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3: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这个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点什么呢？啊，今天我们准备了什么样的话题呢？啊，大家伙可以先猜一猜啊，因为毕竟呢，每天想话题，我真是绞尽脑汁啊啊！大家伙也想一想，好不好？今天一早上算了一笔账哈啊，我就早上起来我就想哈，每个人一天有24小时啊，一周咱们就算起来就是168小时，假设一周工作40个小时，睡觉56个小时，那么一周还有72个小时可以自由安排。哎呀，我这数学呀。所以重点是在于这72小时您怎么安排啊，这个就跟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有关系啊。有的玩手机，有的追剧，和朋友出去嗨十几个钟头，躺在床上刷好几个小时小视频，或者是选择学习一点新的知识，学会一个新的技能，什么插画、版画、做饭，包括这个滑板什么的之类的，摄影。今天节目我们来聊一聊啊，那些在假期的这个时间花点时间就能掌握的技能，说一说你都学会了什么新的技能啊，吹牛不算啊。好了，大家伙来聊一聊。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看到自由说了，天儿啊，那个猪会做的我已经学。

学了十之七八了。这个这玩意儿不好学，这个。啊，这个如风说，我来说一个很冷门的技能吧，摩尔斯电码啊。其实呢，主要是26个字母就能够日常运用了。然后呢，我教了我妈，现在我们母女两个人晚上偷吃小龙虾，我爸从来不知道。你们俩吃个小龙虾要用摩斯码啊？咱们就是说传递这个消息有什么意义呢？请问一下，发个短信不就行了吗？Summer 说，当然是 cups 啊，断断续续的两天就练得很熟了。就是 cups 就是用杯子，打节拍配合音乐，然后或者是边玩边唱进行演奏，玩的好的还能够当一个节目进行表演，想想都觉得酷炫。就是用杯子打节奏是吗？这不是幼儿园玩的吗？这个跟打鼓有什么区别？

0: 光灯调节完毕，
1: 并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3、2、1，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咦，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
3: 都不是，
0: 是主角。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我爸当时看我在家没啥事儿，就找我谈了谈，说你要不要在这个时间学一个新技能，充实一下自己呢？我说，你有什么建议啊？爸妈对视一眼，搬出来一筐衣服啊，马上就要离开家，自己独立了啊。需要你做的这个技能啊，就是刷碗、洗衣服、拖地啊。这个我觉得我们最需要的是一款洗碗机，还有一个扫拖一体机。哎，那时候还真没有嘿，要真有的话，真的就是。对啊，是吧？啊，当时我就是我非常勤快，我说，哎呀，这么一大筐衣服洗衣服，我说没问题，很简单，我就把它放在洗衣机里了。这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啊，原来把它放在洗衣机里面也有门道啊，你必须不同的颜色要分开洗啊，你还是放不同的这个调料，不是调料，不同的这个洗衣凝珠啊，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就分开放啊，原来还有这个窍门呢，啊、都不懂啊，洗完之后全部都是混搭色的，都是变色啊。这我爸就穿的这花里胡哨的啊，本来白衣服变成了这个彩衣服啊，这个彩衣服变成了就是黑衣服，都是相互浸染了色彩。

打气呀、啊、都要掌握一个什么样的新技能，而且尤其是针对于咱们这高考刚结束的啊，各位大朋友们啊，即将走向这个大学的象牙塔，是不是？所以说在这个假期里面你们应该是最轻松的一个假期啊，这个时候我估计你们也不想学什么新技能了吧。因为我想想我上，但是呢一般情况下啊，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就一般会在这个假期里面选择一个考驾照，你知道吗？哎，这个高中生涯结束之后啊，高考结束之后就开始准备考驾照啊，然后呢把自己呀，就是其实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睡觉，但是你却做不到，因为你长久以来养成的习惯，你知道吗？啊，何明克说就是简单的编程，哎呦我老天爷，这高精尖呢，我试了一下感觉没那么难啊，特别是用这个 VBA 什么 offer 什么这 OS 的这，我跟你说啊，真正牛的人是能够把大家都看不懂的东西告诉听不懂的人，是不是啊？你这个是把大家都看不懂的东西说出来还是大家看不懂啊？他说我一直记得一句话，说编程其实就是和机器人对话啊，那你对话的结果是。六一说了，摄像班很重要啊，尤其是当朋友圈变成了一个摄像比赛的时候，所以，但是我跟你讲啊，摄像这件事儿我特别有发言权，就是你说的是拍照吧？啊，这个拍照这件事儿，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这个需要有天赋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需要有审美在线的，很多时候你觉得美的东西，大家不一定觉得美。这是我得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啊，你觉得特别好看啊，最后这大家就是开始品评了一下都啊。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我说建立审美非常重要。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说到放假了是吧，尤其是高考结束之后，很多小伙伴会选择什么呢？放假之后报个驾校啊。我当时也是啊，趁着放假报了一驾校啊，考个驾校的功夫黑了这十几度啊。当时跟我一块学车的一个女孩啊，每次她来呢都是防晒衣、防晒帽、防晒口罩、冰袖啊，全副武装啊，这个五颜六色的啊，只有她一双眼睛露在外头，偶尔呢阳光太大还要戴副墨镜啊，你看多吓人啊。你看就是把布全部都裹在身上，你看这像什么，这个一个多月了我都没见过他的头发，感觉认人都是靠这个墨镜啊，还有那种装备啊，都是靠他身上的装备。我对这个姑娘印象非常深刻啊，不仅仅是因为她全副武装，还因为她跟着我的时候呢，对跟我有一种非一般的情谊。这种情谊是什么样的情谊，你知道的，我们都是分组

练车啊，我跟他一个组，哎，我不能接受我练车的时候没有他，为什么呢？毕竟没有他的话，教练全程就训我一个人，我一人承受不来。所以说呢，这个教练说了，回方向盘，回方向盘。我说刚刚怎么传过来，怎么转过来的了？这，教练说踩油门，踩油门。那姑娘说我不敢。对，当时呢，就是因为他在，所以说让我避了好几次雷啊。我说你真的就是我的人间避雷针呐啊！当然了，那段时间呢，除了练车以外呢，我还在家学这个用电脑作画啊。确实，你说天啊，你这个手作画都费劲，你用电脑作画啊，这就不一样啊，是吧？操作这个鼠标，哎呀，画这个人物的脑袋在这儿啊，我手在这儿，腿在这儿，胳膊在这儿啊，就一看就不专业。这个线条是这么挪啊，那个形状怎么跑？我的老师啊，就是网上的教程，纯靠自己学。我本来呢是很有信心的啊，就是你甚至说有一种想改行的这么一个冲动啊，直到听见我爸妈偷偷评价我的心血。多么的意识流，多么的抽象啊，这是不是这个冉冉升起的一个新星啊？

好了，各位，今天互动话题聊一聊啊，您是在哪一个假期掌握了什么样的新的技能？这个上古天真说了，做做手工啊，尤其是木工，不敷衍的，当做到自己创作的艺术品一样的打磨，默默的这个把书法练好，然后画画也变好了。那你到底是学的什么呀？这是您到底是练的木工啊，还是手工，还是书法，还是他可能管书法呀、画画啊、木工啊统称为手工。动动手工其实挺好的，第一呢，它可以消磨时光，第二呢，还可以培养你一下你的动手能力，最重要的，它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对吧？这个是科学验证了的。曲晓峰说了，学跳舞是我做的最正确的一个选择和决定，虽然跳的一般，但是感觉自己的体态进步很大，周围的人都说我的气质变好了。我觉得人生当中最幸福的一件事就是遇见更好的自己啊！我们恭喜小峰。帆帆说了，你知道那种不经意流露出来的厉害是最为致命的，怎么的？他说我在假期里面记了364种汽车标志，有那么多汽车吗？我表示狐疑啊。他说很少有人知道，在大街上看到感兴趣的车标却不认识，想搜索来不及，然后我脱口而出，然后就收获一众闪闪发亮的眼睛和目光，表面风轻云淡，心里说，哎呀，我牛死了。说车标这事儿不都应该是小孩干的事儿吗？再说了，谁闲的没事问你车标呀？哎，那个亲爱的，你看这个是什么呀？啊，是吧？对，你这个可能就是在孩子们当中，您就是孩子王了。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

0: 三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0: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1: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0: 15-5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1: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0: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1: 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七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2: 去年四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 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0: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

0: 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4: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 煤炭和石油消费大棚。
3: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

0: 园。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百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1: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2: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1: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2: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1: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2: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1: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2: 说一千道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3: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1: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2: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手不止。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4: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3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0: 第4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 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这次强震中遇难。 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

0: 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1: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2: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1: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3: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还定有的。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
0: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4: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0: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重庆森林那部电影当中有一句台词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呢？

关于胡彦斌，有人曾经问过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他编曲这么厉害，但是歌却不红？人们总结理由，不肯商业化。不过最近这些年，胡彦斌的曝光率高了很多，对于他的歌迷来讲，这是一个开心的消息。早年的时候，胡彦斌的音乐以 R&B 和古风比较典型，他不喜欢商业化，可是嗓音独特，导致一部分人坚定的喜欢，另一部分表示不能理解。出道早，歌曲到现在听也依然不过时。经历了起起落落，更成熟的年纪也更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跟舞台上的灵魂歌手不同，舞台下他已经在商业世界里一路高歌猛进。以擅长编曲闻名的他，似乎也将自己的人生进行了重新编排。

过沙，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走过春，走过夏。

1993年春天，陶喆在美国洛杉矶一家唱片店里遇到了音乐制作人汪志平。在他的邀请下，他回到台湾发展，并且以音乐制作人身份进入音乐圈。1997年转型成为歌手，同年他凭借首张个人专辑叫 David Tao 获得关注。这位可自编自写自和声，母带后期处理都能够一手包办的创作歌手，除了展现技巧型的 vocal 之外呢，也将真正的黑人音乐带入到当时的流行乐市场，多年来持续创作，佳作无数。

0: 说到刘德华，你会想到他迷人的鹰钩鼻子和性感的颤音，也因此俘获无数粉丝的心，称他全民偶像并不为过。85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只知道此刻爱你》，正式进入歌坛。后来无论是在影剧圈还是歌坛，刘德华的成就有目共睹，电影包括《无间道》《天下无贼》《十面埋伏》等等，经典歌曲更是数不胜数，《忘情水》《冰雨》《回家真好》。
1: 便要踏过山外山，何来的非凡。

关于旅行的综艺节目，有一部翻译过来的名字很有趣，叫做《傻帽在国外》。他呢，其实是打着去观赏世界七大奇迹的幌子，用一个综艺的方式记录了主人公卡尔·皮尔金顿的旅程。尽管说主要是去参观奇迹啊，但是每集的重点都在于皮尔金顿的反应，比如说看他访问的国家的文化差异跟特性，他是什么样的表现。制片人说，这比大多数纪录片更真实，你在电视上看到的都不是我们事先准备好的，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0: 2007年，艾怡良在金曲奖封后，整个华语乐坛认识了这位才情特异的唱作女生。她的声音不温不火，兼具个人特质和辨识度，灵魂唱腔和音乐搭配也十分协调。她的声音能够渲染出强大的情感力，而她本人的创作自有她的风格。她拥有独特的沙哑声线，她很懂得注重作品本身、声音本质以及诠释方式。在走向极致的这条路上，她坚定又认真，而且幸运地被看见。
1: 我和他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不懂得节俭。

0: 11点整，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文艺复兴三杰。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请到了作家，同时也是书评人陈彦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彦民老师你好。
4: 红牛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我们提到了达芬奇啊，对他有一个非常全面的这样的一个分享。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到另外一位大师级的人物啊，米开朗基罗。当然提到米开朗基罗，我觉得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是罗曼·罗兰的那本《米开朗基罗传》啊。
4: 对，这也是一部经典的著作。
3: 学者陈栓吉先生说了，说古今中外天才十之八九皆疯狂痴癫，说米开朗基罗的疯狂与痴癫不亚于梵高。
4: 对，我觉得就是很多有造诣的一些艺术家吧，就是因为他有一种非常执着的一种精神的追求，或者是说有一种

0: 非常疯狂的热爱，所以他们才显得有一些癫狂。你像梵高他有很多的举动大家都知道的哈，那米开朗基罗其实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个非常不能说偏执，我们提到达芬奇说到他一些偏执的一些举动一些行为，其实也可以那样说吧。你像米开朗基罗他本身也是他有极强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性格，尤其是其实他的脾气可能也不是特别好，而且跟周边的一些关系，
1: 包括跟达芬奇呀，还有跟拉斐尔啊，关系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他的艺术作品却是登峰造极的。
2: 哎，真的是这样。但是呢，你看了这本传记啊，你就感觉米开朗基罗的一生是无尽痛苦的一生啊。但是他的痛苦呢，感觉是自造的，但是却无法摆脱他爱着周边的世界，而他又遭到周边世界的敌对，他爱着身边的人们，而他又使身边的人们成为他的仇敌。 他并不贫穷，但是他过着比穷人还穷困的生活，他有着伟大的理想和计划，但他又不得不为一个又一个所谓的主人，是吧？比方说教皇啊、君主啊，做一件又一件迫不得已的工作。他期待着爱情，但是爱情几乎没有一天与他有缘。你看他的作品，有着雄伟的力，但是呢，他有的时候又很无力，他的对手其实 让他陷入这种窘境，他最好的异性朋友维多利亚曾给予过他短暂的这算温暖吗？算是，但是他的那个情感只写进了他的十字行诗，在他的雕塑当中、绘画当中展示了那种雄伟的一面，但是性格当中呢，好像永远充斥着两个我们不为人知的所谓的纠缠痛苦吧？
0: 对，矛盾，
1: 非常的矛盾，他甚至由此爱上了痛苦，可以这样说吗？
0: 他说我的欢乐就是悲哀，怎么来理解呢？对，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吧，我觉得这也是罗曼·罗兰的一种作为大作家的一个伟大，然后他是把米开朗基罗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有思想有情感，从这个思想情感的这个角度，人的这个角度去剖析这位艺术家，然后他作为一个就是具有那种人文情怀的一位作家，他看到的这个艺术家首先是一个 有血有肉，有感情，他深入的去体会这样的人的一个处境，还有他的一个性格，以及性格造成的他自身的一种在现实中的一些非常拧巴、非常纠结的一些关系，然后再做一个作家去体恤他的这种处境。我觉得是罗曼·罗兰在这本书当中是给予了米开朗基罗一种深切的同情，他看到了他的一种 悲苦在里边，他就说我的欢乐就是悲哀，实际上就是没有欢乐嘛，没有欢乐了，我的欢乐就是悲哀，而且他就说没有什么 能够抚慰我的心灵，虽然他创作了很多伟大的艺术，最后呢艺术其实给他带来了荣光，但是没有给他带来欢乐，因为他说既非绘画也非雕塑能够抚慰我的灵魂。所以就是从罗曼·罗兰的这一本米开朗基罗传里边，我们看到的米开朗基罗是一个心灵无处安放的一个米开朗基罗。
1: 你比方说咱们如果对比一下梵高哈， 梵高跟他还不太一样，梵高是真的贫苦啊，他没钱嘛，但是他的基调呢，我们看他的画作，他基调是很明亮的，就是他的绘画是将他以及别人带向光明，就是他在画布上所倾注的是内心的那种无尽的美。
0: 梵高艺术书简的时候，这种体会其实非常深切的。梵高其实更容易给人留下一种悲苦的印象，而且给很多人留下的都是一种非常可怜的一个贫穷的艺术家。但是如果你读他的梵高艺术书简的时候，至少我完全没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他在作画的过程当中，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流淌着诗和音乐，而且我相信这种感觉，因为他是一种内在的一种热爱去驱动他，其实也是一种天赋的一种与生俱来的一种东西去驱动他，愉快的去完成这些东西，对他来说，他是一个自我实现、满足自我需求的一个过程。所以就是，梵高的底色其实 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他的底色是亮的。如果你读他自己的文字，你就能知道，他的内心是非常明亮的。其实他有一些色彩，包括一些向日葵的黄啊什么，那个都是非常热烈、非常明亮的一些东西。那米开朗基罗他的基调，我们从罗曼·罗兰的这本书里边看到了他的基调，包括他那个作品里边有的时候隐含的一些思想，他真的是有一种悲观的底色，真的是有一种悲观的底色。而且呢，包括他 他自己的人生遭遇和爱情遭遇，然后都给他一种就比较无奈、比较不幸的一种感觉。包括刚才你说到的，他就是给一个一个的，就是所谓的主人，像教皇啊、君主啊，做一件又一件迫不得已的工作。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 所谓这些伟大的作品，其实在当时，他都是受赞助人，就是委托人，都是委托人要求他们去做的。而且在文艺复兴之前的时候，很多的工匠，他就是一个工匠的一个角色嘛，他是包括不署名。包括在文艺复兴的这些大艺术家在早期的时候，他也都是没有署名的。那包括米开朗基罗，他有一件著名的作品，那件作品我也见过，是在罗马的那个圣彼得大教堂里边，叫哀悼基督，哀悼基督，也叫圣母莲子像吧，就是他翻译的不一样。那么这幅雕塑作品里边，他那个就是圣母的那个衣服那个带子上，其实是署了米开朗基罗的名字呢。当时是为什么？因为有一些人在观展这件作品的时候，他就听到了有人在议论这一件是谁谁谁做的，就不是米开朗基罗嘛。 他一听啊，我做的作品怎么能安到别人头上？所以就是他悄悄的，就是晚上就自己拿那个，就是又早把自己的名字给早上了。所以这一件作品是带他自己名字的，对对对，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件作品，而且有非常富有感染力。
1: 对，
0: 他雕塑的《哀悼基督》，哎呀，看了以后其实还是非常的动容，非常的感人。
1: 就是在欧洲，在罗马，在翡冷翠啊， 米开朗基罗他的存在真的是太过熟悉了，随处都能听到他的名字，随处都能看到他的痕迹。似乎啊，他的灵魂已经散布在意大利的每一个角落，已经驻留在千千万万意大利人的心中。那我们觉着他这么伟大的一个人，他应该是无比的荣光啊，是吧？为什么会如此的暗淡呢？为什么一生都非常的折磨呢？甚至他自己说，哎呀，艺术带来了荣光却没有带来快乐。他说，
0: 既非绘画也非雕塑能够抚慰我的灵魂，就是我们能够为他做些什么呢？对，其实像那个罗曼·罗兰在这一本书里边是对米开朗基罗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他都不忍心，就是再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加深他的痛苦了似的。然后所以他在这一本书中他就说，同情，我们不要和他斤斤较量了吧， 他一生所希望而没有获得的这爱情，我们给了他吧。他尝到一个人可能受到的一切苦难，他目击他的故乡沦陷，他目击意大利沦于野蛮民族之手，他目击自由之消灭，他眼见他所爱的人一个一个的逝世，他眼见艺术上的光明一点一点的熄灭。 这个就是罗曼·罗兰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愿望了，看到他那么悲苦，就说他没有获得的爱情我们给了他吧。就是所以这个我们也能够看到，其实罗曼·罗兰他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一位作家嘛，在写这个米开朗基罗的时候，至少我觉得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就是哎呀，让我们作为读者的内心其实也引起了深切的 一种同情。你看这个米开朗基罗，他自己的一些表现，包括他自己的一些手迹，也能够看到他自己当时一种悲苦的心境。我们知道他就是几乎一生为那个梅蒂奇家族在做那种艺术的创作嘛，然后在梅蒂奇家庙当中的一个圣母像的画稿的旁边，他就写下了这样一行字，他说，太阳的光芒耀射着世界， 而我却独自在阴暗中煎熬，人皆欢乐，而我倒在地下，浸在痛苦中，呻吟嚎哭。 这是他留在他的作品当中的一行字，把他当时的心情写了下来。那我相信这个就是非常异常真实的一个痕迹，是不是？也是他当时的一种心迹和心情。那么我们看到就是那么伟大的一个艺术家，在当时处于那样的一个心灵状态，一个情绪的状态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也会引起我们一种深切的同情。当我们看到其实在非常早的时候，我记得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就临摹过，因为当时我也是对也是艺术的发烧友吧，虽然没有学艺术，但是我觉得就是非常向往。当时我在临摹就是自己业余没有学这个专业。

0: 也就是非常热爱，在临摹当时我记得，也就是文艺复兴三杰，包括达芬奇的自画像啊，还有就是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我记得当时就临摹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 因为大卫像不光是给我，给全世界的人都留下无可替代的一种形象吧。
1: 对，
0: 然后我就所以对他那个印象是十分深刻的。那么给世界留下这样艺术瑰宝的一个人，在当时处于那么样的一个境遇，也是挺让人唏嘘感慨的。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在罗曼·罗兰的笔下，米开朗基罗从来不是一个完美的偶像，而是一个被苦难包裹、被矛盾撕扯的这样一个普通人。他是生于佛罗伦萨，六岁丧母，被寄养在石匠家中。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他从小便与冰冷的大理石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一生啊，其实也是一部所谓的搏斗的史诗啊。一个是与命运的搏斗，与自我的搏斗，直至生命的尾声，才在创作中迎来最终的一个安宁。他也是一个天才，
3: 对，
2: 对他也是有无可匹敌的一个天赋，是吧？
3: 对，
2: 说13岁进入画家工作室，短短一年便因为技艺出众遭到老师的嫉妒。23岁创作哀悼基督啊，就是您刚刚提到这个，以极其细腻和那种悲悯的那种感觉震撼了罗马。哎呀，26岁接手了那种被人弃置的那种巨石，将大卫塑造成了西方艺术史上最完美的一个男性人体，甚至成为了佛罗伦萨的一个精神象征。那这一份天赋好像并没有给他带来顺遂，反而将他推入了无尽的桎梏当中。您看着不心痛吗？
3: 对，其实就是从他的艺术造诣来看呢，其实这种他就是从年轻的时候就跟这个大理石做雕塑就是打交道，其实大理石也是释放了他极度的释放了他个人的一种创造力和一种能量，也帮助他去实现了他自己的一种艺术的抱负，释放了他的天赋。其实他曾经他的野心，他曾经想雕塑整个山头，就是做那种大创作，包括其实大卫这件作品呢，当时其实是个废脚料，当时那块大理石是别人雕的最后不成，然后搁那儿没用的，后来他就申请要过来这块石头，结果就做成了这个世界名作，非常了不起的一位艺术家，包括他做的西斯廷天顶画什么的，这些都是成了一种传世的一种不可替代的一种艺术瑰宝。
2: 哎，所以米开朗基罗在罗曼·罗兰的笔下，他内心真是充满了极致的一个矛盾，脾气暴躁不合群啊，跟刚刚咱们提到的另外三杰之二吧都格格不入，还经常与他的恩主啊，所谓这个金主顶撞，
3: 对，
2: 极度敏感啊，我觉得按现在说是不是有点忧郁症啊，是吧，有点那感觉哈。他说忧郁症是我的快乐，一千次的欢乐也抵不上一次痛苦。你说他缺财富吗？也不缺，缺地位吗？也不缺，是吧，名誉也有，但是他怎么就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呢？哎，你说那时候的艺术家是比较善于剖析自己，是吧？
3: 对，他也有一种自我觉知，而且很多人的性格的形成可能跟他自己的环境还有跟他就是这个是方方面面的了。你比如说像拉斐尔他就不一样嘛，拉斐尔从小的时候就是他的父亲就非常注重他养成一种非常有教养非常平和那样的性格。那这个我觉得就是每个人跟每个人可能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看罗曼·罗兰的这一本《米开朗基罗传》呢，我们也可以用就当成一种角度，他毕竟是他人来写的另外一个人的传记嘛。那我们看到了罗曼·罗兰的一种风格，那么有一些我们也不排除有罗曼·罗兰本身的一些想象和他自己的一种作为作家的一个理解。那么他在这本书里边我们看到的米开朗基罗的一生就是令人同情的真正不幸的一生，他几乎没有品尝过欢乐的味道，他练着黑夜 在身心的纠结中度过灰暗的一

0: 们说他陷入这种苦行僧般的生活，并不是说他真的饿肚子哈，但是他有时候可能确实刻意的降低自己对于物质这方面的享受，但是他们确实是视物质享受为累赘啊。对于这个米开朗基罗来讲，
1: 对，
0: 就是刻意的摒弃这种所谓的物质欲望，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艺术创作当中，是吧？
1: 嗯，
0: 而且不断的思考。
1: 对，包括他其实并不贫穷，然后包括他的家境，然后他有的时候还会把他自己的财务就是交给他父亲去保管，
0: 嗯，
1: 交给他父亲去保管。但是这样一个把自己过得很紧巴、很贫穷的这样一个艺术家，其实他的内心并不贫穷，因为我们在看他自己写的作品的话，你比如说他有一本叫米开朗基罗艺术全集，那么这一本全是米开朗基罗本身写的他自己的一些过往。那么在这本里边我们就能看到他把他的那个财务交给他父亲保管的时候，他就额外的特别的叮嘱他的父亲一定要留出一部分给本地的那些穷苦人。
0: 哎，
1: 所以一个是首先他并不贫穷，但是他并不就是也没有把自己就是非得过成那种就是表面上又看起来自己过得非常的贫穷，紧紧巴巴的。但是他一个是物质上本身并不贫穷，另外呢他最重要的他精神不贫穷，他还经常的去接济去救助就是那些同乡啊，一些贫困的需要救助和需要帮助的人，表现出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慈悲。其实说到这个慈悲了，这种悲悯了，我觉得艺术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需要有那种悲悯的那种情怀，对世界的一种爱，一种大爱吧。
0: 嗯，
1: 我觉得正是因为就是内在的这种东西，我觉得才成就了那些艺术品的伟大。他为什么他能够把很多的艺术品做成世界级的顶尖艺术品，就是因为他有别人没有的那种境界。
0: 嗯，对，
1: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和理解。
0: 而且对于感情方面呢，他确实有爱慕的对象，但你会发现是以这种非常纯粹的诗歌传情，以艺术相知，但没有走向婚姻哈。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他并不是说所谓的冷漠，而是他其实把一生都献给了艺术。这种婚姻的责任还有这种世俗的牵绊，会让他觉着没有办法全心投入那份刻入骨髓的这种创作的执念，是吧？而且他真的是追求精神上的这种契合度。
1: 对，然后说到这儿了，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就是我们刚才在谈那个罗曼·罗兰的《米开朗基罗传》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那个米开朗基罗，他说的是在他的笔下是米开朗基罗几乎没有一天与爱情相遇。
0: 嗯，
1: 但是我在读这个米开朗基罗本人写的这个《米开朗基罗艺术全集》的时候，我看到的是米开朗基罗在自己的十四行诗里边诉说的似乎只有爱情，反差非常强烈。然后他自己写的那些诗里边几乎每一首都是爱情诗，因为他当时也是爱上了一个侯爵夫人叫佩斯卡拉。
0: 对，
1: 然后他给这个佩斯卡拉写的那些诗歌非常的动情。当然了，据说应该也是单相思，或者是说单恋单方面的，至少是就是没有到现实。对对，精神上的恋爱，所谓柏拉图式的。但是呢就非常的热烈，而且能够看到他这些十四行诗当中反复出现的一些词语，比如说火焰、热情、燃烧，有的说美丽的光线。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爱情哪怕是泡影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就说明其实在当时也是引起了他当时的一些内心的一些希望吧。或者说如果说在罗曼·罗兰那本书里边看到的米开朗基罗真的是那么悲苦的话，那至少可能给他哪怕是短暂的一些慰藉吧。
0: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关于米开朗基罗的传记。如果有机会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去看一看啊。非常感谢叶明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里看花房打眼，去伪存真画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举世闻名的越王勾践剑呀，在1965年12月，在湖北省江陵望山的一座楚国贵族墓当中出土了，现为荆州市荆州区川店镇望山村。剑啊，全长是55.6厘米，虽然已经深埋地下2500多年，仍然啊是光洁如新，寒气逼人，锋利无比。曾经啊视之以指。从宝剑出土之后，围绕宝剑所出现的传奇故事层出不穷。那么您知道这把剑曾经在出国展出的时候毁坏过吗？您知道还有这有关机构啊曾经大批复制过这把剑吗？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啊继续咱们昨天的话题，下面啊咱们继续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天下第一剑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
3: 剑是中国古代用于近战刺杀和劈砍的坚刃类冷兵器，又称直兵，一般由手、柄、革、身构成。剑身细长，两侧有刃，顶端尖而成锋，剑柄短，便于手握，常配有剑鞘。中国最早的剑是西周时期的青铜剑，做武器之用。剑不但是武器的一种，也是权力的象征。古代君王、贵族、军事将领生前死后都喜欢随身佩戴宝剑。1965年12月，从湖北江陵市望山一号楚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寒光闪闪，剑身上竟然不见一丝锈迹，历经千年依然完好如新。后来专家们对此宝剑进行了测试，在桌上平铺20多层纸，用剑锋轻轻一划，这20多层纸居然一下就被他轻轻给划破了。勾践剑为何在墓中被水浸泡了2000多年，仍然锋芒毕露，寒气逼人呢？他那绚丽的菱形暗纹是如何产生的呢？笼罩在越王勾践剑上那神秘色彩显得越发的深厚了。专家们对越王勾践剑进行了无损伤的科学检测，得出的结果令人大吃一惊。数据显示，这把宝剑的青铜合金主要成分是铜、锡以及少量的铝、镁、硫，每种金属在合金中所占的数量均有严格的配比。剑脊含铜较多，能使剑韧性好，不易折断，而刃部锡高，硬度大，使剑非常的锋利。花纹处含硫高，硫化铜可以防止锈蚀，保持花纹的艳丽。虽然是同一把宝剑，可是剑的不同部位却有着不同金属配比的铸造工艺，这种工艺称之为复合金属工艺，即分为两次浇铸使之复合成为一体。这种剑身和剑刃硬度完全不同的宝剑刚柔并济，是古代铜剑铸造的巅峰之作。复合金属工艺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是近代才开始的， 而在中国，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就已经掌握了这项技术了，着实令世界人叹为观止啊。作为青铜剑的主要成分铜，是一种不活泼的金属，在日常条件下一般不容易发生锈蚀，这也是越王勾践剑历经千年而不锈的原因之一。经检验，越王勾践剑剑身上黑色菱形格子花纹及黑色的剑格是经过硫化处理的，也就是用硫或者硫化合物和金属表面相互作用，使之形成一个薄薄的保护层，也就是硫化层啊。这种处理方法使宝剑既美观又增强了抗腐蚀性能。此外，勾践剑在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的时候，插在修漆的木质剑鞘里，墓葬又深埋在地下，一椁两棺层层相套，椁室四周用白膏泥填塞，下部采用的还是经过人工淘洗过的白膏泥，密封性非常的好，再加上墓坑上部填土夯实，墓室几乎成了一个密闭的空间，墓室内空气的含量很少，并且地下水基本为中性，宝剑所处的环境基本与外界隔绝，这也是它没有生锈的重要原因。越王勾践剑在地下埋藏2000多年，至今依然光泽悦目，锋利无比，因此享有天下第一剑、青铜剑之王的美誉。汉代以后，钢刀铁剑逐渐取代了青铜剑，而成为了冷兵器的主流。然而，这件风可敌国的王者之剑，在历史的烽烟里悄然淹没了2000多年之后，随着考古学家小铲子的轻轻翻动，再次走进了我们的视野，也让我们由衷地感叹中国先民那曾经的辉煌和气势。1973年6月，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周年，经过周恩来总理的特批，越王勾践剑首次走出了国门，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中隆重亮相，日本友人观者如潮，争睹中华瑰宝的风采。郭沫若为该展览亲题诗篇，越王勾践破吴剑，专赖明公自错金，金缕玉衣金右饰，千秋不朽降人心。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也有幸一睹这把宝剑的风采，而在祝词当中对中国政府这种特殊的照顾和好意表示衷心的敬意。幸运的是，继越王勾践剑出土19年以后，也就是1984年，在湖北江陵又出土了吴王夫差矛。吴王夫差矛完全可与越王勾践剑相媲美，此矛也铸精良，保存完好，矛长 29.5 厘米，器身便是菱形几何花纹，锋刃锐利，下部镌有2行八字错金铭文，吴王夫差自作用矛八字，矛身两面脊上均有血槽，血槽后端各铸一兽头。在同年的12月，越王勾践青铜剑和吴王夫差矛同赴香港展出，此展览命名为江陵出土越王勾践剑与吴王夫差矛展览，两件展品被香港各界人士誉为稀世的珍宝。古代兵器的双臂 这一双稀世珍宝在地下埋藏了2300多年后能够同时展出，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2: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1: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0: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1: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0: 珍宝传奇，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引起文史界和收藏界轩然大波的越王勾践剑事件，怎么回事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越王勾践剑第三次出展是在1993年，在新加坡举办的战国楚文物展。但是，就在这次出展过程中，这把千古名剑却不幸遭到了人为损坏。越王勾践剑受损，是在这次展览结束拆展的时候发生的。1994年8月24日，撤展的时候，由于新加坡方工作人员操作不慎，有一块有机玻璃饼板卡在了越王勾践的剑刃上。剑拆下来，我方发现剑刃部有一道长 0.7 厘米、宽 0.1 厘米的新伤痕。越王勾践剑的受损在国内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湖北一家报纸为此发表了题为《不是国宝要出国，而是活宝要出国》的文章。文章指出，湖北省越王勾践剑在新加坡出展博物馆收藏的越王勾践剑，出土20多年，数次漂洋过海，最终难逃劫难，惨遭损坏。该文经某文摘报转载以后，立刻引起了文物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但是国家文物局的专家对勾践剑的受损情况做出了正式结论，是轻微损伤。当年亲手把勾践剑从古墓中捧出来的著名文物学家谭维四教授说，某报的报道明显失实。第一，惨遭损坏的说法与国家文物局专家做出的正式结论不符，言过其实。第二，勾践剑的三次出展均非出于商业目的，所谓洋人牟利、国人出国、文物遭殃以及不是国宝要出国，而是活宝要出国的说法，不仅是对广大文物工作者抹黑，也是对中国文化交流活动的否定。谭维四教授表示，虽然越王勾践剑只是轻微损伤，但这件事儿足以令我们从中吸取教训。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0年年底至2001年年初，多家媒体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我国克隆成功越王勾践剑。克隆越王勾践剑起风波，复制越王勾践剑引发事端等等的文章。这次克隆越王勾践剑行动是由浙江杭州某公司策划发起的，为了迎接2000年博览会的举行，以弘扬卧薪尝胆、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破解越王勾践剑历经千年不朽之谜为主题，由上海交大、中国铸造协会等部门、多位国内冶铸专家联手组成攻关小组，选用优材质青铜料，按照古代的青铜铸造技术，以一国重宝越王勾践剑为原型，精心制作，使其材料、形制、外貌与原件一模一样。经过多次的实践，终于宣告克隆成功。克隆的越王勾践剑称为越王勾践复制剑，由上海交大下属的一家单位承制。此次复制的越王勾践剑 编号绝版生产2500把，公开发行了870多把，其余的作为贵重礼品赠予了国外友人。著名的学者、社会活动家、香港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等一批名人也获赠了越王勾践复制剑。原籍浙江海宁的金庸先生是古越国的后人，早年还专门著有短篇武侠小说《越女剑》。接到复制剑以后，金庸先生十分的高兴，欣然命笔题词：越王勾践剑，雪耻之精，复兴之魂。越王勾践复制剑一时间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消息不胫而走。作为越王勾践剑原件的唯一合法收藏单位，湖北省博物馆对克隆越王勾践剑一事持否定态度。这场克隆勾践剑风波已持续了一段时间，尚无明确的结果。越王勾践剑，王者之剑，就像英国人理查伯顿在书中所说的，剑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它成就了国家，塑造了世界。
0: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1: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0: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1: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0: 珍宝传奇。
2: 这有关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啊，咱们暂时啊先跟您说到这儿。您知道这2005年有关越王勾践剑呀，他又出故事了，并且呀，这跟当年首屈一指的文史大家史树青先生还有点关系。怎么回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2点整。
1: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自2023年6月3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打响以来，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累计实施项目544个，完成建设任务 2.44 亿亩。2026年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2%，其中城市上涨 1.3%， 农村上涨 1.1%， 食品价格下降 1.7%， 非食品价格上涨 1.9%， 消费品价格上涨 1.6%， 服务价格上涨 0.8%。 一至五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1.0%。 今年是中欧班列开行15周年，目前我国已布局14个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石家庄作为华北区域的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已开通了18条国际线路，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数据显示，我国情绪消费已形成覆盖潮玩、盲盒、手作等多元赛道的万亿元产业规模。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2: 各位听众，
3: 全宇宙只此一家。
4: 时光里的印记，
5: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4: 光影中的传奇，
6: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7: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出。
8: 你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4: 点亮银幕，
9: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4: 洞见人生，
10: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4: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1: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4: 影视非常道，
12: 这一次
13: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4: 我是主持人张帆，我们听到的仍然是著名的电影三部曲《茜茜公主》的故事。这个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由奥地利拍摄的电影系列，由恩斯特·马里施卡执导，罗密·施奈德、卡尔·海因斯·伯姆主演，并于上世纪80年代末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译制配音，在中国内地上映，成为中国观众记忆中的译制经典。这个三部曲从年轻的茜茜公主与皇帝的相识相恋开始讲起，在大银幕上展现出女主人公传奇的经历。从匈牙利归来的皇后，在路边的驿站意外地见到了自己的丈夫。让我们接着继续来听听茜茜公主的故事。
15: 夫人子，
16: 茜茜
15: 怎么会来这儿？
16: 我想去匈牙利接你回来。
15: 接我？出什么事了？
16: 不，我是想你。
15: 我也想你。芭比。
16: 哦，小天使。呵，真是越长越美了。
15: 看你把他宠的。上校先生。
17: 陛下。
15: 请你带他到外面去玩玩。
17: 是，陛下。公主殿下跟我去玩好吗？来，我抱抱。哎，这儿没你的事。
18: 这是你要的。
17: 知道知道，你走去。快走。
15: 最近你忙吗？
16: 忙。眼下的局势真让人伤脑筋。
15: 你好像很累。
16: 可能是因为昨天晚上没睡的关系。为奶奶开了个舞会。
15: 她在维也纳。
16: 对。舞会刚完我就出发了。
15: 妈妈来了吗？
16: 还有爸爸。
15: 哦，芭比也来了，真是太好了。
16: 可是他们今天一早就离开了维也纳，回家去了。
15: 哦，太不巧了。
16: 现在跟我说说你自己吧，你好像也很累。
15: 是，我 昨晚也没睡觉。安德拉西伯爵的晚会一散，我就动身了。
16: 安德拉西，你在他那儿？
15: 对，我要见见巴恰尼，我们还谈了话。我相信我们又有个新朋友了。奶奶现在怎么样？
16: 很漂亮。
15: 她还没结婚吗？跟那个塔西斯王子？
16: 我不知道。
15: 可我听说塔西斯王子很爱她，不是吗？
16: 你不要再离开我，我需要你。
15: 好。
16: 千万别马上回匈牙利。
15: 不会，我要很久以后再去匈牙利。不过我有个要求。
16: 嗯。
15: 你也抽点时间陪陪我好吗？
16: 我答应你。
15: 答应也没用，一回维也纳就全忘了。
16: 我们不回维也纳，也不去匈牙利，去伊什尔。
15: 就我们俩？
16: 对，就我们俩，玩他个痛快。
15: 啊，弗兰兹。
2: 可他们玩的并不痛快。由于西西近些日子以来疲劳过度，跟弗兰兹在山上采摘野花的时候突然昏倒在弗兰兹的怀里，西西病倒了。
15: 我到底得了什么病，夫人？太医没说，可我想肯定没什么，陛下。这不可太医让这么多大夫一块来会诊，肯定有什么。您千万别这么想，陛下。可我觉得身上是有点不对劲儿。
16: 皇后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
15: 心脏？
16: 肺病。
15: 我的天哪，怎么会染上这个病？你们打算怎么办？
16: 太后陛下，我不得不如实地向您禀报。大夫们认为必须马上送皇后陛下去疗养，即使这样恢复健康的希望看来也是微乎其微的。不过现在皇后陛下还不知道自己患的是什么病。
15: 这事儿让我怎么跟皇帝陛下去说呢？不说又不行，还得想法告诉皇后陛下的父母。
16: 是的，
15: 这辈子我还是第一次束手无策。我现在去见皇上，把真实情况告诉他。
16: 只能这样了，太后陛下。
15: 是啊。
16: 今天我准备让陛下起来活动活动，但是不超过一小时。要是老让陛下这么躺着，那陛下会产生一种精神忧郁症，那陛下的病会加重的。
15: 这事儿你看着办吧，太医。
16: 嗯。
15: 就这样吧。带他去哪儿？
18: 皇后陛下要见见小公主。
15: 把他带回自己的房间去，以后再说。
18: 遵命，太后陛下。
15: 我真的可以起床了，太医。
16: 是的，陛下，只洗一小时。
15: 我要让皇上吓一跳，他要是看见我能起来，准会高兴的。
16: 当然了，陛下。
15: 夫人，请把我睡衣拿来。
18: 是，陛下。
15: 告诉伯克，让他把走廊里的卫兵都撤了。
18: 是，陛下。
16: 陛下现在可以出去散散步，不过一小时以后可得回来。
15: 好的。
19: C 级的病检查出来了。
15: 是的。
19: 你先出去。他是什么病？
15: 我的孩子，关于这个问题我一直在考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才好。可不说又不行，这事儿实在难以启齿。
19: 快说呀，妈妈。
15: 来，坐下吧，夫人。你不用陪着我，夫人，我一个人没关系。
2: 西西来到胡夫宫皇帝办公室的门外，听见太后正在跟弗兰茨谈论他的病情，便停住了脚步。
15: 孩子，西西的病非常严重，大夫怕他会……
19: 怕他会怎么样？
15: 大夫怕他会……其实我不说你也明白了，西西的病恐怕无法挽救。
16: 不可能，这绝不可能。天哪，是什么病？
15: 是胃病，孩子。大夫让他马上去疗养，远远地离开这儿，绝不能让 CC 再留在你身边，留在你们孩子的身边。当然这是痛苦的，很痛苦，可你是皇帝，必须对国家负责，对孩子负责，那些个儿女情长的举止要绝对避免。
16: 你在说些什么呀，妈妈？你知道 CC 是我的生命。
15: 知道，弗兰茨。可要是你们再跟 CC 拥抱接吻，会传染的。从今天起，孩子我来照管。另外，你得考虑一下今后怎么办。也许我的话有点冷酷无情。我们需要一个健康的皇后，健康的孩子。说穿了，要个健康的皇位继承人。要是真的，像大夫说的，要是我们的 CC 真的活不过今年冬天，那从现在起就得想法为你物色一个未来的皇后。
16: 你太冷酷无情了，妈妈。我不信，不信他活不过今年冬天。要是命中注定我要失去 CC， 失去我最心爱的，那我也绝不再娶，绝不再娶，哪怕没有皇位继承人。
15: 你没有权利考虑你自己，应该考虑奥地利的江山社稷。你忘了我为哈布斯堡王朝做出了多大的牺牲，为了你我放弃了自己的皇位。
16: 我都听腻了，妈妈，你真不该放弃你的皇位。要是我不当皇帝，那我一定会更加幸福。
15: 你居然这样来报答我为你做的一切。
16: 因为我并没有感到欢乐，只是在尽皇帝的义务。我唯一的欢乐是 CC， 失去他什么都完了。
15: 你哪像个皇帝，弗兰茨，简直斯文扫地。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索菲皇太后愤然离去，弗兰茨趴在桌上伤心地痛哭着。西西推门来到弗兰茨的身边，无限深情地抚摸着他。
2: 西西，
3: 大夫允许我起来活动活动，我到这儿来是想让你高兴高兴。
2: 我怎么一点没听见？
3: 我刚才站在门口。
2: 这么说，刚才你一直在门口？
3: 是的，我还听见妈妈跟你说的话。别难过，弗兰茨，我的病会好的。我相信上帝会赐给我们一位王子的。我这就去疗养，哪怕走到天涯海角，也不会忘记你的爱。相信我，弗兰茨，我绝不会辜负你的期望。我爱你。
1: 西西离开了弗兰茨，离开了他心爱的小公主，只带着侍从来到了风光旖旎的马德拉岛疗养。
3: 又是陛下送来的吗？
4: 是的，皇帝陛下委托马德拉岛的花匠每天把最美的花给您送来。
3: 可我送什么呢？什么是他最喜欢的？
4: 只要陛下康复，比什么都好。
3: 是啊。要能这样就好了。可是来这儿好几个星期了，我的病情没一点起色。
4: 这事儿不能急，陛下，先得适应一下这儿的气候。
3: 看来我的病是好不了了。
4: 别这么想，陛下，
3: 别安慰我，我的病治不好了，我知道。
1: 正在西西深感忧伤的时刻，他的母亲卢道维卡千里迢迢来到了他的身边。
5: 妈咪，我的西西。
3: 妈咪，妈咪，
5: 孩子，
3: 妈咪，
5: 我的宝贝儿，你现在怎么样了？
3: 妈咪，你是怎么来的？
5: 听说我要到这儿来看你，这个国家特地派了快艇送我。
3: 真是太好了，要知道我是多么想念你啊。可我又不敢写信告诉你让你来，路实在太远了。
5: 可是孩子，听我说，哪怕路再远，我还是要来看你的。我知道你需要我。
3: 巴比利好吗？奶奶好吗？他们都好吗？
5: 好，家里人都想来看你呢。
3: 夫人，请你去给公爵夫人安排一下房间。
4: 是，陛下。请把这个给我带去，夫人。
6: 好的，公爵夫人。
4: 谢谢。
5: 啊，这儿太美了。马德拉岛的景色美极了。
3: 是吗？可我对这儿一无所知。我成天就这么躺着，看到的就是眼前的这片大海。
5: 瞧，我早料到了，所以我来了。要你打起精神，让你振作起来，千万不能闷闷不乐，要心胸开阔，你还要运动运动好吗？
3: 好，不过我没气力，一点劲儿也没有。
5: 你会有劲儿的，孩子，会有劲儿的。开头总不太习惯，慢慢来，一天一天加码，这样你就会忘记自己身上有病了，知道吗？嗯，就像那些普通老百姓，尽管生了病，他们还在那儿干很重很重的活儿，这样就把病忘了。嗯，
3: 是啊，妈妈，也许我是想的太多了。
5: 好极了，那明天一早我们先去逛逛小镇，然后再去爬山，怎么样？嗯，
1: 有妈妈的陪伴和照顾，西西感到莫大的欣慰。她每天跟着妈妈去海边散步，到山坡上去采摘花果。加上太医的精心治疗，西西的病情有了明显的好转，身体日益康复。
5: 那边是葡萄牙、法国和西班牙，在很远很远，维也纳更远了。
7: 是啊，
5: 瞧，孩子，你已经能够爬山了。
3: 是啊，真没想到。
5: 瞧，妈妈，那儿有香蕉，我去摘。
7: 别，慢点慢点，孩子，不是说好了要慢慢来吗？
5: 是，太医阁下。我说 Cici， 你在想什么？
3: 妈妈，真是怪事，好像一切都变美了。啊，这院子，这花，这大海。
7: 是吗，孩子？可以前你根本没有感觉到。
3: 这蓝蓝的大海简直让人陶醉。我真想到遥远的海上去旅行。
5: 真像你爸爸，当年他也这样带着我周游世界，越是惊涛骇浪，你爸爸越要去闯。我简直受不了，可

0: 他倒悠哉悠哉。是啊，再也没有比大海更美更激动人心的了。我看过关于希腊的书，那儿美极了，我真想亲眼去看看。
1: 那就去一趟吧。
0: 好，妈咪，这就去。
1: 孩子，真是太好了，你完全变了，现在你已经把自己的病忘得干干净净了。
0: 好，
1: 我们这就去安排一下。
0: 妈妈，你简直比太医还强，是这样吗？
2: 谢谢。
0: 上校，
2: 别闹。对不起，夫人，请原谅。什么事？
0: 对不起，打搅你了。我是奉命上这儿来找你的。
2: 出什么事了？
0: 赶快回去，我们要走了。
2: 又要走了？去哪儿？
0: 去希腊。
2: 去希腊。夫人，你知道我对皇后陛下是很崇拜的，可她老那么东奔西跑，我早晚得精神错乱。
0: 哦，
2: 你看我刚学会匈牙利语就离开了那儿，现在刚开始学葡萄牙语又得去希腊了。
0: 别着急，到了希腊你再找个漂亮的女教师不就行了吗？
2: 真的吗？
0: 当然，现在你去亲热亲热吧，然后告别。可别哭鼻子，
2: 别幸灾乐祸。
0: 一会儿见。简直是不可想象，是不可想象，这个国家和它古老的文化真让人钦佩呀。瞧那些奇妙的柱子，太美了，真是建筑上的杰作，多么壮观呢。上校，你觉得怎么样？
2: 我都看呆了，陛下，简直不能相信这都是公元前500年建造的，那些艺术家和建筑大师真是了不起。
0: 你说的对。
3: CT 又来信了，他现在每天都给我写信。
4: 太棒了，信上怎么说？
3: 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在科孚。
4: 科孚？他怎么去希腊？
3: 亲爱的，我事先没有告诉你，是因为
4: 你大声点，我也想听听。
3: 我这次到希腊去旅行，事先没有告诉你，是因为我怕你会担心我的健康，来信阻止我到那儿去。眼下我的情绪好极了，旅行对我大有益处，可遗憾的是，你和孩子不在我身边。知道吗？我在这儿还买了一所房子，我要用古希腊的风格来布置。 CC 真不简单。
4: 太棒了。我说别忘了，一定要让 CC 给我留个房间，只要舒服，什么样的风格我不在乎。
3: 看起来 CC 目前的情况好多了，他说的这些话充满了生活的欢乐。
5: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又听到了电影《茜茜公主》三部曲第三部皇后的命运中的一段。这一部延续了前两部的风格和故事脉络，继续讲述男女主人公坚不可摧的爱情故事。对于中国观众来说，上世纪80年代末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译制的《茜茜公主》、《年轻的皇后》和《皇后的命运》这三部曲，是许多老观众记忆里不可磨灭的经典。尤其是为女主角茜茜配音的是著名配音演员丁建华，为皇帝配音的则是当年英俊小生的声音专属代言人施荣。当第一部《茜茜公主》上映时，就曾引起过巨大的反响。在当年很多观众的心目中，茜茜公主成为了美丽和善良的代名词。她不畏强权，勇敢追求真爱的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可以说，她是人们心中一段难忘的光影记忆。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父母真的是会给予我们很多的生活要义或者是智慧。比如说在《亲爱的安德烈》这本书里边呢，作者就写道，你知道吗，象棋里头我觉得奥秘的游戏规则就是卒，卒子一过河就没有回头的路，人生当中一个决定牵动另一个决定，一个偶然注定另一个偶然，因此啊，偶然从来不是偶然，一条路势必走向下一条路，回不了头。我发现人生中所有的决定其实都是过了河的卒。接下来我们继续。

什么样的工作会带给我们更多的快乐呢？第一是给我们意义，第二就是给我们时间。我们的工作要让我们觉得有意义，那工作不绑架，使我们成为工作的俘虏啊，允许我们去充分的来体验生活，那我们可能就会感觉到更多的快乐。当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心中有意义的时候呢，就会有成就感。而工作给我们时间啊，就是不剥夺我们的生活，你就有尊严，对不对？成就感和尊严就会带给我们快乐。所以说呢，也希望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大家可以体会到更多既有时间又带给我们意义的人生要义吧。 OK， 我是林奇，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虚拟偶像，其实更多的走的是艺人的路线。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成熟，那么虚拟 idol 虚拟偶像的产业已经是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时代。同时呢，各大品牌也是看到了虚拟偶像所带来的流量价值。我们来说一些好处。你看，比如说相对于现实生活当中的艺人，虚拟偶像的行为是可以控制的，而且降低了风险。品牌呢也不需要担心有负面牵连到了品牌，还能够满足品牌多种活动的一些需求，解决了因为档期限制啊没有办法参加活动的一些遗憾。同时呢，它的成本也会更低，尤其是制作成本。当然品牌借用了虚拟的偶像之外呢，也是满足了消费者非常大的好奇心，增强了品牌和消费者之间的互动，让品牌呢更加的具有温度或者是趣味性。另外，虚拟 idol 虚拟偶像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消失而变老，不断的收获一波波的粉丝，也是为品牌带来更多的新的流量。那么各位，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哪位虚拟的偶像你是了解的呢？

之前读到过一篇文章啊，说在碎片化的时代当中呢，我们要去欣赏一些守正型的歌手。什么叫做守正型的歌手呢？就是他们在坚持一些事情。第一呢，是一张专辑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概念，而且呢不会以 EP 的形式不断的去推出一些细散的作品。第二点呢，在专辑的呈现面貌当中呢，他们会以旋律性或者是故事性以及概念性为主，

而并不是突出现在非常流行的那种颗粒感的节奏。当然，这和歌手本身经历的年代或者是年纪也是有关系的。比如周蕙，他当年推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就会觉得他好像是一位老歌手。

其实啊，我们在这里呢要特别的告诉大家，情侣之间亲吻的时候呢，最好来避开脖子上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被称之为热吻死穴，位于颈部的两侧，也就是说呢和喉结啊上沿平行的颈动脉的跳动的地方，它呢名字叫做颈动脉窦。如果说在热吻的时候啊，在这个地方的动作太大的话，非常容易导致被吻一方的晕厥，这不是玩笑话，因为颈动脉窦受到刺激之后呢，会使迷失神经张力增加，直接会抑制心跳，使心率减慢。另外像按摩呀、亲吻啊、束缚啊，有的时候是扭头过猛的话，都可能会引发耳鸣、头晕、晕厥，甚至会导致心脏骤停。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在自己的喉结上沿平行的颈动脉的搏动的地方。

最让人容易上瘾的食物依次是披萨、巧克力、薯片、饼干、冰淇淋、奶酪汉堡、苏打水、可乐、奶酪培根，还有其他的一些煎炸食品。排名靠后呢，不怎么让人上瘾的是黄瓜、胡萝卜、大豆、苹果和花菜。这个结果多少是让人感到意外，最让人上瘾的居然不是甜食，看来香味啊比甜味更容易让人上瘾。味觉专家就说呢，几乎啊什么样的口味的披萨都有人爱吃，而披萨最让人上瘾是因为它饱含脂肪、盐和糖，会让大脑感觉到愉悦。那么披萨杂志的编辑就讲，披萨你看拥有脆皮、芝士和酱料的三位一体，它芝士本身呢就让人上瘾，发酵的面包和发酵的芝士的酸味、咸味俱备，再加上糖化的果味的西红柿，也是让人无法抗拒。当然这个口味呢是根据这个西方人的一些饮食习惯所统计的。那么在咱们中国，究竟各位最喜欢什么样的口味最容易上瘾呢？可能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排行榜吧。

些事情如果说我们能够轻易的做到并且坚持的话，生活就会有变化。比如第一，保持微笑；第二，学会拒绝；第三呢，控制情绪；第四，努力存钱；第五，投资自己；第六点啊，早睡早起。我是林奇，一起来听歌。林奇。

吴克群出了一张新的专辑，叫做《你说我听着呢》。那么同时在专辑出版之后呢，他也以影音小说计划为主啊，发掘更多能够引发大家对于啊社会议题为核心的一些共鸣的话题。他采访了很多的素人名人，也倾听了大家一些真实的故事，去思考一些我们平时可能会忽略的问题。那么在吴克群看来，每个人的经历虽然不同，但有一些情感呢是相通的，而社会影音的计划呢一系列也是发问相遇回答到音乐创作的一个过程，他是想和大众一同经历这个创作的过程。他会觉得用故事化的方法把音乐传递出去，让每一个感同身受的人都会觉得自己就是创作者。

0: 15点整。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弯腰驼背，头发花白，常被认为是老年人的形象。很多人觉得上了年纪出现驼背是正常的事情，但是其实驼背影响的不仅仅是美观，还可能会引起腰背疼痛，甚至压迫内脏。老人驼背可以避免吗？驼背和骨质疏松之间有什么关系？骨科副主任医师袁征和您说说挺直脊梁护健康。
4: 驼背也好哈，或者是一些包括骨折的问题，罪魁祸首他的名字叫骨质疏松。现在好像患上骨质疏松的这个人群真的是很多，尤其是可能还没确诊骨质疏松症之前，有一部分我们说可能三四十岁的朋友一去做这个相关的检查的时候，就已经什么骨流失啊，然后什么这个骨密度已经开始往下坡走了呀等等这些问题，那其实他已经不是我们说老年人的专属了。
5: 对，是这样。其实骨密度它是必然的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就逐渐的下降。只是说过了某一个时间节点之后，这个骨质疏松就变成主要矛盾了。
4: 就是我们经常会说那个补钙，然后打小你看现在就开始补钙嘛，补，以前有一个时间节点说30岁的时候可能是我们人体储存的这个钙量达到一个高峰，之后就开始下坡路了。
5: 差不多是这样。
4: 所以呢，是不是说补钙这件事我们应该一直坚持着做呢？还是说哪怕我一直在补钙，但是像骨量流失啊，骨密度下降，它也是一个未来必经的一个阶段呢？
5: 还是应该持续的补钙。除了少部分像有结石肾结石这样的病人，但是这个肾结石也不是跟补钙就绝对相关，其实还是提倡补钙。
4: 对，包括您的这个有的是食物当中的，还有一些情况比较严重的话，那该吃的这个药片类的，咱该吃也得吃哈。
5: 对，
4: 然后其实呢，我们还看到说这个。一般骨质疏松它的发生发展是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的，那您看到了一些像我们刚才提到了它已经微微的骨裂了，已经到了骨折的这种程度了，都是多少年能发展到这种情况呀？
5: 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骨质疏松了之后，这个骨头里面的钙流失，椎体内部的骨小梁变稀，像年轻的时候这个骨小梁是很密的，骨质疏松了之后这个骨小梁就变稀疏了，这样的话它能承受的力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年轻人出现骨折的话，需要那种暴力，比如说从楼上掉下来或者是严重的车祸才会出现这种脊柱的骨折，但是像老年人就不是这样，轻微的外力就可以出现骨折，比如说咳嗽或者打个喷嚏，或者是像上周我门诊上看的那个阿姨，她是家里下雨了，然后种的那盆花搬了一下，从院子里搬到那个棚子底下，搬了花之后就出现这个腰疼。也有的老年人是坐车，那个车过了减速带嘣嘣两下
4: 颠了一下，
5: 然后就开始出现腰疼，到医院一检查就有可能是这种骨折，新鲜的骨折，就需要治疗。
4: 那前提他们的骨质疏松程度肯定已经是很严重的。

0: 对，
1: 你问他们，您知道自个儿骨质疏松了吗？会问吗？
0: 嗯，呵呵，
1: 老年人一般可能都不太清楚，
0: 老年人一般都会有。
1: 哦，哎，但是如果很多朋友就关注，我从小就开始补钙，然后补那个维生素 D， 我就能够预防骨质疏松、弯腰驼背吗？
0: 嗯，补钙的话，还是应该科学的补钙。
1: 嗯，
0: 年幼的时候补钙呢，它可以让这个身高啊长得更高一些，
1: 嗯，
0: 然后让也有助于站得更直，
1: 形态更好，
0: 对，预防这种青少年的这种驼背，
1: 嗯
0: 嗯，预防青少年的驼背的话，对于将来到了年龄大了之后，预防将来的这种老年性的驼背也是有很大帮助，
1: 嗯
0: 嗯。
1: 如果小的时候就驼背，那到老了，他那种驼背的风险是不是就更高呀？
0: 对对，
1: 哦，
0: 是这样。
1: 然后在您接触到的，如果是很年轻的朋友，他的那个驼背只是因为我们说那个形态习惯不好导致的，还是说其他也有其他的原因呢？年轻的朋友，
0: 有可能仅仅是因为姿势的问题，
1: 哦，
0: 习惯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这种肌肉的锻炼，或者是拉伸，
1: 嗯，
0: 或者是带一些辅助性的支具，像背背佳之类的，或者是脊柱保护的支具，
1: 哦，
0: 就有可能改善。嗯，也有可能就是有这个脊柱侧弯，
1: 嗯，
0: 并且在青春期的这个阶段，嗯，青春期身高生长发育比较明显的这几年，
1: 嗯，
0: 脊柱侧弯的程度是有可能加重的，嗯，要尤其注意。
1: 嗯，其实现在脊柱侧弯这件事情在学龄期的这个中学生当中，它的发生率还挺高的，只是说它那个轻中重度不太一样，在这个日常的体检的过程当中，好像也会专门有这一项，就是来筛一下这个脊柱侧弯的问题。
0: 对，
1: 嗯，然后在这一点上是不是可以给一些建议，像这部分孩子他是因为缺钙来的，还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切实有效的方法帮他来纠正一下他这种体态的这种不直溜？
0: 这种还是建议到医院去做检查。
1: 嗯
0: 嗯，如果是确确实实是有脊柱侧弯的话，也要看他侧弯的程度，嗯，如果比较轻的话就可以通过带支具来矫正。
1: 嗯，
0: 嗯，也可以改善坐姿啊，嗯，有的小朋友想背书包的时候单肩背，
1: 嗯，
0: 那两边受力就不均匀，这种情况下脊柱是有可能侧弯的。
1: 包括现在孩子那个书包真的好重啊。
0: 对，
1: 就是背那种特别沉重的书包会不会导致他这种脊柱，咱们不先说侧不侧弯，然后会对他的脊柱造成影响呢？
0: 会有影响。
1: 哦，所以其实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就是家长关注一下。我以前是看到就是如果你把所有的书本需要用到的全都背在一个双肩背包里边哈，那书包它再高级，我觉得对孩子来说也是挺大的一个负担。然后我就看他可能身上背的那个相对来说负重还行，人家再单拉一个小车，或者是再拿一个小兜子，就是把那个重量给它分散分散，这样相对能好一点吧。
0: 这样肯定能好。
1: 嗯，好。然后包括就是孩子出现了这种驼背也好，脊柱侧弯的情况也好，那我们的家长就要引起重视，更要早来干预一些了。
0: 对。
1: 嗯，再来看一看，其实就是说到关于预防驼背这件事儿哈，咱们给老年朋友一些有用的建议，比如说饮食上。那我们经常会对他们说您得多吃含钙量高的东西，但是这个话医生肯定也会对患者说，说完了之后怎么来更好的落实，怎么吃，一天吃几次，然后怎么吃就可以够了。我们接下来就帮着我们的老年朋友来捋顺一下，然后如果可能的话您拿这个笔记一记也都是可以的。
0: 嗯，这个量不是绝对的
1: 啊，
0: 如果是这个量的话，就是到医院开那个钙片，嗯，它也有不同的种类。我们吃的比较多的是，开的比较多的是，碳酸钙 D3， 它是一个复合制剂。
1: 嗯，
0: 维生素 D 的话有助于，增加这个钙的吸收。嗯，增加这个钙沉淀到骨骼上。
1: 嗯，
0: 日常的饮食的话，也有一些建议，就是多吃含钙高的食物，比如说像一些豆制品。

0: 像牛奶或者豆浆之类的，
1: 嗯。
0: 然后忌烟忌酒，少喝碳酸饮料这些。
1: 嗯，
0: 嗯。
1: 哎，像那个烟呀、酒呀、咖啡呀、碳酸饮料，他们怎么就会破坏我们的这个骨骼呢？其实很多人是打问号的，不太了解。
0: 它碳酸饮料肯定会有这个，因为你喝完之后，它牙齿上就会觉得涩涩的，
1: 嗯，
0: 它是会起化学反应的。
1: 就是本身刚才说到的酒、咖啡、碳酸饮料，它就会破坏您这个骨骼的强韧度。
0: 对。
1: 对，所以这个食物我们就是提醒大家尽可能的远离。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像生活习惯方面呢，我们说怎么样能够避免这种驼背啊、骨质疏松的发生？
2: 生活习惯方面，可以避免久坐呀，不要长时间低头啊，还有减少这种弯腰劳动。像有的，像上班族嘛，尤其是上班族，还有学生，从早晨上班就开始朝那一坐，一直坐到
1: 一天
2: 中午，吃完饭又朝那一坐，然后一直到下班。这种是对脊柱极其不友好的。
1: 脊柱喜欢什么样的姿势？
2: 脊柱如果平躺肯定是最好，它是不受力的，
1: 松的。
2: 对，除了平躺之外，可以像直立或者是溜达溜达，运动的时候，它运动的时候最起码它要维持肌肉的平衡，它核心肌肉是能起到一定锻炼的。
1: 就是它的肌肉和骨骼，它要是紧密配合着，
2: 对，
1: 包括它维护它的这种稳定性。所以我们也是建议成年人，咱们上班一族还有学生们上学一族哈，该到所谓的课间和工间休息的时候就起来活动活动，走动走动。
2: 对，刚才提到了久坐和长时间低头，那这个久和这个长时间，一般来说我们是以一个小时为界，最理想的是像小学生上课一样，
1: 40分钟，
2: 对，40分钟左右，工作40分钟左右就可以，课间活动10分钟，像这种才是一个比较对脊柱比较友好的一个策略，
1: 然后我们听说还有一些就是不良的习惯，比如说翘二郎腿，就是这个真的会影响我们的这种脊柱吗？
2: 翘二郎腿会影响，会影响，
1: 就是一个姿势，它是属于影响脊柱的这个姿势。除了翘二郎腿还有什么吗？
2: 葛优躺
1: 啊，葛优躺
2: 极其不好，
1: 就是感觉他那个腰底也是空的，然后头颈部也是这种歪七扭八的，就是总之是这种就都不好。
2: 对，
1: 相对来说，以前咱们说的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还是这个规矩的姿势对于我们的脊柱比较友好，是吧？
2: 对，
1: 再加上适度的运动。好，再来看一看，还有很多人他很关注说这个，咱不说躺着最放松吗？但是很多人现在躺着怎么躺都不舒服，是这个颈椎有问题，还是说咱们选的枕头呀，或者是床的软硬度，这些方面有什么讲究吗？
2: 对于脊柱来说还是硬板床好一些。对于枕头来说不能太高，像有的老年人他习惯于枕两个枕头睡觉，这样的话肯定是不好。我们理想呢，如果简单一点来说，就是自己的四指，用自己的手来比划，就是自己的四指超过这个高度就算高枕头了。枕头不能这么高，不能超过这个高度。
1: 就是枕头的高度不是越高越好，以前那个词儿高枕无忧，但是其实它对咱脊柱不好。
2: 是的。
1: 但其实这一点尤其是咱老年朋友哈，您用自己的手的四指，如果您枕头的高度超过了您手的这个四指的话，那么就说明这个枕头它就过高了。然后还有那个枕头的软硬度，这也有讲究啊。你别看有的枕头看起来特别高，一压下去就扁没了。那这种呢？
2: 这种它也是有一定的支撑性的，也是可以。
1: 对，但是总之就是它那个高度，最终的那个高度不要超过您的四指。
2: 对，对。
1: 还有什么其他的讲究？包括您说到那个硬板床，就怎么算是硬板？你像我们很多人以前说这个军训的时候去睡那个，就基本上就是在硬板之上哈，整个人觉得硌得慌啊，平躺也不是，侧着卧也不是。那咱们这个硬板怎么来界定一下？
2: 也不用硬到像木板那么硬
1: 啊。
2: 对，可以有个床垫子，那种棕垫之类的，
1: 就是相对来说棕垫的硬度

0: 就可以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咱们都给的是最细的指导哈。再来看一看，还有一些人说这个加强锻炼的这件事情，它对于我们增强骨骼的这种坚韧程度啊，还有耐受力啊，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你像这个老年人，他们的运动方式可能相对来说更加有局限性。什么样的一些运动是对我们老年人保证骨骼健康，或者说这个脊柱健康是比较好的呢？
1: 如果单纯为了避免这种久坐或者是长时间低头这些，最起码也要多出去溜达，要迈开腿，也可以像做一些像广场舞之类的也是可以的，其他的也有一些像小燕飞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阻抗锻炼，都是可以的。
0: 我们说那种有点力量性的，
1: 对对，
0: 这种无氧运动，
1: 对，像平板支撑啊，或者是那种靠墙静蹲之类的，这些都是可以的。
0: 但是很多老年人好像这个动作对他来说有难度啊。
1: 这个跟运动的习惯有关系，如果是已经开始运动了，这个肌肉力量达标，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但是原本如果没有运动习惯的，那给他们点什么样的建议呢？我现在特别怕的就是一说一些运动方式，对一些本身已经骨质疏松的老年人，别再伤了他。
1: 对对，避免摔伤这个是肯定的。至少也要多走。
0: 多走动。
1: 对，可以慢走，也可以快走。
0: 它其实这个是靠自身重量形成的那种压力对骨骼的刺激， 对吗？
1: 对。
0: 然后呢，有条件的情况之下哈，其他的一些根据您身体的具体情况，有没有运动的这种基础底子，还有您的这种肌肉的力量，然后您可以来选择适合的这种运动方式，通过锻炼让您的这种骨骼更加的我们说结实。再来看一看这个朋友，他说这种运动方式增强筋骨，练腰背，从根源上来防驼背，希望您推荐一下这个运动锻炼方式。刚才我们说了小燕飞，说了这个五点支撑，
1: 对，
0: 都是可以的。
1: 对，也可以靠墙站立。靠墙站立
0: 那个有什么讲究？主要是练哪儿啊？
1: 对于驼背的话，主要是可以纠正这种驼背的姿势。如果单纯是由于姿势的问题引起的这种驼背的话，靠墙站立就可以尽量的，也是属于脊柱后背这种肌肉用力。然后拉伸前侧的韧带。
0: 它的这个我们说靠墙站立就是四个字儿，有什么细节上要注意的？它是直着站，还是说腿要屈曲的站，还是怎么样？
1: 就是直着站。
0: 直着站。
1: 对。
0: 然后您就找一个这个笔直的墙面也好呀，或者是什么平面哈。然后我说需要整个人紧绷吗？让这个肌肉发力吗？还是说就正常站着就可以？
1: 如果正常站着就可以，就达到很直的程度，可以贴平墙面的话，那肯定是最好的。用一些力可以增强肌肉。
0: 以前我们会经常说什么的判定标准，然后什么背什么位置，什么臀什么位置，腿什么位置，都得贴到这个我们说墙面上才能够说是一个标准的动作。您有这样子的要求吗？
1: 像后脑勺啊，后背啊，肩胛骨啊，脚后跟啊，都要贴紧。然后收紧腹部，避免头向前探。
0: 这就是要领。对，您可以强调一下哈。我们说了后脑勺这个点位，然后呢您背部的这个肩胛骨的位置，然后可能是臀部的这个位置。然后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人是腿肚子也能碰到，然后包括脚后跟儿，您就想吧，这几个点位努力的都向墙面去靠，您整个人的身体其实是在发力的。
1: 对。
0: 然后绝大多数人的话呢，可能一开始咱们说坚持多久是比较理想的，因为想做好这个姿势一会儿就很累的。
1: 得空就练嘛。老年人的时间应该是比较充裕的。
0: 就是比如说我坚持不了太久啊，那我可能就想放弃了。
1: 那就至少一分钟。至少一分钟。

0: 特别的难看。哎呀，那怎么帮他来纠正一下？说这个老了会不会是严重的驼背？您先别考虑老了的问题，咱们先解决小时候的问题。
1: 这儿童期他这个驼背，如果一旦定型了，他等到了老年之后，肯定会有严重的驼背。他青少年时期他这个骨骼没有定型，他长时间的姿势不良的话，会造成肌肉骨骼的这种固化，胸椎腰椎的灵活性丧失。如果想成年之后这种骨骼定型了，他再想挺直都很困难。像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到了老年之后，他肯定会有更严重的驼背这种风险。
0: 就像小树苗在长的过程当中它就弯了，那未来就奔着弯着那个方向去了。
1: 对，
0: 所以这个对于年轻的，比如说青少年，尤其您刚才也说了，像这个青春期长得特别快的那几年，是不是格外要关注这个问题？
1: 格外要关注。
0: 那提醒一下，怎么做呀？就是而且还得满足就是学生他们的一些生活特点的话，
1: 家长要多关注一些。有时候光靠孩子自己去注意，孩子是很难关注到这些的。
0: 就是他那个错误体态已经时间很久的话，他自己就不觉得。
1: 对
0: 对，所以您但凡看着了，在您眼前儿，您就得时不时的提醒他挺直了。
1: 提醒，对，也可以通过带贝贝佳或者是一些支具来保护纠正。
0: 这种就是通过外力来调整。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袁征主任做客，谢谢。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只要张韶涵在舞台上唱自己的歌，就可以让所有的人都跟着唱，旋律和歌声自带强大的感染力。张韶涵的声音确实是美的，声线明媚又有着穿透力，温柔的倾诉把冰冷坚硬的气氛都可以化解成女性的柔美感伤。

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是这样的，突然不喜欢一个人了是什么感觉？下面呢有很多人来灌水，其中有一个回答就是，他本来浑身是光，有那么一瞬间突然就暗淡了，成为了宇宙里的一颗尘埃。我努力回想起他全身是光的样子，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后来发现，那是第一次见到他时，我眼里的光。

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锦绣二重唱呢，成立于1995年，他们风格清新又很生活化，像是活泼的小女孩在身边快乐的没心没肺。

情歌千千万，张宇的情歌是一种痴情到底的情歌类型。歌中的男主角感叹自己没有时光机可以再回到两人的过去，只能活在第一次见面的回忆当中。常常在张宇的抒情歌里，简单的文字和旋律充满着单纯真挚的情感。

也许今天的你觉得很累，不必刻意追求某种平衡，每个人都有失衡的时候，只要方向不错，总会到达，只是慢一点。

当情绪来的时候，最好的方式是去观察，然后在情绪的起伏中去问问自己，事实是什么，为什么有了情绪，哪些能做到，哪些无法掌控。尽量地提醒自己，根据事实而不是情绪做事，尽量减少处于情绪里的冲动言行和无用功。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来回忆一下蔡健雅出道的时候是什么路线，吉他流行创作女歌手，不过呢她的风格不是民谣，受到英式 guitar pop 影响更大，所以不在狭隘的小清新范畴内，迁到环

筹唱片之后，虽然也有创作，但是唱其他人的歌也是不少的。严格来说，大厂牌时期，蔡健雅不算纯正的创作歌手。环球时期呢，走的是吉他流行的路子，听上去好像有一点点像伍佰的音乐历程啊。另外，他的歌曲风格还是太流行，可能是制作团队的关系，所以早期蔡健雅真的不是小清新这一挂。但是在环球时期，歌迷中也积累了不少口碑。

生活啊是公平的，它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如果你觉得生活亏欠了你，一定是你自己有一些什么事儿亏欠了自己，但是你却把它赖到生活上了。感谢你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0篇古诗词《示儿》。《示儿》，宋·赵凡。我昔读书夜答晨，高竹且近，

此篇为赵帆久居玉山岁寒西轩写给家中子女的劝勉诗，全诗以自身苦读经历为核心，循着义救求学、悟道修身、叮嘱后辈、警示劝诫的脉络铺展成文。诗作语言浅白质朴，如同父子灯下闲谈，全无雕琢辞藻，先追忆年少清苦读书岁月，再抒发读书带来的精神富足，继而对比两代人生存境遇，叮嘱子女自立，最后以终身遗憾警示后辈勤学，将回忆、自省、期许、劝诫融为一体，字句平实却情意真切，尽显玉山文人世代崇文安贫向学的家风底色。首联：我昔读书夜达成，高竹且静记已新。开篇直抒往事，落笔便道出诗人年少求学的艰辛。从前我读书常常通宵达旦，直至拂晓，照明的蜡烛燃尽，便劈柴点火，接续光亮，继续诵读。高竹注释为蜡烛，对应赵帆常年在普明寺旁岁寒烟独居治学的日常，一句写尽寒门学子求学不易，以亲身经历开篇，为后文劝勉子女铺垫真挚底色。颔联：年来见之得力处，单瓢陋巷望其平。承接首联的求学往事，写诗人半生读书悟出的真谛。年岁渐长，我才体会到读书修身真正的益处，哪怕身居简陋屋舍，家境清贫，内心也充实安宁，全然忘却物质的匮乏。诗中单瓢陋巷点出论语颜回安贫乐道，恰好对应岁寒烟地处南山武安山下清幽简朴的环境。注释里未见止形容治学永不停歇，正是诗人一生的写照，哪怕清贫，治学之路从未停滞不前。颈联：尔曹有身须自立，杏桃新水共朝夕。由自身感悟转向对子女的叮嘱，是全诗温情的过渡。你们这一生必须依靠学识品行自立于世，万幸的是你们不必像我年轻时一样每日砍柴挑水为三餐生计操劳，拥有安稳读书的条件。薪水本意砍柴挑水，只待谋生劳作。诗人以两代境遇做鲜明对照，藏着为人父的体恤与珍惜当下读书时光的叮嘱。尾联：不于文学自勤苦，长大时悔终何意。这是全诗的核心主旨，也是最恳切的警示。如果年少时不肯在经史领略典籍辞赋上下苦功，等到年岁长成再心生悔恨，终究于事无补。注释中说明，此处文学并非现代散文小说，而是先秦以来礼乐典章科举治学相关的全部学问，一句直白有力点出荒废学业终身遗憾的道理。通篇以人生成长为线索，起承转合流畅自然，求学之苦、读书之乐、爱子之心、劝学之切层层递进。诗作延续了赵帆一贯冲淡质朴的诗风，用语贴近日常，平易通俗却字字藏真心。诗中以玉山本地古迹岁寒烟、南山武安山为生活背景，将个人山居治学的亲身经历化作传世佳序，情与理浑然相融，全篇不堆砌典故，不铺陈辞藻，与朴素家常话语间写出玉山自古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乡土精神，家风温润，读来引人深思。

0: 火车。
1: 一切的原动力都是自己，能够决定走向的也只有你自己。人生就是一场孤独的旅行，好不容易来了一趟，所以我们都要开心地过下去。我是杨洋，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2: 时隔多年还在怀念陪你的时间。

总是怀疑一切的积极，往往就会失去一切力量。虽然现实是残酷的，生活也常常很疲惫，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相信那些积极的东西，拥有美好的信念，这样我们都不会失去力量，也不会错过机会跟可能性。

0: 18点整。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

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张栋梁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偶像艺人，一出道就以他灿烂迷人的微笑闻名，通过多年历练，逐渐蜕变成了一个有自我态度又有着文艺气质的轻熟男。

吴克群从小一个人生活的经历，让他的声音当中多了一种稳重，而他不仅有着清亮的嗓音，还有着优异的技巧，在多种曲风的歌曲当中游刃有余，惊喜不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3: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8.8%。
2: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3: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在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0: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2: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0: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3: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0: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4: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5: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6: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亚新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7: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8: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9: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1.1%， 从三大门类来看，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 33.5%，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 7.5 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 20%。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1: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了 0.6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10: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4.1%。
11: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 103.9%， 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 43.1%。
10: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83.1%， 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7%， 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11: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665.4% 和 19.7%。 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

0: 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1: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3: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2: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4: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2: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 93%， 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5: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2: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6: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8: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7: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9: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密地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7: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10: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1: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11: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

0: 海事民张峰，
1: 这是国产的一个畸形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0: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2: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0: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3: 我们始终围绕着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

0: 专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1: 我们始终围绕着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
2: 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3: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三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5: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啊，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4: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6: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保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心壁垒错报漏报。
4: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7: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4: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8: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4: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9: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10: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 3.3 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 1.3 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11: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10: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

0: 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三小时缩短至一小时以内。
2: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0000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 WFP says
5: it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4: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1: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2: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 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7: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8: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 100% 报复性关税。
2: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 3.31 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 6.2%， 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 5.2%。
1: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2: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 41.3 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7号凌晨，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罗德里格斯还表示，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委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向委提供震后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中央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贺志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记者今天从河南相关部门获悉，针对21车动货跨省偏航被查扣一事，河南省政府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公安、纪检监察等部门组成的省级工作专班，对驻马店市泌阳县等地查扣冻品问题进行调查，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对有关责任人严肃追责，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光影逐新城，故事起新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总站文艺节目中心央视频联合主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官方活动2026中国影视之夜，将于今天20点在央视文艺、央视新闻、央视频等新媒体平台上线，20点52分在央视综艺频道播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27号表示，位于霍尔木斯海峡区域的一艘邮轮当天报告遭到不明投射物击中。据悉，该船驾驶台受损，所有船员均安全。涉事邮轮船长报告称，袭击发生后，船上全体船员安全，也尚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当地时间27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公告称，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上调至较高。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继续进行，明天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7点30分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在明天比赛结束后，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将全部结束，32强全部产生，淘汰赛正式开启。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南部和西部、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南部和西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西藏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实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纵论全球军事
3: 时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中东局势双线生变，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军深夜空袭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在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内，地区局势还能否实现真正降温。另一个话题是印度近期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还高调服役3艘国产舰艇，试射新型远程导弹。印度一系列防务新动向透露出怎样的战略意图？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

0: 勤快评。那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0: 那么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关注俄乌问题。最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有可能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相继表态说愿意重启与乌克兰的和平谈判。请教牛老师，您认为近期俄乌开启谈判的可能性大吗？
2: 近期俄罗斯和乌克兰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它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最近一段时期乌克兰和俄罗斯在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那么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边，在战场上俄罗斯在军事上一直是占优势的，但是最近一段时期乌克兰用无人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战场上的局势。乌克兰的无人机最近一段时期袭击了莫斯科附近的储油设施，还袭击了西伯利亚地区的机场，对俄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出现了变化，它就是一个谈判的机遇。这一次呢，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已经明确提出来希望跟乌克兰谈判，所以这确实是一个谈判的机遇，有可能谈。但是他的问题是，如果谈起来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在这个谈判问题上的立场会不会有变化？因为俄罗斯现在想要和平，乌克兰也要和平，但是双方还是都是想要胜利者的和平，所以能不能谈成是一个问题，但是确实出现了一个谈判的新的机遇。好的。
0: 好的，日本将设航空宇宙自卫队。日本国会参议院6月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那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曹老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日本防务力量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
3: 因为这个天空和太空啊，它有一个分界，就是我们讲的卡门线，就100公里啊。我们想，如果你要是把宇宙里边啊也安排上这些卫星啊、军事上的装备啊，这就把太空军事化了，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而日本本应该是专守防卫的，你现在把自己的航空自卫队搞成一个航空宇宙自卫队，这就把它的军事力量进一步的拓展到太空，那就构成了对其他国家的军事侦察呀，还有未来发展的时候啊军事威胁的这种能力。那很显然，第一是突破了和平宪法，第二是对其他国家造成了威胁。那么在日本的防务力量中，它很显然是要通过卫星的监视侦察来干涉或者监视其他国家的这个情况，因此我们看它在未来主要是担负啊，就是在军事行动中的侦察监视的任务。主持人，
0: 美国金穹系统最近有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6月24号表示，美国研发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顺利通过了首次测试。那牛老师，这次测试对美国来说有怎样的意义呢？
2: 这一次测试是美国自从搞金穹以来第一次实验和测试。但是呢，这个系统它最终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有多大的效果，现在还是一个问题。那么最近不管是在乌克兰的战场上，还是在中东的战场上，这两场战争那个表明的，现在关于导弹和无人机的防御问题上，是进攻的一方是占优势，防御的一方是占劣势。对于防御的一方来说，一个是成本太高，就是一枚拦截的导弹往往都是几十万美元、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但是一个无人机的成本是很低的。另外一个是拦截的效果是有的，但效果并不能100%的拦截。那么美国现在 要建立这个精准导弹防御系统，它也面临着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成本的问题，一个是效果的问题。成本的问题呢，这个导弹系统去年提出来的时候预算是1700多亿美元，但是呢现在美国有机构评估要把这个系统建起来，未来30年至少需要1.2万亿美元，所以美国的国防预算是会大大的增加的。今年美国的国防预算就是大概是1万亿美元，明年2027年已经提出了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未来建精准系统的，所以美国愿意不愿意付出这么大的经济的成本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根据最近几年在导弹和无人机防御的过程中的这个实践证明，没有一个系统它是能够100%防御的，不管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无人机的防御，还是以色列和海湾国家对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防御，它都没有实现100%，能实现个90%多就不错了。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系统是100%的能够成功的拦截的。所以对美国来说，它要考虑这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成本的问题，另外一个是防御的效果的问题。好的，主持人。
0: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近日已经叫停了建造6艘万吨级护卫舰的计划，那这原本是二战后德国规模最大的战舰建造计划。那曹老师，德国此举是出于哪些考量呢？
3: 因为在德国的海军呢，它的建造计划中呢，这款舰艇啊，别人管它叫万吨这个护卫舰或万吨大驱，实际上呢在它的这个计划中叫 F126 型的护卫舰。那么这款护卫舰呢，主要是它的吨位大，就是万吨，所以有的人把它管它叫做这个万吨大驱。但实际上在建造的过程中呢，德国突然发现有几个问题它承受不了了。第一是经费承受不了了，因为这个一艘舰大约就要30亿欧元，这个六艘舰这个经费太高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时间节点的承受不了，因为要到2035年才能把这样的舰艇造好。还有呢，就是它的海军发展的战略，既然要发展这么大的舰，它就想发展大洋海军啊，这样应该说一种战略思维。那么德国有没有必要啊，就发展成这样的，就是这就是这个大洋海军。所以根据这样的情况呢，他就叫停。那之后怎么办呢？就怎么解决这个新型的舰艇问题呢？第一就是建造8艘啊3400吨的这种护卫舰。你看，从万吨到了这个3000多吨，一下减小了。还有一个就是经费啊，它的这个应该说支出就大幅度的下降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它现在的就是八艘是小型的啊，这种舰艇。再一点呢，就时间节点，这个2028年就可以交给德国的海军。那么在这个海军发展战略上呢，也就是说德国呢，它可能要搞成继续维持地区性的海军，而不是大洋的海军。所谓大洋海军就是要大舰啊。那现在呢，德国出于这几方面的考量，所以他就叫停了啊，就是现在要建的万吨的啊这个护卫舰。主持人。
0: 那么美国政府日前被曝已正式通知国会，计划向土耳其出售数10台战斗机引擎，那这笔军售总额超过7亿美元。土耳其美国同为北约成员国，但是近年来双方就防务采购局域不断，此次军售呢被视为美方向土方示好的重要姿态。那牛老师，您对此持怎样的观点呢？
2: 这一笔军售从它的内容和价值上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从内容上来说，这一次主要是美国给土耳其卖 F110 喷气式战斗机的发动机。那么这个呢，以前美国给土耳其卖过，土耳其也买过，土耳其是买了之后组装自己的战斗机，然后美国给欧洲其他国家也卖过，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从它的价值上来说只有7亿美元，也不是一笔特别大的军售。但是呢，对于 美国给土耳其军售来说，这一次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意义就是，从2017年之后，美国对土耳其的军售就设置了很多的限制。因为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土耳其跟俄罗斯的关系比较好，特别是土耳其从俄罗斯买了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然后从那之后，美国就生气，美国对土耳其进行制裁，因为土耳其也是北约盟国，土耳其是北约所有国家里边陆军的数量是第二位的，所以对北约是很重要的。从那之后呢，美国第一呢是把土耳其从 F-35 战斗机的联合生产的国家中给赶出来了，不让土耳其参加 F-35 战斗机的生产了。另外一个是之前美国答应卖给土耳其的 F-16 战斗机也不给卖了，其他军售也受到了限制。那么这一次是土耳其第一次尝试说能不能打破美国对他军售的限制，如果这个能够通过了，后期有可能 F-35 战斗机也可以联合生产了， F-16 战斗机也可以卖了，所以这次是一个信号。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通知了国会了，国会现在并没有同意。根据美国的惯例，国会里边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和众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共和党的和民主党的主要的议员要同意，但是现在呢，众议院民主党的一个主要的议员不同意，所以美国如果要通过这笔军售的话，就有可能要绕开国会。从法律上来说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从美国的惯例上来说美国不能这样做，所以未来这笔军售能不能顺利放行，也就是说美国对土耳其的军售能不能打开一个缺口，还有待观察。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4: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的，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中东局势双线生变，离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军深夜空袭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而在此之前，外界刚传出美伊将于本月底举行技术性谈判的消息，那突如其来的战火再次给中东和平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此前的情况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5: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截至目前，围绕美伊将于30号继续的技术性谈判，各方披露的信息均相对有限。但按照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在23号公布的美伊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美伊将设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和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美国务卿卢比奥也在24号表示，由核能、解除制裁等领域专家组成的多个工作组将展开磋商。值得注意的是，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然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5号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驻留，且没有时间限制。卡茨还威胁称，如果伊朗因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全力打击伊朗。
0: 好的，我们看到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双方是当地时间26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冲突。目前呢，美伊双方对该事件的表态是不一的。美方说是伊朗发射攻击无人机袭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美军随后是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的储存设施，还有沿海的雷达站等。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称是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美国也再次违背承诺，以各种借口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的航线通行，以示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那作为回击，伊朗革命卫

0: 对海军是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牛老师，美伊刚刚达成阶段性的协议哈，那当大家觉得和平曙光即将来临的时候，美伊为什么又动手了呢？
1: 这次美国跟伊朗又发生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实际上它的祸根是在链接备忘录达成的时候就埋下了。那么这一次冲突的根源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通和管理问题。那么在达成链接备忘录的时候，美国跟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达成协议，但是没有达成协议呢，又必须签署链接备忘录，所以当时的协议里边对这个问题的规定是非常的含糊不清的。当时就规定了一条，美国和伊朗要在30天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方面呢，是在链接备忘录签署的当天就宣布解除了对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就是美国这边已经开放了。然后伊朗这方面呢，根据伊朗的要求或者根据伊朗的解读，伊朗也可以开放海峡，并且当时在链接备忘录里写的是伊朗要在30天时间之内尽最大的可能来开放海峡，但是伊朗说开放海峡是可以的，那么伊朗也同意通过海峡的船只的数量应该在30天之后回到战争之前，但是伊朗要管理和控制海峡，那么伊朗还有可能对海峡收费。所以从4月17号链接备忘录生效以来，伊朗做的是，伊朗要求所有通过海峡的船只，第一呢，必须向伊朗报备，得到伊朗批准同意之后才能通过。那么所有船只必须提前2天跟伊朗报备，伊朗同意之后呢，伊朗还要求所有过往的船只要买伊朗的保险，并且必须是通过伊朗指定的航线来通过。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实际上是有3条航线，一条呢是靠近伊朗边境的，是在伊朗的领海里边，另外一条呢是靠近阿曼的边境的，在阿曼的领海里边，那么在伊朗和阿曼中间还有一条，那条是主航道。那么伊朗过去几天管理呢，主要是管理靠近伊朗海岸这一条，靠近阿曼这一条呢，就阿曼美国和联合国海事组织合作在引导船只通过，然后这些船只呢就不在伊朗的管理权力之下了，所以伊朗对这个很不满，伊朗就袭击了通过阿曼的这一条海岸的船只，美国认为伊朗是破坏了停火协议了，所以美国就袭击了伊朗的军事基地，那么伊朗也接着袭击了美国的军事基地，然后就在今天伊朗又袭击了通过阿曼这一侧的船只，所以这件事情现在并没有结束。
0: 是的，所以在您看来6月17号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时就是一个糊涂账，双方并没有拉扯出真正的应该在霍尔木兹海峡怎么做，是吧？那我们看到您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又再次发生了冲突和交火，您认为当前美伊的打击力度是怎样的？比如说是点到为止呢，还是有这种升级的风险？
1: 很显然这次力度是点到为止，伊朗和美国都是相当的克制，并且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引发下一轮的或者更大规模的冲突。这又让我们回到了4月8号停火之后，从4月8号到6月17号新的链接备忘录签署那一段时间，在那一段时间里边，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是边打边谈，以打促谈。在那个期间，伊朗和美国也多次因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军事冲突，但每一次军事冲突的规模和烈度都是可控的，每次基本上都是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基地进行一轮打击，伊朗呢作为报复对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行一轮打击，然后双方都宣布说打击结束了，双方都宣布说停火还继续有效，谈判还要继续谈。那么这一轮至少迄今来看也跟前2个月那几轮相似，到现在为止美国打了一轮之后，美国宣布说已经结束了，美国宣布说停火还有效，但是伊朗还没有宣布，并且伊朗又袭击了通过阿曼这一侧的船只，所以下一步就看美国来怎么来反应了。但是大概率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短时期之内还能维持下去的。
0: 好的，我们看距离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呢，现在已经过去了大约一周的时间。虽然说是冲突再起，但是目前呢，我们还没有看到关于这个月底美伊技术性谈判取消与否的最新消息。曹老师，您认为接下来的技术性谈判还能否顺利进行，或者说难点在哪里？
2: 首先我们认为啊，这个技术性谈判顺利进行是不太可能了，因为在这个技术谈判的这个前提就是要停火。那我们看现在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还是有

0: 能够继续的保证绝大的部分的开放，那么就要谈下面的技术性谈判的问题，比如说伊朗要求给他经济上的这种啊被冻结的资金的解除，还有对战争的赔偿，这是具体的问题啊。那你看美国能够按照伊朗的要求来给他进行这种解冻或者是这个补偿吗？包括特朗普总统说了，我给你解除了之后，你要把你这个钱用于买美国的啊这种比如说粮食啊或者其他的药品呢、啊、必须要从美国购买。那这也是技术性的问题啊。伊朗说了，我干嘛要买你美国的呀，我要看哪个对我最合适我才买哪个。还有一个再往下谈就可能要谈到核问题了，还要谈到导弹的问题了，那这些问题上双方的立场的差距就更大了。所以我们看就是技术性的谈判啊，它还会进行，但是不会顺利。那难点呢就是上述，就是美伊双方啊它的这个立场差距太大，还有就是诉求这个差距太大了。
1: 对，曹老师，您刚才提到了核问题哈、啊，那核问题可以说是美伊谈判的关键。美伊双方均在近期发表多次声明，比如说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但是伊朗方面，按照伊朗方面24号的最新表态说，伊朗没有任何计划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检查遭袭核设施以及核材料。所以曹老师，您如何分析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表态呢？这种立场的不同给谈判带来怎样的影响？
0: 因为这个矛盾呢还是双方互不信任，就是尽管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说要谈要进行协商，但是呢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对对方就即使做出一种表态也不信任，是这是第一点啊，就是互不信任。第二呢就是诉求啊，就是或者说各方的要求啊，那相差也甚远。比如说美国可能要求伊朗，你就根本不能拥有这个核燃料，或者是不能够进行核方面的核，哪怕是和平利用的你都不能有这种权利，那更不用说你要往这个核武器这上发展了。所以这个呢双方也有很大的差距。再有呢就是谈判桌上啊，那既然解决不了，因为大家在这块把自己立场摆放来之后呢，可能谈起来呢就谁都不愿意做让步了。那如果我们说谈判桌上你解决不了，那可能我们也看到前段时间啊解决不了，那就可能出现打，那就可能又发生这种啊不同规模的这种军事上的交火吧。所以我们看到双方的立场主要还是因为差距太大，那么如果谈不下去就可能发生新的军事冲突了。主持人，
1: 谈判桌上可能要求不到的东西可能就在战场上来试图去获取了哈。那我们就接下来继续探讨一下美伊对和平与谈判他们各自的迫切度和诚意哈。那美国国土安全部23号说，放宽对伊朗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的入境限制，允许该队在下一场比赛前2天抵达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此前美方是仅允许伊朗队提前1天从墨西哥进入美国参加比赛。然而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的时候都保持警惕。牛老师，从战场到赛场啊，您如何分析美国释放的所谓善意以及伊朗方面的忌惮和警惕呢？
2: 至少从伊朗的方面来看，美国所谓的善意可能太晚了，太少了。太晚了，因为现在比赛已经打了好几场了。那么美国是从一开始就限制伊朗的足球队去美国，在伊朗足球队申请签证的时候，伊朗足球队里边的足球队组织的官员、教练、球员，那么有一些人就没有获得美国的签证。因为根据美国方面的说法，在美国伊朗的革命卫队是被定义为是恐怖组织的，所以美国在审查伊朗足球队的签证的时候，凡是之前参加过伊朗革命卫队的人，然后美国就都不让入境了。所以在入境的问题上双方就产生了很大的矛盾。 那么在后来在整个足球队能不能去美国的问题上，本来在战争之前伊朗足球队是计划在美国本土进行训练，但是战争爆发之后

0: 在本土训练根本就不可能了，美国不让他去，所以伊朗就把训练的基地改在了墨西哥。改在墨西哥之后，他面临的问题就是每一场比赛之前他才能进入美国。根据美国最初的规定，是伊朗足球队必须是当天往返，就是比赛的当天你才能进去。后来美国放松了，所以你可以提前两天到，但是比赛一结束就必须离开。那么所以伊朗足球队认为这对伊朗是很不公平的，那么所有国家都没有受到这样的对待。伊朗国足球队已经向世界杯的组委会提出了申诉。所以对伊朗来说，从1979年开始，伊朗和美国之间积怨就很深，双方是高度的互不信任。最近两年，这种仇恨、不满和不信任是进一步的加剧了。最近两年，伊朗是两次都被美国骗了，那么两次都是正在跟美国谈判，美国说谈得很好，很快就要谈成了，然后突然美国和以色列就对伊朗发动了打击，特别是今年2月28号这一次打击。那么在第一个小时里，那么美国和以色列就定点清除了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等40多名伊朗的高级官员。在这种情况下，说美国所谓做出善意让伊朗相信他是很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好的，
1: 因为狼来了的故事太多了哈，美国这份迟来的善意和微弱的诚意可能还难以取信于伊朗。那么在中东局势双线生变，美军是深夜空袭伊朗的同时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的谈判，并签署了三方框架协议。黎总统称这是恢复国家主权第一步，那黎真主党议员则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再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他就强调说，在黎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军将长期驻留黎南部所谓的安全区。曹老师，黎以美这三方达成的这份框架协议，其中有哪些重点值得关注呢？
2: 我认为这个重点就是一厢情愿。你签了这样一份协议，我们看啊，就签署协议的这个三方里边，其中黎巴嫩啊，他的总统就说这是恢复国家主权的第一步。那我们说领土完整是国家主权里边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既然你说要恢复国家的主权，那就要保证领土完整。那我们再看，那对这个问题，以色列他也是签署的一方，他是怎么说的呢？内塔尼亚胡说，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的军队将长期驻留黎南部安全区。也就是说，这个以色列的军队只要黎巴嫩真主党他不解除武装，我就住在你的这个国家里边，那就是侵犯了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啊，那就没有恢复国家的主权呢。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看到就是没有参加签署协议里边的黎巴嫩真主党，他当然反对了，因为你要解除他的武装啊，他认为这是黎巴嫩的内政啊，不是由美国和以色列来决定的呀。所以你看，尽管美国、以色列还有黎巴嫩签署了这样的三方框架协议，但是你说这个执行起来怎么执行啊？如果这个以色列一打黎巴嫩真主党，或者一轰炸这个黎巴嫩的这个其他地区，那伊朗就说这个不符合美国和伊朗的啊这个谈判的条件了，那又要参与进来。所以你看，他就会把这个中东的局势啊，就从一个谈判的状态或者签协议的状态，又要引燃这个战火了。所以这个就是可能我们值得关注的重点之一吧，主持人。
1: 好的，我们继续请教一下牛老师哈。那在黎巴嫩真主党问题上，黎巴嫩政府、以色列、美国这三方的真实态度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三个国家的立场是各不相同，各有各自的意图。对黎巴嫩政府来说，黎巴嫩政府想解决的是两个核心的问题，一个呢是国内的问题，另外一个是跟以色列的问题。在国内的问题上，黎巴嫩政府最想解决的就是怎么能把真主党的武装解除呢？黎巴嫩政府成了黎巴嫩国内唯一能够合法使用武力的机构，但是呢，在过去这么多年，黎巴嫩真主党一直在黎巴嫩国内是军中之军，国中之国，黎巴嫩政府实际上管不了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实力在很多时候比黎巴嫩政府还强，所以怎么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是黎巴嫩政府在国内的最大的挑战。

0: 挑战。那么在对外的问题上，过去这么多年，以色列一直是多次对黎巴嫩进行打击，多次占领黎巴嫩的领土。怎么能够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怎么能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这是黎巴嫩政府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所以黎巴嫩政府是想通过谈判来同时实现他这两个目标，解除真主党的武装，结束以色列的军事占领。这是黎巴嫩方面。对以色列方面来说，以色列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全面彻底的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怎么来消灭真主党？以色列有两个办法，一个是这么多年来以色列多次入侵黎巴嫩，那么1981年入侵过一次，2006年入侵过一次，那么2023年又入侵过一次。通过入侵黎巴嫩，通过空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来消灭黎巴嫩真主党。另外一个途径呢，就是以色列通过支持黎巴嫩政府的军队，让黎巴嫩政府自己去消灭真主党，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这是以色列的意图。那么美国的意图，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多数时间美国是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也支持以色列来那个消灭真主党，美国也支持黎巴嫩政府来确立他自己在国内的主权。但是呢，在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以色列产生了矛盾。因为美国现在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怎么结束和伊朗的战争，所以美国把结束和伊朗的战争和伊朗达成协议摆在了首要位置。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又提出来要结束战争必须同时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也就意味着以色列必须全面停火，以色列军队必须全面撤出黎巴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又产生了矛盾。所以目前来看，以色列、黎巴嫩政府和美国之间既有共同的利益，那么又有一定的矛盾。好的，主持。
1: 这三方的立场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那么在美伊之前的谈判过程当中呢，以色列是多次这个以袭击黎巴嫩来牵制美伊谈判的进程。那现在已经签了这个协议了，您认为这份框架协议能否真正约束以色列不再节外生枝呢？
0: 它很困难的，因为这个框架协议它是一个临时的、局部的、战术性的、技术性的协议，它不可能解决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战略性的矛盾。因为这个协议的核心内容就是规定，协议签署之后，以色列要从占领黎巴嫩的领土上的两个试点地区撤军，然后撤军之后把这两个试点交给黎巴嫩政府来控制。本来是根据以色列的要求，是黎巴嫩政府要在黎巴嫩全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根据黎巴嫩政府的要求，以色列是要在黎巴嫩全境撤军，但是这个最终的目标实现不了，所以现在双方就达成一个妥协的方案，就以色列从很小的两个地点撤军，然后呢，黎巴嫩政府在以色列把这两个地点的真主党消灭之后，黎巴嫩政府来接管。所以即便是说这个计划能实现了，它的意义也是很有限的。因为在现在在地面上的情况是，以色列已经占了黎巴嫩整个领土 6% 的领土。以色列现在说它绝对不会从安全区撤军。安全区是以色列军队深入到黎巴嫩境内纵深10公里的地方叫安全区。然后再往北就是利塔尼河。利塔尼河是深入到黎巴嫩境内纵深30公里的地方。以色列军队现在已经越过了利塔尼河，占领了黎巴嫩更多的领土。这两个试点在哪呢？这两个试点是一个是在利塔尼河以北，一个是在利塔尼河以南，就靠近利塔尼河的地方。所以即便以色列从这两个地点撤军了，那么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没有特别大的改变，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也不会改变。好的，主持。
1: 好的，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印度近期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还高调服役3艘国产舰艇，试射新型远程导弹。印度一系列防务新动向透露出怎样的战略意图？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0: 三棵树马上种，更健康的中国区。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3: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4: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2: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4: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2: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牛新春老师。那接下来关注印度最新的防务动向。近期印度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将加强两国在防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印度海军在21号高调服役3艘国产舰艇，被印度总理莫迪形容为印度海上安全的里程碑。那此外呢，印度自主研发的新型远程导弹也于近日试射成功。那么这一系列防务新动向透露出印度怎样的战略意图？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7: 印度总理莫迪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在法国尼斯举行会谈，双方公布了合作路线图，旨在促进贸易并加强两国在防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会谈期间，两国宣布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承诺深化合作，包括共同设计、研发和生产先进国防平台，尤其侧重于下一代技术。双方还通过了2030年印度法国创新路线图，并成立专注于人工智能治理的印度法国联合人工智能工作组。另据多家印度媒体6月21号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当天在加尔各答的下马普拉萨德穆克吉港主持了3艘新型国产舰艇的联合服役仪式，并将其形容为印度海上安全的一个里程碑。报道称，当天服役的隐身护卫舰杜纳吉里号、大型勘测船桑绍达克号和反潜潜水作战舰艇阿格赖号，代表了印度在海上作战、水文地理勘测和反潜作战方面的关键作战能力。
6: 好的，那根据印度与法国公布的合作路线图，两国要加强防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印度媒体称，当下的地缘政治和国际形势推动印法两国关系走向紧密。牛老师，印度与法国此时宣布提升双边关系，各自是有何考量呢？
8: 他最主要的考量是法国是看上了印度的市场，那么印度呢是看上法国的技术。因为对法国来说，印度是一个有14亿人口的大国，那么市场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对印度来说，法国也是一个发达国家，在很多军事和科技方面，那么法国也有领先的技术。所以过去10年，法国和印度之间的军事合作跟经济的合作是不断的在提升。在这两方面，法国和印度在过去这些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从印度的方面来说，印度在国防的方面传统上是依赖俄罗斯的， 但是在过去十年，印度要摆脱对俄罗斯的过度的依赖，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到今天为止，那么法国军售的那个军购，印度军购的这个比例呢，俄罗斯还是那个第一大印度军购的兑现，那个俄罗斯现在是占它军购的 36%， 但是法国已经占到 33% 了，就是跟俄罗斯差不多了。然后美国对印度的军售只占印度军购的 12%， 所以在这个方面法国和印度的合作已经很密切了。法国和印度之间不仅是卖武器，就是印度买了法国的武器之后，很多都是在印度国内生产的。比如今年二月份，法国和印度签了一个很大的单子，就是法国要给印度卖114架阵风战斗机，加起来总额差不多是350亿美元。那么印度称这是四级协议，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军购。这是在国防的领域，双方的合作是很多的，包括双方在陆军、海军、空军方面都有联合的演习。然后法国和印度还互相允许对方使用自己的军事的港口。那么在经济的方面，双方合作也比较那个进展的比较快。过去3-4年，双方的贸易额已经翻了一倍，从500-600亿美元增加到了1700多亿美元。那么今年二月份，双方开会的时候再次宣布，要在未来5年把贸易额再增加一倍。所以法国和印度在国防和经济两个方面都那个发展的比较好。好的，
6: 我们看到美国是多次对印度加征关税，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内哈。那近期还宣布将印太司令部改回原名太平洋司令部。所以请教牛老师，您认为美国因素是否也是印度谋求与欧洲国家加强防务联系的一个原因呢？
8: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法国的总统马克龙在谈到法国要加强和印度的关系的时候，明确地提出来说，国际形势的变化是法国要和印度加强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么国际格局的变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美国政策的变化。那么美国自从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美国现在是对盟友和敌人都是采取相同的霸凌的政策。那么这让欧洲的国家包括法国在内都感觉到过度依赖美国是那个不行的。美国最近又提出来要从欧洲撤军，把北约驻在欧洲的军队撤出来。美国也多次对欧洲的国家进行那个征收新的关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或者欧洲的国家都在寻找美国之外的经济上的伙伴。所以不仅是欧洲国家和印度在加强关系，那么今年以来欧洲的主要国家的领导人也都在纷纷访问中国，也和中国在加强关系。所以现在美国有人说，世界上主要大国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各个大国之间都在发展紧密的经济关系，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那么在军事上也是这样的。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就让欧洲国家和印度都很警惕，因为欧洲国家都认为这场战争是没有必要的战争，是特朗普一个人的战争。就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国家发展和世界上其他大国的军事关系也是摆脱美国的一种路径和方式。好的，主持人。
6: 我们看到印度与法国宣布升级防务合作之际呢，其实正值法国近期终止了与德国在未来空中作战系统，也是这个六代机项目上的合作。印度媒体说，印度具备与法国联合研发六代机的能力。曹老师，在您看来，印度参与法国六代机研发的可能性有多大？印度在哪些方面有这种研发优势呢？
9: 目前呢，世界上对六代机的这个判定或者标准没有一个共识，就是什么是六代机。但是 世界各国呢对五代机有一个共识。那什么叫五代机？或者说五代机的特点是什么？第一，要能够隐身；第二，要能够超音速的巡航；第三，你要能够有先进的航电系统；第四，你要能够超机动性。你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四点，你才能称为自己是五代机。而我们再看法国和印度，目前他们谁都造不了五代机，因为目前能够建造五代机的国家只有美国、中国和俄罗斯。那我们再看现在法国和印度呢能够建造四代机，比如说法国造的这个阵风属于四代机，它是重型的战机。印度造的光辉战机呢勉强可以算成四代机，属于轻型的战机。那既然两个国家连五代机都造不出来，现在怎么谈合作来建造六代机呢？也就是说你还不会走，你怎么就能跑呢？因此我们看，即使是印度参加了，就是和法国研发六代机，也就是未来的这种研发的工作，但是呢它在哪些方面都不具备任何的优势，只有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未来的大市场，就是印度就是缺少六代机这样先进武器装备，是一个大市场，需要购买。如果能够出资啊，在研究的时候出资，那将来的时候呢可能能够就是早点拿到，就是法国比如说他们其他这个团队拿研制出来的六代机。
6: 嗯，那么除了对外强化防务合作呢，印度近期还高调展示自身的防务能力。印度总理莫迪在主持三艘新型国产舰艇的联合服役仪式时说，这是印度不断增长的实力和能力的象征，是印度海上安全的一个里程碑。曹老师，对这三艘新舰艇，莫迪的发言可以说是充满了溢美之词。那您客观的分析一下，这些舰艇的能力和水平如何呢？
9: 因为这个印度啊非常希望就是所有的国产装备都就是它的军事装备都是由印度来生产。那么这次呢莫迪他作为印度的总理亲自参加了三艘舰艇。那么这三艘舰艇呢主要有这样的特点。第一，就是6000吨的护卫舰，它是隐身设计，并且呢这个有比较强的这种作战能力。第二艘呢就是它的海测船，进行海洋调查的这个船只，所以这也是印度制造的。那么第三艘船呢是近海用于反潜用的一个舰艇，吨位比较小。之所以这个莫迪亲自参加，他说这三艘军舰呢都是印度制造的。我们看到特别值得就是他夸耀的就是6000吨的护卫舰，因为它是隐身设计的，并且有布拉莫斯这样的超音速的巡航导弹，还有 KA-630 这样的速射炮，还有就是像76毫米的主炮，还有巴拉克这样的防空导弹，还有相控阵的雷达。他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了，因此他们就是对这个成就感到非常的自豪，大肆的啊在宣扬。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就是尽管你的这个6000吨的隐身的护卫舰非常的先进，但是它的导弹布拉莫斯，这是来源于俄罗斯的技术，它的 KA-630 速射炮，这个也是俄罗斯的这个制造。那么它的76毫米炮也不是印度制造的啊，那么巴拉克导弹也不是印度制造的，它的这个相控阵雷达也有很大的成分是购买或引进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这艘舰啊说作战性能非常好，但是你毕竟要看到它的主要的武器装备、它的雷达设备、它的动力设备都是源于其他国家。你说印度的制造，只是说印度把它组装起来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啊，印度它的这个武器的制造，实际上关键的装备、关键的设备还是源于国外，因此它的这种就是宣传，只是说增加了希望，今后更多的装备能由印度自主的生产制造。
6: 嗯，包括我们看到央视频的网友花生豆豆也发表评论说，印度的国防主要是靠买买买哈。那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一下曹老师，在国产舰艇高调服役的同时呢，印度自主研发的远程对地攻击巡航导弹近期成功进行了飞行测试，此前这型导弹曾经历多次的测试失败，所以不论是舰艇建造还是导弹研发，印度在防务领 领域推进印度制造的过程中，您认为存在哪些短板呢？
9: 为什么印度它制造的武器装备啊总是不能够按期完成呢？比如说航空母舰维克拉玛蒂亚号拖了很长时间，光辉的这个战机也是拖了很长的时间，坦克阿琼也是啊，就是不能够按期交付。那么你的武器装备之所以不能够按期交付，说明你的关键装备无法自己制造。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讲到了，你的这个护卫舰雷达源自其他国家，你的火炮源自其他国家，你的动力系统源自其他国家，人家不给你，你就没法按期完成。所以呢，关键是他的自己的这个核心装备没法自己制造。比如说你将来下一步要发展新的飞机，那你的发动机怎么办？你的军舰的燃气轮机怎么办？这都是新的问题。还有呢，就是他的资金不足。所谓资金不足，就是他们国家的人员说的啊，就是你都用这些钱买外国的武器了，我们自己啊没有钱去研发，没有钱去制造，那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因此这就是他的短板。主持人，
6: 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牛新春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点20分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观军情。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朱江、王兵，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儿。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听到一首许茹芸这首爱就爱吧。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是我们联动全国80所高校带来的新一期芒果音乐榜榜单的揭榜时刻。那话不多说，马上为大家揭晓到的就是我们本期榜单排名第5位的这首歌，来自旅行团乐队《爱上这样的风浪》。

听到的歌来自旅行团乐队《爱上这样的风浪》。本期我们的芒果音乐榜新一期榜单排名第五位的歌，这张短专辑当中呢，他们用六首歌迎接生活里的风浪和无措。人生起起伏伏，但我们总有办法越过这些消磨意志的考验，也是让琐碎的日常中千锤百炼的自己伸手能够触碰到更远处的星空和月。接下来继续揭晓本期榜单排名第四位，这首张思源《听他们说》。

继续回到节目，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甜蜜外送和绿色养殖基地两支乐队共同合作带来的近在咫尺的异地恋。那这首歌呢，也是我们本期芒果音乐榜的榜单的排名第三位的歌曲啊。那这一首甜味外送绿色养殖基地两支乐队带来的近在咫尺的异地恋，本期芒果音乐榜排名第三位。接下来继续揭晓到的是本期榜单排名第二位，来自陈静飞《海底一公里》。

听到这首歌来自陈静飞《海底一公里》，本期芒果音乐榜排名第二位的歌曲。马上揭晓到的是本期榜单的冠军歌曲，来自 C 和我们的 Killer 赵青合作带来的《60英里》。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期芒果音乐榜联动全国80所高校产生的新一期的完整榜单了，来听到本周的冠军歌曲吧。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真相，
0: 流行

听到的歌来自郑钧这一首《热爱》。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刚刚呢，和大家在关注完了新一期榜单之后，接下来音乐继续，马上要听到这首歌呢，是金玟岐所带来的一张短专辑哈，《不够好的我》当中所收录的作品。那这一张短专辑当中呢，它收录的三首歌，其中有两首呢，是把曾经的旧的作品进行了重新的编曲和制作。那我们要听到的呢，就是两首改编作品之一，这首《才华有限公司》。原版呢是一首偏民谣风格的作品，但是这一次改编用了这种音乐当中的叫做自赏的元素啊，带着一些迷幻的风格。那听过之后呢，很多人会觉得这种风格和这些才华有限者们上班打卡一族们日复一日的生活倒也是极为契合。来听金玟岐《才华有限公司》。

鱼，这也是汪苏泷和徐佳莹的第一次的合作啊。但是徐佳莹当时在听到这首歌之后呢，就表示自己瞬间就被歌里的那些温暖和抚慰人心的东西所击中了。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徐佳莹《行走的鱼》。

0: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1: 继续回到节目《芒果音乐榜》，继续来听到萧敬腾《以爱之名》。

听到的歌来自萧敬腾，这首《以爱之名》，芒果音乐榜。接下来听的歌是一首又是翻唱的作品哈，那周蕙的第二张翻唱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二》，这一张以爵士风格为主的翻唱集，收录了包括像张雨生、张学友、张国荣、齐秦、周华健、草蜢、Beyond、黑豹等等80至90年代的一众男歌手和乐队的经典的歌曲，像有《天天想你》、《喜欢你》、《失恋阵线联盟》等等等等。那周蕙呢，自己也毫不掩饰对于这些歌曲的喜爱啊，表示说这些歌在我的少女时代伴我长大，也是给我音乐养分很重要的元素。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就是周蕙翻唱自张学友的这首《一路上有你》。

听到这首周蕙她的第二张翻唱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二》当中所带来的张学友的这首经典歌曲的重新演绎，听着这一类爵士风格的音乐，很容易沉醉在梦境当中、梦想当中。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吧。朱新东，格林蓝海。

留白，众多停摆，白鸽飞过蔚蓝的海，美好不停留下责怪。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影视剧可以说是精彩纷呈，那么但是您了解它背后的合同风险吗？文艺创作也会一女二嫁，您知道应该如何防范吗？民法典规定的预约合同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在影视剧的创作当中如何运用？您想了解吗？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法官呢，跟大家来说一说著作权案件。在下面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监督庭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宋鹏法官，哎，宋法官你好。
5: 啊，大家好。
4: 另外一位是法官助理高通辉，哎，高通辉你好。
5: 大家好，主持人好。
4: 二位，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啊，典型的涉及到著作权当中的著作权合同纠纷案件哈、啊，这里并不涉及到著作权侵权哈、啊，那这里面到底有一些怎样的一些具体的情况？而且呢，其中很多都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这样的影视作品。那么首先我们请到二位嘉宾，谁跟大家介绍其中的一起典型案件？
5: 好的，主持人，我先向大家介绍一起委托创作合同的纠纷。这个案件的争议的问题呢，主要是创作成果到底符不符合合同的要求，符不符合委托人的要求。这个委托创作的内容呢，是一个广告片。广告宣传的内容呢，是自己的产品呢，是一个智能的电子卡包。
4: 电子卡包哦，
5: 它的售价定位是比较高的，面向的是高端的商务人士。
4: 大概有多少钱呢？
5: 我们后来了解到，那可能一个小小的卡片售价就将近7000、7000元。
4: 7000元这么高。然后呢，他是想做一个广告宣传片是吧？
5: 对，
4: 把这个智能的卡包让大家所了解是吧？
5: 对，他要对这个产品进行宣传。所以呢，因为他的定位比较高端，售价也很高，他就希望这个受托创作的这方能够在广告片当中表现出这个产品的一个高端的甚至是说奢侈品的这么一个定位。后来呢，双方就因为交付的这个广告片到底符不符合甲方的要求发生了比较大的争议。
4: 发生了怎么样的争议呢？
5: 委托方呢，他就提出受托方创作的这个广告片啊，整体上的时尚感不够，不够高端大气上档次。而且奢侈品方面的整体的这个属性啊，这个调性不够，
4: 没有凸显出来。
5: 他就是认为有这样的问题。同时呢，其实也对很多镜头的内容也提出了相关的修改意见。受托方呢，进行了相关的修改，但是在收到这个广告片之后的一段时间。

0: 间内呢又没有提出明确的异议。
1: 嗯，
0: 后来呢法院是经过审理认为，虽然这个委托方啊提出了一些相对抽象的标准，但是因为在合同当中缺乏具体的一些细化，
1: 嗯，
0: 比如说因为这都是比较主观的感受，
1: 对，
0: 到底是不是否达到了高端大气上档次，
1: 是不是真的，对对，嗯，
0: 我们认为应当在合同当中啊对于一些内容尽量做明确的约定，
1: 嗯，
0: 而且合同当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条款，就是委托方一旦收到这个受托方交付的这个视频之后，
1: 嗯，
0: 如果在一定的合理期限内没有提出进一步的异议的话，
1: 对，
0: 就会视为认可这个交付的成果。
1: 哦，那这个案子之所以哈产生这么一个纠纷，就是因为这个就是乙方哈把这个广告片交给甲方之后，甲方也没什么反应，但是甲方不给乙方钱，是吗？
0: 对，整体来说是这样。他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后提出了一个相对抽象的修改的意见，因为在提这次意见之前，对于一些特别具体的意见其实是已经进行过修改。
1: 哦，嗯，那么现在就是这起案件当中主要就是不付这个乙方相关的款项。
0: 对，后续的合同的尾款没有付。
1: 哦，
0: 所以乙方先来起诉到法院，要求对方来支付这个剩余的款项。
1: 嗯，那后来法院是判决支持了乙方的诉讼请求吗？
0: 对的，后来法院通过一二审的审理是支持了乙方的诉讼请求。
1: 嗯嗯，那么这起案件它的典型性在什么地方啊？
0: 典型性是在于希望向大家提示，嗯，因为像这份合同当中啊也有过这样类似的约定，
1: 嗯，
0: 说乙方有义务要修改到啊甲方满意为止，但是这样的条款呢，嗯，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乙方的要求比较高，甚至是不太公平。
1: 嗯，
0: 但是我们毕竟首先还是要尊重双方的一个意思自治的一个这么一个安排。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也提示在做这种约定的时候应该把相关的标准尽量的细化和客观化。
1: 嗯，
0: 否则一旦这种纠纷到了法院之后，怎么样才算基本符合客观的要求，就是陷入了一个比较难以判断的这样一个程度。
1: 嗯，
0: 或者就像这个案件当中的乙方一样，做出一些限制性的约定。
1: 嗯，
0: 比如说我提交给你之后你多久没有反馈，
1: 哦，
0: 就说明你是认可的。
1: 嗯嗯，对，像这种艺术创作的东西，尤其是在一些这种不同的艺术门类当中啊，它其实有很多这种主观感受的东西，有时候很难通过量化的标准来确定它是不是满意。那这种情况之下，您觉得比如说有的人比如受委托创作一首歌是吧，啊，或者说画一幅画啊，现在有很多电影非常的火，或者有些插画师非常的出名，那他可以受电影创作方剧组的委托来创作电影海报报，对吧？那像这样的一种带有艺术创作成分的这种产品，我如何来确定说甲方是不是满意？怎么样算满意啊？必须要比如说这个电影海报里必须要突出什么样的这个程度啊才算是满意？您说这个在合同当中怎么约定呢？
0: 其实确实在合同当中啊只约定一条简单的条款是很难处理这个问题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建议其实双方啊可以，因为对于委托人来说他最大的风险在于受托人可能创作不出来他满意的作品，
1: 对，
0: 觉得自己花了钱打了水漂，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嗯，而受托人可能认为我已经付出了自己的劳务，花了大量的心血去创作这个作品，即便你可能有一些异议和问题，但至少部分合同款应当支付。
1: 嗯，
0: 所以其实为了把这个风险啊双方都尽量的规避的话，一方面在找受托人的时候，委托人就应当尽量考量和审查他的能力和资质。嗯，
1: 对，
0: 了解清楚他有没有这个创作能力。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可以尽量的受托人要进行分阶段的一个付款，可以在某个阶段，比如说我们对创作的基本内容大概的框架啊这个创作的方向有了共识之后，
1: 嗯，
0: 包括你形成了初步成果啊初稿是否满意之后，
1: 嗯，
0: 再支付一部分款项。再进一步修改之后达到某种程度之后来确定这个终稿能不能符合要求，这样的话双方的风险都减少了。如果委托人在初稿判断这个创作人的能力就不够，他可以及时的止损。
1: 嗯，对，
0: 受托人至少我如果你不满意我也拿到了我初稿创作的这一部分的劳动的付出的回报。
1: 嗯，没错没错。好，这个呢您是跟大家讲了哈，这在这种委托创作合同当中的这种验收方式验收标准的问题是吧。那在委托创作合同当中除了可能会出现这

0: 这种在验收的阶段啊，一直达到这个委托人满意为止这样的这个问题之外，还出现过什么样别的法律风险呢？
1: 其实问题挺多，我们总结了比较一些常见的问题。因为委托创作经常出现的一种情况是在已有的作品基础上进行再改编，比如说网络小说改编为剧本，
0: 对，
1: 那我们在改编的时候呢，必须要取得原来权利人的同意。有的时候呢还会请原来的小说的创作者直接来写剧本，
0: 对，没错。
1: 但有时候后续可能会陷入风险的是什么呢？就是创作者他可能本身已经把他原有的那部小说的著作权转让给别人了，后续他哪怕是自己再创作，他可能已经丧失了这个权利，然后拿到这个权利的受委托人呢，他再去利用这个成果之后，可能会被认定为侵权。所以呢，委托人通常会在合同当中做这样的合同条款的约定，你不能一女二嫁啊，咱们用俗话说，
0: 对，
1: 否则你要承担违约责任。我们就会发现有这样的情况，诉到法院之后呢，我们会认定他构成了违约，应当承担违约的赔偿的责任。
0: 哦，那这样的话，作为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侵权人的话，他岂不是会觉得很冤枉？他会觉得说自己，那我是通过正常程序啊，而且我哪知道你这个小说的权利人曾经把权利授权给别人，我又不太清楚，那现在你要让我承担这个责任。
1: 这可能是在侵权当中判断他到底有没有过错啊，成不成立啊，这个侵权责任成不成立的一个考量的问题。可能在合同当中呢，他为了防范风险就会做这样的明确的约定。
0: 哦，一般情况之下怎么约定您觉得比较稳妥？
1: 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受托人你要保证你创作的作品不会构成侵权，或者说你如果是在二次创作，原有你已经取得了原有权利人的许可，等等。如果一旦违反，造成我被承担赔偿责任，这个责任应当由你来承担。
0: 对，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还有别的吗？
1: 还有比如有的可能最终确实法院认为他交付的成果确实存在问题，一方会委托方会过来起诉要求解除整个合同。
0: 哦，
1: 那么这类合同呢比较特殊，在于我主要提供的是一个凝结在自己智力成果的一个劳务当中。它并不是像我们买卖说我这个产品不合格我退货退钱，这个劳动已经付出了，很难说就把已经收到了合同款全额返还，这样的话对于受托人就相对来说显示公平。
0: 对，
1: 但也要结合具体的案件情况看，如果能明显看出受托人的成果确实离创作的要求相差过远，他的确实是能力创作水平方面达不到要求，也存在判决全部返还的可能性。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监督庭的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这种著作权纠纷、著作权合同纠纷案。那么下面呢，我们请到高东辉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在另外的一类问题，就是在这种影视制作类合同的情况之下有可能出现的一些纠纷。那么您下面的跟大家所举的这个例子哈，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部小说，是吧？您跟大家讲一下。
4: 我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案件呢，涉及到法律问题在于预约合同的一个效力问题。它基本的情况呢，就是因为影视剧它的制作周期通常是比较长的，所以呢，为了保证双方顺利的合作呢，可以对于双方已经形成共识的内容先行签订预约合同，待条件成熟了再签订本约合同。这个案件具体情况
3: 您正对话筒哈。好的，
4: 这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呢，就是这个杨某啊，是一部比较出名的小说，叫做《九州缥缈录》的这么一个作者。然后呢，他跟大神圈这个文化科技公司呢，签订了一份著作权合同。合同中约定呢，就是如果大神圈公司投资这个《九州缥缈录》，那么这个本案的这个作者原作者杨某呢，他就有享有就是50%的进行投资的这个权益。
3: 但这时候其实这个《九州缥缈录》的这样的一个小说的影视剧还没有开始拍呢。
4: 对，后续怎么进行合作还没有确定下来。
3: 哦，明白了。
4: 双方呢就对这个投资的意向达成了一个，实际上是一个预约合同。那之后呢，这个大神圈公司呢就跟案外的几家公司呢又另外签订了投资合同，就要开发这个《九州缥缈录》的相关这个影视作品。
3: 后来
4: 这个时候呢，著作权人杨某呢就提出他要行使这个约定的50%的这个投资的权益。然后呢，这个大神圈公司呢就以这个杨某发送邮件的这个时间呢已经超过了双方约定的时间为由呢，就拒绝了杨某的这项要求。那么双方之间就产生争议，就争议到法院了。
3: 于是《九州缥缈录》的作者杨某就起诉到法院了。
4: 对，是的，是这种情况。
3: 他要求什么呢？
4: 他就是要求行使他的这个50%的这个投资权益。就是因为双方要根据这个履行预约合同，要求与这个大神圈公司订立本约。是这样一个要求。
3: 那这里啊，您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哈，这个预约合同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词比较陌生。
4: 是的，这个预约合同呢是民法典规定的一项内容。之前呢是鉴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的司法解释，但是在合同法中并没有规定。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呢，也大量吸纳了司法实践中的成熟的经验做法，规定了预约合同。民法典的第495条就规定啊，当事人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合同的

0: 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等构成预约合同。
1: 嗯，
0: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预约合同约定的订立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承担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
1: 哦，那么我们再回到这起案件里面，那么这起案件这个大石林圈公司和九州缥缈路的作者哈，他们之间这个预约合同是不是合法有效的？
0: 是这样，双方之间的这个预约合同是是合法有效的。而且呢双方之间也都认可，双方虽然约定了投资权，但是呢要继续商定投资的具体条件。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认为呢双方之间关于投资权的约定呢并不是一个本约合同，而是一个预约合同。赋予了双方之间继续进行磋商缔约的这么一个义务。
1: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九州缥缈路的作者主张哈，他要行使这个预约合同当中的50%的投资权，这个主张能不能够成立呢？
0: 这就是双方争议的一个焦点问题。对于大神权公司呢，他们认为预约合同的效力呢在于我只要进行磋商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个杨某他就认为预约合同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约束力的。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法院呢也阐明了一个立场，就是认为呢对于预约合同中呢已经明确下来的内容应当在本约中直接体现，双方在磋商的过程中呢是不能反悔的。但是对于预约中没有约定的内容呢，就要看双方的这个磋商过程是不是本着一种公平互惠诚信的原则进行的磋商。经过我们对于这个双方对于预约合同法院效力的这种释明，最终呢促使双方之间呢达成了调解协议，比较圆满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1: 那这效果是很好的，是吧？那么可以说呢，现在影视创作呀非常的火哈，很多不管是投资公司、影视公司，还有很多作者，其实都希望把自己的作品能够变成影视剧哈。这样的话呢，能够让大家更多的人去看到。那么在这种影视制作合同当中，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预约合同的纠纷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您来简单跟大家讲一讲。
0: 和传统的著作权合同相比呢，影视剧创作呢周期比较长。另外呢涉及到一些行政审批的事项也比较多，所以呢在于行政报批由哪方来承担义务，在什么节点上应该完成，双方之间呢也经常是存在争议的。另外呢由于周期比较长，因此呢不可控制的风险比较多。对于投资风险呢，双方之间应当在达成合同的时候呢就有一个预见，对于风险如何划分呢有一个比较详细的约定。
1: 对。另外呢按照我们国家的民法典当中的规定哈，其实著作权的这个合同哈不属于这个民法典的合同编当中的有名合同。那么这里面我们在审理这种涉及到著作权的合同当中所一般情况之下的法律依据啊都有一些什么啊，我们通常是本着一些怎样的原则，二位谁跟大家讲一讲。
2: 好的，我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确实著作权的合同啊，不管是委托创作还是权利的转让或者许可，它都没有在民法典合同编的分则当中的有名合同进行体现。法院在审理这类合同纠纷呢，因为它本质上还是一类合同，
1: 对，
2: 我们绝大部分的情况都可以使用民法典或者在民法典实施前的合同法的关于总则方面的一些合同的一些具体的规定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如果里面涉及到一些合作创作呀权利的归属的问题，这就涉及到著作权法上的一些具体的规定了。但是著作权法关于合同方面没有对于这个合同效力啊，比如解除违约等等，没有做出什么太特别的专门的规定。
1: 对
2: 我们在解决这类合同纠纷呢，主要还是适用民法典的关于合同的总则的条款。
1: 对。那么像这里面啊，民法典当中的合同编当中的通则那一部分、总则那一部分有明确的规定。那著作权法当中其实也有一些相应的规定哈，我们可以来进行适用哈。好，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这种典型的涉及到著作权合同纠纷的一些案件。谢谢二位。
2: 谢谢大家。
1: 好，二位再会。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早在2009年的时候呢，吉克隽逸就已经参加过了快乐女声在广州唱区的比赛。当时呢，她的嗓音特别的有特点，并且是进入到了唱区的30强。直到2012年参加中国好声音的时候呢，才获得了刘欢组的肯定，当时呢获得了季军。不过近些年呢，大家对于她唱过哪些歌曲好像记忆度并不是特别的深刻，倒是在一些晚会当中呢，经常可以看到她来露脸吧。

五月天刚出道的时候呢，他们排到的第一个通告是张飞主持的综艺大哥大，因为呢排了很久，公司内部非常的慎重，而且讨论了好几次。那次上节目的时候呢，五个人是演短剧没唱歌，看完之后呢，经纪人的结论就是算了算了，五月天还是不要上综艺节目了。于是呢，滚石当时就把他们的宣传的预算呢全部都拿去做现场活动了。所以说呢，针对不同的艺人，真的宣传方式应该是完全不同的。

些人在生活当中是不吃香菜的，但是香菜真的那么不讨喜吗？我们来看到，事实上吃一点香菜可以保护我们的大脑。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呢，香菜当中的天然黄酮类的物质芹菜素可以触发大脑细胞形成，来增强脑细胞之间的联系，改善大脑功能。芹菜素呢，是香菜、芹菜、红辣椒等多种植物当中存在的一种天然黄酮类的物质，对于辅助治疗神经性退化性的疾病会有一定的好处。

我活。2000年是华语歌坛黄金时代的尾声，那在整个井喷的年代当中呢，吴克群也是在这个时候出道。再后来呢，他在一个节目当中说，第一张唱片让他失去了所有，失去了梦想，失去了自己最在意的事情。而且你现在可能也都不记得吴克群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主打歌曲叫做一直没发现，所以说真的没有发现他当时有出过第一张专辑这件事情。那不管怎么说，毕竟当年的吴克群还是让他火红了很久。

哎呀，做学生的时候最怕就是考试，经常啊就被家长说你的期末考试卷子呢，哎呀我就特委屈，考试的分数太高了，老师就留下把它当模范试卷了。我跟我弟两个人分橘子，我说哎，你四瓣我五瓣，我吃掉一半，咱俩是不是就一样多了？我弟就说对对对对对。高中的时候啊，也是比较贪玩，大半夜跟一群同学偷跑出去玩，结果被我妈给提溜住了。我就说妈，我梦游，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经常会说蓝光对眼睛或神经系统的损伤是非常的大，那么有一项调查研究就显示，上班族每年盯着电脑的平均的时间呢是1700小时，平均每天使用电脑的时间差不多有6.5小时。对于2000名以上的上班族的研究就显示，48%的人呢认为造成的后果是眼睛干涩、眼睛疲劳，37%的人认为头疼是屏幕时间过长所导致的。那么现在的社会整天盯着电脑的屏幕也已经发展成为常态，再加上低头玩手机，眼睛真的是受累了。所以说呢，不断增长的屏幕使用时间也是引发了数字眼睛的疲劳，还有蓝光照射。各位多保重。

有的时候大家在没有开始工作之前，经常会在办公室里讲讲，哎，昨晚我又做了一个什么梦，特别可怕的是我做了一个什么噩梦。那么瑞典、芬兰和英国的科学家们就联合发表了一个研究，左右两侧大脑之间活动不平。

平衡是噩梦的罪魁祸首。那么左侧大脑的活性较高，与梦中的愤怒的情况是比较相关联的。而做梦的时候呢，特别是做噩梦的时候，我们左侧额叶皮层的活动会更加的活跃。啊，想问问看，你做过最可怕的噩梦是什么呢？对于一位电台节目主持人来说，做噩梦，梦到上直播节目迟到了，这才是最可怕的。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道多年，陈珊妮不仅是创作才女，也在歌坛拥有弥足珍贵的地位。因为她抗拒陈词滥调，她也从不刻意标新立异，但是她的音乐创作里总是会迸发出那些耐人寻味的段落。她本人有低沉带了一点神经质的嗓音，加上各种繁复的乐曲，总是能满足诸多偏好重口味的歌迷。她的音乐因此也辨识度极高，让人确信有这样金字招牌的陈珊妮在歌坛只此一家，别无分舍，这是她被乐迷和市场深刻记忆的关键所在。

0: 晚上。
1: 知乎上有这样的一段话，我一直觉得很认同。他说，人跟人之间想要保持长久而舒适的关系啊，靠的是共性和吸引，而不是压迫、捆绑、奉承，以及一味的付出和道德式的自我感动。你是自愿对别人好，那么别人对你的回报也应该是自愿的，这是两回事，也是最自欺欺人的社交方式。所以我相信，就算再不计较的人，潜意识里面也会藏了一杆秤，暗暗地衡量一个人是否值得交往，盘算一个人是否对自己有用。所以关系的本质是互利的。我们在经营一段关系的时候，如果总是一方付出，彼此间的平衡被打破，这个关系就有可能会破坏。

我们而去，然而光还在，一直都在，只要我们把门打开一条缝，它就会涌进来。所以这一生不要轻易说放弃，因为生命本来就是一场长途跋涉，低谷时有，挫折时有，不要一直在悲伤中徘徊，而要学会取悦自己。每个人都有过无数疲惫失意的时刻，如果任由坏情绪积压成山，只会身心俱伤。就像莎士比亚在《暴风雨》那个作品当中写的一样，别在树下徘徊，别在雨中沉思，别在黑暗中落泪。不开心的时候，就去有光的地方，见有光的人，获得能量。

求学期间，蔡健雅作为乐团主唱，经常在 pub 当中演出。期间开始自学吉他，并且尝试词曲创作。97年，他以一张英文专辑在新加坡出道，后来签约了宝丽金唱片。蔡健雅习惯从生活的点滴当中寻找灵感，他的歌随性自由，明朗清新，歌声冷静又内敛，音乐中有一种动人温度，而听他的歌，能感到一份独有的淡雅气场。

0: 时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对于到过西藏自治区的朋友来说，如果说神秘而瑰丽的雪域高原、庄严肃穆的布达拉宫、大昭寺、蓝天下敏捷奔跑的藏羚羊、休闲踱步的牦牛构成了西藏最美的风景，那么软糯的糌粑和干裂的青稞酒便是高原馈赠给每一位来过之人的舌尖上记忆。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青稞也是西藏农作物的代表和名片。实际上，早在3500年前，西藏山南市昌果沟的先民就将它拨进雅鲁藏布江河谷的沃土。那么，这株庄稼如何承载一个民族的命运？这粒种子怎样见证一个王朝的兴衰呢？从裸大麦到青稞，名字变化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人工选择与生存智慧？当现代营养学的目光重新投向这株古老作物，它会给人们带来怎样的健康启示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青稞，雪域高原千年的生命之谷。青稞在藏语中叫做乃，是青藏高原最具代表性的农作物。从植物学角度来说，青稞属于禾本科大麦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具体分类上是裸大麦。所谓裸大麦，指的是其内外影壳分离，麦粒裸露，收割后容易脱去外皮，便于食用。但是这个看似简单的定义背后，却藏着一部跨越万年的驯化史。早在10000年前，大麦被人类驯化之初，世界上同时存在着两种形态，即影壳紧包的皮大麦和影壳分离的裸大麦。从考古发掘来看，新石器时代的远古人类对这两种大麦都有种植。然而，裸大麦虽然易于播种、收获和加工，却也更容易遭到昆虫、鸟类等天敌以及寄生虫病的侵袭。相比之下，皮大麦的产量更为稳定。于是，从5000年前开始，裸大麦便在西亚、中亚地区的考古遗迹当中逐渐消失了。但是裸大麦在上述地区退场的同时，却意外地在东亚地区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20世纪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山南市昌果沟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进行发掘时，出土了1000余粒青稞碳化粒化石。这一发现意义非凡，它说明早在距今3500年前，居住在西藏腹地雅鲁藏布江中部流域的藏族先民就已经开始了青稞的耕种。这些碳化粒是青稞最早踏上青藏高原的食物证据，也是人类农业文明向高海拔地区拓展的珍贵档案。西藏自治区农科院联合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对西藏、青海、云南等区域的69个青稞地方品种、35个育成品种以及10个西藏半野生大麦进行了全基因组重测序，并结合已发表的260份全球野生和地方品种的数据，基本可以还原出青稞的迁徙路线图。青稞起源于东方栽培大麦，在4500年前到3500年前，与小麦、大麦、燕麦等其他麦类作物一起从

西亚、中亚地区出发，途经巴基斯坦北部、印度和尼泊尔，进入了西藏南部。这条路线上每一处考古遗址中的碳化麦粒都是顷颗万里东迁的脚印，每一次基因变异的积累都是顷颗与高原环境对话的记录。大麦进入西藏之后，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生存环境，高海拔、低温、强紫外线，生长季短。研究人员发现，大麦在进入西藏后的种群规模出现了持续2000年的急速下降，这表明顷颗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残酷的自然选择过程。只有那些适应了青藏高原严酷环境的大麦植株才能存活下来，逐渐演变成今天的顷颗。与此同时，藏族先民也在进行主动的人工选择。在传入西藏的多种大麦类型当中，包括二棱皮大麦、二棱裸大麦、六棱皮大麦和六棱裸大麦，最终只有六棱裸大麦，也就是顷颗，被大量种植。原因很简单，一是顷颗产量高，方便食用；二是顷颗的贝塔葡聚糖含量在所有麦类当中是最高的，可以促进肠胃蠕动，恰好弥补了青藏高原缺乏蔬菜膳食纤维的不足。于是在自然环境与人类选择的双重作用下，顷颗脱颖而出，成为雪域高原上当之无愧的生命之谷。公元七世纪初，松赞干布继位后统一各部，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此后的两个多世纪当中，吐蕃向南令尼泊尔俯首称臣，向东与盛唐分庭抗礼，向西与阿拉伯帝国的大翼国争锋。一个萦绕在历史学者心头的问题是，青藏高原地区农业基础薄弱，人烟稀少，吐蕃何以能够支撑起数十万大军，与人口众多、物产丰饶的中原王朝长期抗衡呢？答案或许就藏在顷颗与气候的互动之中。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这株作物的生长周期，便会发现一个惊人的规律：青藏高原上政权强盛的时期，往往对应着气候温暖、顷颗丰收的年代，而政权衰落的时期，则往往伴随着气候转冷、顷颗减产的困境。我国著名物候学家竺可桢先生通过对中国古代文献中物候记录的整理研究，绘制出了中国5000年来的气候变化曲线。根据竺可桢的研究，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比较寒冷的一段时期，而到了隋唐时期，气候变得比现在更加温暖。这段温暖期正是吐蕃崛起的天赐良机。气温升高对顷颗的生长具有决定性的促进作用，一方面积温增加使顷颗的单位亩产量大幅提高，另一方面许多原本因温度过低而无法种植顷颗的地区在当时也可以进行耕种了。虽然史书上没有留下吐蕃王朝粮食产量的详细记录，但是从其能够调动数十万大军的军事实力来看，当时青藏高原的人口基数显然是有了明显增长的。然而气候这把双刃剑，既能成就一个王朝，也能摧毁一个王朝。进入九世纪后，吐蕃内部政治纷争加剧，各个派系互相攻伐，最终分崩离析。此后的千余年之中，青藏高原再也没能恢复昔日的辉煌。当然，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和宗教纷争消耗了国力，但是气候的变迁同样不可忽视。竺可桢的研究表明，到了中国宋代，气候再次转冷，到11世纪初，气候比20世纪中叶更加寒冷，青藏高原的气候也相应变冷，顷颗不但减产，而且许多地方不再适宜种植。没有足够的粮食支撑人口和军队，一个强大的政权自然难以维系。顷颗的丰歉就这样与吐蕃王朝的气运紧密地联系在了。

一株作物的生长周期就这样与一个王朝的历史周期形成了奇妙的共振。如果说青稞是青藏高原的根基，那么糌粑和青稞酒就是这根基上开出的两朵最灿烂的花。在藏区，糌粑和青稞酒是幸福的代名词。藏民们在歌谣当中这样唱道：人间有了青稞粮，日子过得真甜美，一日三餐不愁吃，顿顿还有青稞酒。糌粑的制作方法简单而直接，将青稞炒熟之后磨成细粉，与适量的酥油、白糖一起在碗中融合成糊状，再用手指捏成团儿即可食用。糌粑外表朴实无华，却有着厚重扎实的质地，制作简单，饱腹感强，非常适合常年奔波、热量消耗巨大的高原人群。在青藏地区的传统饮食中，早餐通常是用酥油茶将糌粑冲成糊糊，午餐则是糌粑加入酥油茶揉成的面团，晚餐最为丰盛，将糌粑与蔬菜、牛羊肉等一起煮成粥。这种饮食结构千百年来支撑着藏族人民在严酷的高原环境中繁衍生息。除了作为主食，青稞在藏区还被大量用于酿酒。据《青海通史》记载，蒙古汗国至元元年，也就是公元1264年，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的先民将青稞煮熟作为原料，用当地草药拌和做曲子，烧出一种白酒，称为闽流酒。这种酒色泽略微浑浊，酒精度30到40度，酒性不烈，便是青稞酒最初的模样。到了明嘉靖14年，青海威远镇已经有了商铺30多家，酿酒作坊11家，其中天佑德酿酒坊规模最大，远近闻名。明清时期，晋商将山西汾酒的酿造技艺带入青藏高原，为青稞酒实现了一次至关重要的工艺改革，使其品质大幅提升。在藏族文化中，青稞酒不仅是日常宴饮的美味佳肴，更是祭神庆典中必不可少的祭品。藏历除夕，家家户户把青稞酒和糌粑等食物摆在家中，在大门前用糌粑画上吉祥八宝图，进行新年祈福。节日庆典时，人人都会抓一把糌粑抛向空中，以示吉祥如意。除了食用价值，青稞在藏医药体系当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藏医典籍《四部医典》和《金珠本草》均将青稞作为重要药物，用于治疗多种疾病。唐代学者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记载，青稞下气宽中，壮筋益力，性平凉，除湿发汗，止泻。宋代唐慎微所著《正类本草》也称青稞性味甘，微寒，无毒，能治胃痹，消渴，止泻痢，利小便，益气补中，使人轻身长年。一粒青稞就这样融入了藏族人民宗教信仰、节庆礼仪、医药保健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雪域高原上最具生命力的文化符号。新中国成立后，青藏高原上刀耕火种、靠天吃饭的生产状态得到了根本改变。藏南、藏东、环青海湖、甘南、甘孜等产区先后经历了3到5次生产品种的更换。据中国青稞产业发展蓝皮书记载，2020年青稞两种覆盖面已达到 85% 左右，现代生产技术得到全面应用。全区域青稞平均单产由20世纪50年代的每公顷550千克左右，提高到“十三五”末期的每公顷3450千克左右，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6倍多。在藏族人口增加1倍以上、总播种面积减少近20%的情况下，近年来藏族人均青稞拥有量达到200千克以上。
随着全程机械化技术的应用，劳动投入减少 50% 以上，人工成本由每亩200元减少至100元，生产资料投入由每亩250元减少至150元。与此同时，青稞的精深加工也在不断的与时俱进。除了传统的糌粑和压缩饼干，青稞米、青稞麦片、青稞面条等新产品陆续研发生产，青稞啤酒、青稞奶茶、青稞酵素等创新产品也相继问世，让这株古老的作物焕发出全新的市场活力。随着现代交通运输建设的持续推进，青藏高原与发达地区的经济、技术和市场联系日益紧密。过去神秘、偏远、艰苦的青藏高原，如今已成为国内外游客向往的旅游胜地。青稞作为一种集绿色、天然、保健等概念于一身的高原特色作物，其品牌价值和市场潜力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和发掘。在高原地区，青稞产业已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优选产业，为高原农牧民增收致富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更让科研人员兴奋的是，青稞在健康领域的独特价值。青稞具有典型的三高两低特点，即高蛋白、高纤维、高维生素、低脂肪和低糖，具有降低胆固醇、提高免疫力、抗肿瘤等多种作用。现代科学研究表明，青稞富含的 beta 葡聚糖是一种可溶性膳食纤维，在肠道当中具有很强的吸水性和吸附性，而且不易被人体消化吸收。这意味着它自身不产生多少热量，却能延缓肠道中糖类物质的吸收，使餐后血糖上升速度变慢。因此，摄入适量的 beta 葡聚糖既可以让人产生饱腹感，又不会增加热量摄入，是理想的辅助控制体重食品。同时， beta 葡聚糖进入小肠之后，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吸附并排出胆汁和其中的胆固醇，从而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保护心血管健康。在主食中适量添加青稞，既有助于体重管理，又能辅助预防三高。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成人糖尿病食养指南》2023年版中，青稞已被列为推荐杂粮。值得一提的是，在西藏广大农牧区，痛风和糖尿病的发病率仅为 0.01%，这与长期食用青稞制作的糌粑有着密切的关系。近年来，另一款高原农作物藜麦也正在青藏高原悄然普及。青藏高原海拔高，干旱低温，强紫外线照射的环境正好符合藜麦的生长需要。更重要的是，藜麦能够在戈壁荒滩等边际土地上种植，不与青稞争地，相当于有效增加了可利用的耕地面积。它的出现为青藏高原的农业多样性和粮食安全提供了新的可能。然而，藜麦终究是一种外来作物，它的种植面积和市场影响力虽然正在增长，却始终无法替代青稞在藏族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因为青稞不仅是一种粮食，它承载着藏族人民对天地的敬畏、对自然的感恩、对祖先的追忆，以及一个民族在极端环境中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从3500年前昌果沟的第一粒青稞种子，到今天青藏高原上300多万吨的年产量，从吐蕃王朝时期气候变迁中的王朝兴衰，到新时代健康中国的科学餐桌，从一碗酥油茶冲调的糌粑，到琳琅满目的青稞精深加工产品青稞，这株雪域高原上的生命之谷，承载的不仅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智慧，更是一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文明档案。回望青稞的千年历程，我们看到的是人类

面对严酷环境时的坚韧与创造。当裸大麦在西亚和中亚的考古遗址当中消失时，它却在青藏高原找到了延续生命的土壤。当低温、缺氧、强紫外线成为其他作物的绝境时，青稞却通过基因变异和人类的精心选择完成了不可能的生命跃迁。这种适应不是被动的屈服，而是主动的进化。这种生存不是苟且的延续，而是文明的升华。今天，青稞的故事正在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它从高原居民的救命粮变成了全国人民的健康粮，从传统农耕的粗放作物变成了现代农业的精品产业，从藏族文化的象征符号变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纽带。一粒青稞连接着过去与未来，沟通着高原与平原，融合着传统与现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赵凯，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91年的第四届青年歌手大奖赛，初出茅庐的朱哲琴以一首《一个真实的故事》获得亚军。歌曲讲述的是一位女孩为保护丹顶鹤而献出生命的凄美故事，温婉忧伤的歌声打动了无

0: 故事的主人公叫徐秀娟。1981年，17岁的徐秀娟跟随父亲来到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养鹤，出色的驯养技术让她声名远播。结束大学进修后，徐秀娟义无反顾地来到江苏盐城，帮助当地建立丹顶鹤南方自然保护区。然而1987年9月15日夜晚，为寻找两只丢失的白天鹅，徐秀娟不幸牺牲在沼泽中，将23岁的生命永远留在她挚爱的丹顶鹤栖息地。
1: 我大姑日记里的有一句话，我可以不要金钱，不要家庭，不要地位，不要我应得的一切，甚至连命也不要了，但我不信女子不能干一番事业。因为当时和他一起去盐城保护区建设的时候，很多同伴是因为条件太恶劣已经放弃了，大姑在那里坚持了下来，还写了下这句话。
0: 为了纪念护鹤女孩徐秀娟，曲作家谢成强将她的故事谱成了曲，由陈雷和陈哲作曲，歌曲《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此诞生。
2: 当时很多人都在讲述这个故事，最早先的时候谢成强写完了，写他选人，我就大概听了一下陈强那个旋律思路，后来我说这样，我们做了一个果断的决定，把那个故事里描述的东西全部提出来作为前言，作为道白，后面剩下情绪性的，这就完整了。当时提这个问题了，这像流行歌吗？我管它像不像，做了就像。
0: 1989年，国内首个以环保为主题的演唱会上，朱哲琴演唱了第一首属于自己的歌《一个真实的故事》，并带着这首歌参加了第4届青年歌手大奖赛。朱哲琴凄美动人的演绎如泣如诉，让人仿佛置身于真实故事的情境之中。那哀婉的旋律有如一首生命的颂歌，至今萦绕在听众的耳畔，唤起人们对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尊重。

1936年12月9日，西安10000多名学生和各界群众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将军奉命前来劝阻时，请愿队伍中有人高声唱起正在流传的一首歌曲《松花江上》。

0: 当年作为学生代表与张学良对话的李连璧回忆，这首《松花江上》让张学良大为动容。
1: 这个时候他就讲，他说我在一礼拜在一个礼拜以内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相信我。如果说我呢不实现我的诺言呀，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
0: 含泪而返的张学良几天后就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其实就在几个月前，西安省立二中国文教员张寒辉刚刚创作完成《松花江上》。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让人闻之落泪的歌曲的作者一生从未到过东北。歌曲中那令人肝肠寸断的旋律，用的是张寒辉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它从妇女哭坟的腔调中变化而来。试唱这首歌时，连张寒辉自己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旁边的学生和流浪民众跟着哭成一团，悲壮的歌声也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1937年初，周恩来曾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亲自指挥与会代表唱起《松花江上》，全场军官热泪盈眶，有人举起拳头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从此《松花江上》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点燃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更多的人走上抗

河道，构筑起一条纵贯江淮的输水走廊。在1000多年前，跟随着隋炀帝龙舟到宿州安家的蜗牛后代，一只名叫牛牛的小蜗牛，在这条新生的水路上踏上了北上寻根的旅程。请听广播剧《小蜗牛的千年归途》。

0: 在一个精致的小花园里，清晨的阳光透过月季花的叶子洒在一只名叫牛牛的小蜗牛的身上，它的壳上沾着几滴露水，映着朝阳，泛着温润的光泽，像极了刚刚完成的工笔画。
1: 嚯，这天气又是露水又是花香的，甜丝丝的，汴河那边的水汽一飘过来，哎呦，小风一吹美得很。等等，我怎么还闻到了一股淡淡的墨香？可今天可不一样了，阿克爷爷说了，我得顺着新来的长江水回咱北京老家瞅瞅去。乖乖，我这可是要出远门了，

0: 我的小乖乖，收拾利索了没？你那个壳啊，可得擦得亮堂点儿。咱苏州书画之乡出来的蜗牛，那得有精气神儿。
1: 阿克爷爷，您来了，我这心里头七上八下的，又慌又高兴。您摸摸我这小心脏，扑通的都快从壳里蹦出来了。听说北边的水还连着咱们中国云都的聪明劲儿呢。
0: 傻孩子，爷爷懂。当年呐，咱那老祖先就是扒着隋炀帝那老大老大的龙船，咣当当，咣当当的，顺着那隋唐大运河从北边一路晃悠到这儿来的。那时候啊，咱苏州就以笔墨丹青闻名喽。咱们这儿啊，老辈人就喜欢舞文弄墨，现在更不得了喽，是名副其实的书画之乡。好多农民伯伯呀，白天种地，晚上画画，那叫一个雅致。这空气里的墨香啊，它养人，也养咱蜗牛的气质。
1: 可不是嘛，爷爷，我眼看着卞和伯伯从画画流到没动静，这几年他又精神了，还多了好多聪明的水闸，说是云都用大数据算着怎么流水最得劲儿，是什么南水北调，把长江的大家伙的水都给请过来了。
0: 嘿，对头了，孩子，这清灵灵的水可是人类的指望啊，也是你回老家的顺风车。去吧，去北京城逛逛，也记着咱这书画之乡中国云都，永远呐、都给你留着门儿。

0: 大伙儿东西都备好了，就等你开锣啦！
1: 勇哥，快来快来，看看我们给你弄啥好玩意儿了！
2: 来了来了，阿克爷爷，咱们快点儿！
3: 扭扭的小花园外，空地上聚满了来送行的伙伴们，苏州各地的特色产品几乎都来了，场面热闹非凡。背景的墙上还有一幅未干透的水墨画，正是乡亲们为牛牛画的北上路线图。
0: 牛牛兄弟，接好了，这可是咱福利机顶呱呱的收机，带上必须让北京的老少爷们见识见识，啥叫一抖就脱骨，满口留香。
2: 哎呦喂，谢谢少奇哥，光闻着味儿，我浑身都是劲儿，感觉爬都能爬出个冠军来。
4: 牛牛哥，还有我呢，荡山苏黎，你看我呀，长得金黄金黄的，圆咕隆咚的，皮儿啊薄得跟纸似的。咬一口，那汁水滋一下就冒出来了，甜得很。你路上带着，解渴又润肺。到了北京，给咱亲戚们尝尝，告诉他们咱砀山现在可是梨都，那小日子过得比梨还甜呢。
2: 哎呦，我的梨鸭妹，你可真实在，这份量，这份甜蜜，我保证原封不动地扛到北京。
5: 牛牛，这是咱夹沟的香稻米，你看这米粒个个饱满，闻着就有一股清香味儿。煮成饭，嚯，满屋子都是清香，软软糯糯，可好吃了。这是咱们宿州好水好田养出来的，是咱们村的宝贝疙瘩，带去让家里人尝尝这好滋味儿。
2: 谢谢你，米粒，闻着这米香，就跟看见汴河边那一片片金灿灿的稻田一样。放心，这份心意我指定烧到。
6: 牛牛啊，等等，这是我们几个书画爱好者连夜给你画的北上万里图，你看这墨色浓淡干湿讲究，这里面既有咱传统书画的笔意，听说还用上了云都的科技，扫描进电脑永远都不会褪色，你带在身上就像家乡的山水一直陪着你。
2: 哎呀，这太珍贵了，谢谢各位老师，我这回去不仅是探亲，还是咱们书画之乡的文化交流史，更是中国云都的科技体验官啊。
5: 牛牛，带上咱灵璧的奇石，给首都添点仙气儿。
6: 这是咱萧县的葡萄，甜得很，
4: 一路顺风啊。牛牛，记得想我们，得空就回来。
2: 大伙儿静一静，静一静，亲爱的老铁们，谢谢，太谢谢大家了。一千多年了，咱们蜗牛家在宿州多亏了这片水土养活，眼看着它一天比一天好，咱们住上了舒坦的小花园，喝着干净的汴河水，看着人类朋友们住上小洋楼，用云种地管水，各地的产业红红火火，我牛牛打心眼里替咱们宿州高兴。今天我揣着大家的深情厚谊，带着咱们宿州的味儿、纸墨的香和数据的魂，去找我的根。我不光是一个回家的小蜗牛，更是一个快递员，我要把福利机烧鸡的香、砀山苏黎的甜、夹沟香稻米的糯、在书画之乡的雅致、中国云都的聪明劲儿，还有咱苏州人的热乎气儿、勤快劲儿和好日子，统统打包送到北京去，让那边的亲戚也瞧瞧咱今天的苏州多带劲儿。

0: 根儿在哪儿，心就在哪儿。但待久了，有感情的地方，那也是家呀。也记着，咱这书画之乡，中国云都，永远给你留着门儿。
1: 这么讲，
2: 我记住了，阿克爷爷，苏州永远是我的家。

0: 时光。
1: 牛牛来到了汴河岸边，清澈的河水在阳光下闪着粼粼波光，向着北方流淌。河岸旁一些智能传感器正在安静的工作。
2: 汴河伯伯，汴河伯伯，我要走了，顺着您新来的水流上北京了。
3: 是牛牛啊，我的老邻居，我看着你从那么点儿长到大，看着苏州城变来变去。1000多年前，我拖着皇帝的龙船，也捎来了你的老祖先。后来呀，我没啥劲儿了，睡了老大一觉，河底都快见着太阳喽。可你瞅瞅现在，我又来劲儿了。长江的水老弟来了，带着他那股子生龙活虎的劲儿，给我灌得饱饱的。还有啊，现在我这身体咋样？水流多快多慢，岸上的数据云都帮我算得明明白白的。我这身老骨头可是越活越年轻，又能撒欢跑了。牛牛，顺着我的水流走吧，南水北调，我这新打通的血脉就是你回老家的高速路。
2: 嗨，好嘞。老龙川爷爷，你也来了。

0: 如此精气神儿，得靠你们传下去。知道，小不点儿，把这千年的圈儿画圆喽。
1: 这里是中国云都宿州，水位正常，流速稳定，天气晴朗，设备运行正常。
2: 谢谢你，冰河伯伯，也谢谢龙川老爷爷，你们的话我宁宁揣在心里了，我一定把这新大运河的故事，还有云都怎么让老河变聪明的故事，好好的讲给大伙儿听。北京，您的小蜗牛快递到喽！

0: 的小树叶船，顺着南水北调的滔滔清水一路向北。他感觉自己仿佛在一条数据的河流上穿梭。
1: 哇，这水流稳当又有劲儿，看那边那么老高的智能水闸，
2: 温度湿度符合标准，智能水闸已经开始，数据已经准备完毕，网络流量
1: 正科幻片里的巨人似的，自己就知道啥时候开啥时候关，听说是在苏州云都那边帮忙算的呢。我这是钻到黄河底下了吗？这洞里凉飕飕的，可真得劲儿。看岸上景都变了，房子树跟苏州都不一样了，说话的调调也变了，这就是人们说的山东河北了吧。
3: 哎，这南水北调调过来的水，水质好，就是甜。
4: 以前的水啊都是高湖水、湖咸水，喝得够够的。自打喝上南水北调调来的水，那滋味甭提多哏儿了。
5: 这个路面儿啊，
6: 大哥，我这我负责的。
5: 你负责这儿嘞？
6: 啊，对对。
5: 这个路面已经施工完毕了，现在预留点这个。
1: 这水不光有长江老弟的猛劲儿，好像还掺和了沿途各路水兄弟的脾气，更带着一股子云的聪明劲儿。我感觉自己不是飘着呢，我是在一条活的、会滑流的、会思考的大血管里旅游呢。龙川爷爷，您瞧见没？您当年的念想到今天用这么个更牛气更长久的法子成真了，这可是新时代的运河啊。

0: 道不？晚上这水面黑得像缎子，星星都掉到水里洗澡了，一闪一闪的，跟云都机房那些小灯灯似的。宿舍的老铁们，你们睡了没？小鸡哥的香味是不是还飘着呢？迪亚是不是在月亮地里变得更甜了？米莉是不是在粮仓里做美梦呢？书画老师们的画笔是不是都洗干净了？北京的亲人们，你们知道不？一只揣着苏州所有好东西，连故事都带着墨香和云彩的小蜗牛，正往你们那儿颠儿呢。
1: 几天后，水流将牛牛带到了终点，北京。在古老的通惠河畔，现代化的都市景观与历史遗迹交相辉映。
2: 来了来了，快瞧，那壳上的花纹跟老相册里的一模一样，是苏州来的亲戚，没跑了。
3: 哎呦喂，盼了这么久，可把你们给盼回来喽！1000多年了吧？
0: 你好，我是牛牛，我从苏州来，我可算到家了。
2: 欢迎回家，欢迎回家，孩子，路上累坏了吧？
0: 不累不累，您瞧，我把苏州亲戚们的问候和好东西都发来了。这是狐狸级的烧鸡，烂糊脱骨，香得很。这是道山大酥梨，水多又甜。这是夹沟香稻米，煮饭喷喷香。还有这幅北上万里图，是在苏州书画之乡的乡亲们亲手画的，用藤墨宝走的云路，在我们那儿现在可是中国云都，连水流都透着聪明劲儿。
3: 太感谢了，哎呦，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可太够意思了。早就听说这苏州建得特好，不仅是书画之乡，还是中国云都，是个文武双全的好地方啊。
2: 快，赶紧跟。

0: 跟我们唠唠苏州现在到底长啥样了？那汴河真又喝上长江水了？那云真那么神？
1: 苏州啊，现在可美了，我们住着小花园，喝着甜蜜的水，闻着灰墨的香，还用云眼看着庄稼长势。汴河伯伯呀，赶上了新时代，都变年轻了。他驮着我一路哼着歌，后面还有云推着，就把我送到您跟前了。所以呀，我不光是一个回家的小蜗牛，我是从苏州发来的一份特快专递，一份带着热乎气儿，带着香味儿，带着千年老故事，还带着科技范儿的快递。我身上有汴河的祝福，有苏州的变化，有笔墨的传承，更有新时代云都的智能。根在这儿，在北京，情在那儿，在苏州。这是一条重新哗哗流淌的水路，还有那看不见的数据流，就像一根看不见的绳，把咱们紧紧的、牢牢的拴在一块儿了。

望终得归途，水流不息，数据穿梭，情谊永续。这就是小蜗牛牛牛的故事，一个关于根，关于变迁，关于科技与文化共舞的温暖故事。

广播剧《小蜗牛的千年归途》，策划郭允涛、杨永琪，编剧郭允涛、汤云，导演王斌，解说王斌。剧中小蜗牛由鱼儿演播，老龙船爷爷由刘宗演播，卞和爷爷由陈波演播，阿可爷爷由斌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程晨、王燕、金城、张仲真、孙潇，监制高文、聂新。本节目由宿州市广播电视台录制。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先说一说，从眼鼻而过到推窗见景，从水利工程变身生态公园，河湖堤岸变身了消暑休闲乐园，这些生态良资源从哪儿来，如何激活？
1: 还会聚焦中国智能乐器海外销量猛增，成为行业出口增长最大引擎。智能乐器怎样从专业走向大众？
0: 还会认识一位老将，三金加冕，绍兴86岁乒乓爱好者蒋兆兆征战韩国大师赛，立志打到100岁。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正式进入我们接下来的新闻之旅了。要来说说最近呢，不少家长朋友发现，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会频繁刷到有博主发帖子说，自己收到了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的短信，号称相关补贴已经申领，可低价进行检测等等。
5: 不过呢，当记者联系到博主询问这一补贴如何申领的时候，他们反而会推荐添加微信号。这些微信号呢，往往是地方民营医院的营销号。所谓的补贴，不过是去这些医院检查的时候可以减免一些费用的承诺。
4: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套话术？家长们又该怎么去看待孩子的生长发育速度呢？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郑毅、苑静伟的报道。
6: 记者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搜索生长发育补贴，发现多地的所谓宝妈发帖称自己收到了短信，内容出奇的一致，年申请的3至18岁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资格已经审核通过，已经发放检查补贴到您的预留账户，请您携带证件到线下核销。有人还配了文字，终于不用为孩子的身高发愁了。记者联系几位博主，他们的套路都类似，我领取了补贴，你也想领取吗？请通过微信联系。他们所提供的微信号有的是个人账号，有的是号称某某医生的公众号。这些医生的公众号上留着所谓矮小补贴申领入口，点击后需要上传孩子的姓名、身高和手机号。不一会儿，自称某医院生长发育科的人就会主动联络，询问孩子的情况，然后推荐到医院挂号问诊。
7: 影响身高的因素挺多的，像骨龄、生长激素、微量元素、内分泌、甲状腺等等是比较多的，对不对？
8: 啊，
7: 一般检查都检查10项呢。现在不是有补贴吗？针对身高这一块，全套的检查费是480块钱。
8: 对，
7: 如果不领取补贴的话，这套下来需要2000多。
8: 这是哪补贴啊？就是咱们国家的这种补贴。
7: 对对，针对身高这一块的健康补贴。也就是说这个补贴的话，比如说你要是打算过来提前申请，它是申请发放到平台上，然后你来这边检查的话直接抵钱了，明白吧？
8: 啥平台？
7: 就是健康，我们医院它单有一个这个健康补贴的这个平台。比如这个补贴不是发放给您个人，也不是发放给医院，明白吧？
6: 记者直接联系博主推荐的微信号，对方表示，
9: 因为这个是前几天这个全国中医药健康办公室下发的，有是有的，有的。
10: 全国中医药办公室下发的这个补贴。
9: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定点看生长发育的嘛，全程医院，你到了医院你就知道了。
11: 河北的、北京的、天津的都可以申请，就是生长发育的全面检查，费用的话呢，平时要再进2000块钱，目前普查期间，援助完、报销完，只需要自费300-400块钱。就可以全面的检查，查得很清楚了。
6: 记者又询问一家号称可以申领补贴的医院，没有收到短信通知，是否也可以申领补贴？对方表示，
12: 不，这个是发放在咱的手机号里，然后咱这边做检查就可以直接先挂号，挂完号以后，然后预约诊号，诊号预约了以后，咱来检查的时候直接就抵扣了。

0: 不需要领。
1: 这是哪儿发的补贴？
0: 省卫健委，咱卫健委发的一个补贴，补贴完了以后，但是这个检查哈，它不是发放现金，它是需要通过检查，从那个检查费里直接就免了。
2: 记者联系了相关医院所在地的卫生健康委，对方回应称根本没有发放过此类补贴。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发育儿科主任黎平介绍，需要结合孩子的自身情况来判断是否存在发育迟缓。
3: 我们怎么判断是不是需要干预？看看他跟同性别同年龄的孩子比，如果说他的这个生长掉到了倒数第三百分位，3%以下，如果说这个小朋友最近半年他明显的比方说从平均值呢掉到了10%，这个时候呢，那我们也是需要给孩子找原因，看看需不需要干预。我们要结合孩子的生长速度来判断需不需要干预，一定是要动态来看，结合过去的情况来看。
2: 黎平告诉中国之声，带孩子进行相关检查时，医生不会让孩子一股脑做多项检查。
3: 基本的我们会看看孩子他最近营养的情况，基础的比方说血常规有没有贫血，营养素钙铁锌有没有缺，维生素 D 有没有缺。然后对于大一点的孩子，或者说我们怀疑骨骼有问题的孩子，一般的大一点的孩子都是到3岁甚至6岁才给他拍骨龄。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还是有问题，我们要排除他内分泌，比方说有没有甲状腺功能的问题，有没有生长激素分泌的问题。如果到了青春期他该发育还不发育，或者说他还没到该发育的年龄他又提前发育了，那我们还得判断更复杂的有没有性腺轴的发育的问题。这个时候如果说要查，还得查到垂体核磁，那就查的要多了。
2: 黎平介绍，
3: 据我了解，很多的城市都已经是对于真正的矮小而且生长激素分泌不足的孩子呢，他是已经纳入了大病的这个或者是特病的这个管理，医生评估之后他确实是生长激素缺乏症，那是可以享受医保的这个用药补助，就是报销一部分的。其实还有第二类补贴，就属于那种社会的公益基金，是针对那种家庭困难的孩子，而且身高确实小于这个 P3， 就是真正的矮小症，它是可以提供一段时间的免费的药物，但是绝对不会说你检查我也不要钱了。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夏天非常的炎热，不知道大家会选择用什么方式来避暑呢？是这个奔赴海边逐浪追风，还是打卡水上乐园解锁一些刺激项目？在这个夏天啊，其实不用远行奔波，咱们家门口的河湖避水成为不少朋友的消暑好去处。从远观到近玩，从临水到清水，生态两资源怎么深度激活呢？一块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6: 不必远赴海滨城市，身边的一汪湖水就能承包整个夏天的清爽惬意。在安徽淮北市硕溪湖景区，这里水清岸绿，树荫成片。到了周末节假日，树屋、房车、临湖太空舱等各类民宿更是一房难求。游客戴女士说，
7: 景色非常宜人吧，可以坐在这个我们湖边一坐坐一两个小时，感觉就是有风吹过来，而且呢周围的又有绿植又有水还有风，那种感觉让人非常的放松。
6: 很难想象眼前这片湖光山色多年前还是一块让人头疼的采煤塌陷地。作为典型的煤炭资源枯竭型城市，淮北因煤而兴，也因煤而痛。硕里煤矿自1971年投产至2019年闭矿，留下了总面积达14500亩的塌陷伤疤。土地受伤了，村民搬迁了，留下的是一道道生态和民生的双重难题。如何让这片废地重新焕发生机？淮北市杜集区硕里镇党委委员赵忠奇介绍，
8: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塌陷坑进行填平，也没有把水抽干进行复垦，而是尊重这块土地原有的基底，因地制宜，顺势而为，然后把这个水深的地方继续疏浚挖成湖，然后把水浅的地方，就是稳沉的地方继续加固建设成了民宿，把岸边呢清理一下，种了一下绿植。说白了，我们就是不跟土地较劲，而是顺着它的脾气来做文章，
6: 顺着水土机理巧做生态文章，不仅治好了生态旧伤，更引来了人气和财气。如今景区找准特色路子，围绕民宿加夜游加康养加研学四大板块，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业态。景区某酒店副总经理邝晨说， 这些生态红利已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发展的红利。
9: 从原来的一个就是采煤沉线沉挖地，变成了现在的一个城市的一个郊野公园，主要呢是适宜亲子度假休闲。截止到目前为止，它的营收呢达到了3000万元，也带动了当地的一个消费和就业。
6: 这个夏天，城市的水利空间也在解锁新身份。在北京，曾经只承担防洪调蓄任务的功能性水利工程，摇身一变也成了市民家门口高颜值可休闲的消暑后花园。在游人如织的北京温榆河公园，露营区的帐篷里洋溢着美食与欢笑，游船、皮划艇、桨板往来穿梭。这里不仅是城市休闲公园，更是北京城区规模最大的蓄滞洪区，蓄滞洪量高达1200万立方米，防洪能力十分突出。该工程与下游宋庄蓄滞洪区等水利设施联合调度，能够精准管控城区雨洪。北京市水务局温榆河公园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李文宇说，如今这里充分盘活空间资源，打造精致滨水景观，完善休闲配套，引入多元文体活动，持续提升市民亲水体验，让水利空间从单一防洪转向生态惠民。
10: 现在呢，我们所有的闸站还有我们的巡河路都是开放共享的，然后增加了更多的一些服务的设施和功能，看到市民过来玩，玩得更开心更高兴，我们觉得工作更有意义。
6: 基于新理念，北京逐步拆除水利工程外围的物理围栏，打通城市亲水空间，修建滨水步道，打造花卉景观，在保证汛期安全的基础上，以崭新的面貌向市民游客开放。北京市水务局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处副处长张松说，未来三年，北京将力争实现水利工程应开尽开。
11: 今年我们计划再开放40处，我们力争10月底前全部完成。明年我们还要再开放20多处，同时我们也努力把每处工程都打造成一个有河有水、有草有鱼的优质水生态景观。
6: 当下火热的亲水经济是城市生态治理与民生消费深度融合的典型缩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翔说，生态修复与民生消费的双向赋能正在激活城市发展的全新潜力。
12: 随着现在文旅融合和旅游业态的丰富化，亲水业态也成为了最近几年的发展的热点。通过生态修复、场景再造，把封闭功能性的资源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的场景，满足了群众亲近自然、休闲消暑的美好生活需求，让生态资源真正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呢，关注乐器的智能化，跟乐器对话，让其设置好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简单学习之后呢，就可以弹出一首像样的曲子。眼下呢，这种智能乐器正在成为亲友聚会的一个新的玩法。
5: 嗯，没错，今年618期间呀，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的智能乐器成交额持续攀升，线上线下都特别的火爆。那问题来了，什么是智能乐器？它怎么让玩乐器这件事儿从专业走向大众呢？一块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3: 在广东深圳的一个公园里，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银发乐团正在排练。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乐团成员表示，这种乐器好学，又能扩展社交。
14: 相对来讲啊，不难，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15: 天天最少搞1-2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3支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13: 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让零基础的老年人也能快速获得成就感。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电吹管深圳委员会会长宋朝向记者演示，只要向手里的电吹管发出语音指令，它就能自动设置成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而且很快能学会演奏。
16: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诺，
17: 哎，我在
16: 主底音色，
17: 是这
16: 你看，他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
17: 哎，我在
16: 调 C 调，
17: 那太好了，
16: 听完了，学一个传统乐，比如学小提琴，那没有三年五年功都学不了，很容易入门，一节课就能吹个歌。
13: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智能乐器主要是通过电子技术产生或放大声音，其核心在于发声原理，声音由电子振荡器生成或经电声转换放大，不依赖传统声学共鸣体主导发音，智能乐器侧重交互与辅助功能。
18: 智能乐器在传统的乐器基础上呢，嵌入传感器芯片，具备自动调音、节拍跟随、纠错的反馈等功能，核心呢是提升学习效率和演奏的便利性。比如现在市面上大多见到的智能钢琴呢，智能尤克里里啊，智能的电吹管啊等等。其实呢还有一个概念，通常业内人士叫数字乐器。所谓的数字乐器呢，是数字化加智能化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概念。它强调数据驱动与生态互联，它不仅具备数字乐器的交互功能，更是通过 AI 算法分析演奏的数据，生成个性化的内容，支持云端协作，还有虚拟的场景演出，是乐器行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的产物。
13: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孙瑞勇指出，随着 AI、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的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还将提速。
18: 根据去年我们的数据分析研判，我们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预计应该在45到50亿元之间，线上的渠道销售它会占整体市场规模的不到一半，45.2%，去年是42.7%，今年我们预计还会再提升2到2.5个百分点。其中无线吉他还有电吹管、智能键盘表现是最为突出亮眼。
2: 作为全球最大的乐器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中国的智能乐器呢，不仅是在国内受欢迎，越来越多的国产智能乐器漂洋过海，丰富了全球乐器消费市场的供给。中国智能乐器火到海外，靠的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3: 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19: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13: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被称为中国吉他产业之都，最高峰时全球每5把吉他就有一把产自这里。如今传统吉他产业正在向智能化转型，这里的很多公司出口智能乐器产品已经成为主营业务。英国声学工程师安迪·克罗莫蒂专程来到惠州的企业挑选智能乐器。
20: I'm impressed. I'm very impressed.
21: 对，我非常敬业。我喜欢的点在于这是一把真正的吉他，不是玩具，有专业水准，琴颈很棒，硬件质量很好，音准也很好。
13: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金静介绍，
22: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密地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13: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智能乐器相关企业通过整合全国多地供应链资源，在保障质量的同时压缩成本，让海外年轻用户以亲民价格获得超越预期的体验。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18: 我们在今年上半年的行业调研当中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有一些品牌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我们来关注人类早期胚胎发育与器官诞生，叫做原肠运动。其实原肠运动一直是生物发育学当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它之所以成谜，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将人类胚胎的原肠运动作为研究对象。
3: 不能用真的来研究，那就只能做一个与真的相似的模型了。近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团队与相关单位合作，就做出了这个模型。团队成功构建了人类胚胎样原肠模型，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当中呢，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肠运动发生过程。
2: 那么这一成果最近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杂志上，它将为打开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起到什么作用？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4: 人体就是一个三层细胞组成的一个管子。
5: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一句话道出了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的样子。人类胚胎要真正长出有头有尾、五脏六腑俱全的身体结构，必须经历一次被称为战略总部署的关键阶段，这就是原肠运动。在受精后第14天左右，胚盘尾端会出现一条名叫原条的狭缝，上胚层细胞从这里开始大规模集体搬家，有条不紊地分化成内中外三个胚层，日后所有器官和组织都由此衍生而来。
4: 在早期胚胎过程中，其实是一种非常无序的状态，你看就是一个细胞球，但是就在经历原肠运动之后，整个这个胚胎它的哪边是头哪边是尾，它的体轴坐标，包括不同的器官的前体细胞，也就是所谓的三种胚层，都已经形成整个发育的一个结构基础，或者说一张蓝图，就是在原肠运动的这个时候形成的。
5: 原肠运动大概持续七天，也就是说在受精第21天后，原肠运动基本完成了。这时候一个细胞球变成了一根管子，
4: 那其实一个比较复杂的整个胚胎重塑的过程，这个时期它决定了后面的发育是不是正确。这个时候如果有任何的异常，可能就不会产生个体了。不同的物种它可能长了千差万别，各种各样的形状都有，但是不同的物种在原肠运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比如看蜥蜴的原肠运动时期的胚胎和人的原肠时期的胚胎，可能你都区别不出来哪个是蜥蜴的，哪个是人的。
5: 然而至关重要的原肠运动究竟如何启动，如何精准调控，一直是发育生物学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团队通过模拟胚盘的物理生理状态，成功构建出与人类真实胚胎中胚盘结构相似的体外类胚盘模型，并且清晰再现了天然胚胎中伴随原肠运动过程中细胞迁移与命运转变的关键事件。更令人振奋的是，研究人员将这些类胚盘结构进一步培养时，超过 80% 能够继续发育，自发伸长变厚，形成更立体的胚胎样结构。单细胞转录组分析显示，这些结构内的主要细胞类型与受精后约21天的人类真实胚胎高度相似。于乐谦介绍，它们内部出现了神经管，这是脑和脊髓的最早期雏形，形成了原始肠管，从中可以找到未来肺、肝、胰等器官的前体细胞。
4: 我们把它继续培养，培养之后它就会形成原始肠管，原始肠管其实就是一个管子，它是一个内胚层，就靠里面这个胚层形成一个管子，肺、肝、胆、胰、肠将来都会在这个管子上形成，还有体轴它也会形成，它有头尾轴，有背腹轴，具有结构性了，所以它在结构层面上和它细胞的类型层面上都会进行发育。
5: 不仅如此，原始心腔区域还表现出自主有规律的节律性搏动，这正是生命最早期的心跳。这是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中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肠运动发生过程。论文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表示，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型虽与人类自然胚胎仍存差异，但已经能够在体外进一步发育成高度类似早期人类胚胎的复杂结构，为研究原肠运动以及早期器官形成与病理异常机制以及

0: 体外大规模制备用于再生医学的器官种子细胞提供了全新路径。
1: 原汤菌它是很经典的一个发育黑箱，我们完全没办法研究它，但是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机会，我们就可以去窥探这个黑箱里边的一些事情了。这是一个对于研究上的一个意义。它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的是再生医学，对吧？就做器官修复或者是器官再生，怎么去造好的细胞？比如说造一个心肌细胞或者是胰岛的细胞，我们得在体外先造出来这些细胞，我们才能去做移植，它有功能才能去做移植。这些器官的前体细胞呢，在原厂运动就开始形成了。那么我们做的这个模式，它其实就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我们生产器官种子细胞的这样子一个工厂。
0: 团队构建的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发育出心跳的信号，但娱乐谦坦言，发育到这个程度的概率比较低。他表示，未来他们将优化升级这个模型，动态追踪器官发生全程，从而实现人类功能器官种子细胞的大规模与模块化体外制备，进而推动人类器官制造与再生医学发展。
1: 21天如果我们再往后培养，它就会出现一些这样子一个节律性的跳动，但是概率是比较低，就证明它还是有瓶颈，就还需要继续进一步提高。接下来计划肯定是我们希望这个模式能够更好，现在它现在就只是它现在的第一个版本，后面还要去升级它，让它在器官形象的程度上能够更好，然后看看能不能再往下发育。因为现在只是各种器官的前体细胞出现了，但是真正到往后具有功能的器官呢，还有一段时间。
0: 当原肠运动的黑箱终被点亮，生命蓝图便不再只是天书。或许有一天，我们能在培养皿中重演造物的奇迹，人类将亲手执笔续写属于自己的创世纪。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一起认识一位乒乓老将。近日2026国际乒联 WMC 大师赛在韩国江陵收官了。来自浙江绍兴的86岁乒乓球爱好者蒋兆兆代表中国出征85岁以上年龄组的赛事，一举包揽了男单、男双、混双三项冠军，成为本届赛事该组别唯一的三金王。
3: 截至目前，蒋兆兆在国际乒联大师赛系列赛事斩获金牌总数突破8枚，位列国内参赛选手金牌榜的首位。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浙江台记者白执青、绍兴台记者傅思义的报道。
4: 球台之上，满头银发的蒋兆兆脚步轻快，挥拍利落，灵活的身手很难让人相信他已是86岁高龄。
5: 在这次比赛当中，我参加了三个项目，我是85岁组的男子单打、男子双打、混合双打。8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个人当中，我是获得了3块金牌。
4: 国际乒联 WMC 大师赛是国际乒联官方认证的全球中老年乒乓球顶级赛事，汇聚世界各国的中老年乒乓好手，能在高水平角逐中包揽3项冠军，含金量十足。在与归国后，家乡球友纷纷登门和蒋兆兆切磋球技，分享夺冠喜悦。绍兴市乒乓球协会专门发来贺信，称赞老人耄耋之年坚守热爱，小小球台之上尽显乒乓风骨。绍兴市乒乓球协会光板分会会长杨志宇说，今年86岁的蒋兆兆是名副其实的球痴，平日里一同对弈时总会细致分享各类打球技巧。
6: 86岁了，是一个真正的球痴，每次跟他打他会跟你们讲这个球怎么打。
4: 众人眼中这位执着的球痴早已多次站上国际赛事领奖台，此前他先后征战3届国际乒联大师赛及深圳分站赛，多次站上最高领奖台，此番韩国赛事再添3金，他的赛事金牌总数突破8枚，稳居国内选手该项赛事金牌榜第一。
5: 我坐在飞机上面马上想到荣国人的这一句话，人生能有机会搏，我已经86岁了，还能参加这个世界大赛，我自己感到非常英雄。现在金牌榜我是第一了，国际乒联的金牌第一块是2019年，也是浙江省的首金。2023年呢，我去了阿曼拿了2块金牌，2024年去意大利罗马拿了2金1银，加上这个3块，我已经有8块了。
4: 蒋兆兆的家中满墙陈列的奖牌奖杯令人动容，沉甸甸的荣誉背后是老人与乒乓球相伴整整80载的深厚情缘。
5: 在我6岁的时候做生日，我的父亲给我从杭州买了2块球拍，还有

0: 后就实际洗一下，第二天又穿上。比赛的五天我就穿上了绍兴的正袍，五天是要足够球池，而且要永远做下去，我争取达到100岁。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呢，我们重点来关注国际金价，近期呢持续下跌。建行、工行发布公告，将停办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竞价交易业务，将如何影响普通投资者呢？
1: 国际方面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最新动态。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手里几千块的本金就能撬动数万元的仓位，曾被众多散户呢视为低门槛高回报的理财方式。银行杠杆炒金一度呢成为热门的投资品类。不过如今呢，这股散户杠杆炒金热潮即将迎来终点。
2: 最近呢，工行、建行接连发布公告，敲定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关停与平仓最终实现。邮储、广发等十多家银行早已提前进行了业务清退。那么这也意味着运行十多年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彻底退出了我们普通投资者的理财清单。
1: 此番呢，全行业统一收缩业务，很多投资者心生疑惑，银行全面关停杠杆炒金，是不是以后都不能投资黄金了？金价持续大跌的背景下，普通投资者究竟该如何配置贵金属资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3: 今年金价的震荡行情成为本轮银行集中清退杠杆贵金属业务的直接诱因。此前市场普遍压住美联储开启降息，黄金依托避险与抗通胀属性持续冲高，国际金价站稳历史高位。然而美国通胀数据不及预期回落，降息预期迅速降温，美元反攻，金价应声转头下行，国内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大跌近三成。高位加杠杆入场的投资者大面积陷入浮亏，两种投资或购买黄金的模式本质有着天壤之别。普通投资者去金店买首饰，在银行全款购入实物金条，盈亏都只动用自有资金，价格下跌只是资产市值缩水，不存在额外负债风险。而本次全面清退的核心标的，正是普通散户最常参与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现货延期交收合约杠杆交易。他们依靠少量保证金就能放大交易本金。如果打个通俗的比方，全款入手金条就像平地散步，快慢盈亏全在自己可控范围，而杠杆交易无异于脚踩高跷走钢丝，顺风顺水时提速增收，行情稍有风吹草动，摔下来的损失会成倍放大，是普通散户炒金风险的核心来源。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张端泽强调，
4: 我们知道杠杆是典型的双刃剑嘛，行情利好的时候呢，能快速放大收益，一旦行情反转呢，亏损也会成倍叠加。更关键的是，国内交易时段闭市后呢，极易出现隔夜调空行情，遇到极端波动与涨跌停限制呢，散户无法及时操作平仓，甚至可能出现穿仓风险。
3: 金价自年内5600美元高点回撤近三成，白银兼具金融与工业双重属性，波动弹性远超黄金，叠加银行杠杆业务清退，散户投机盘出逃，炒作溢价快速回落，回撤风险高于黄金。此前多家银行多次

0: 上调交易保证金比例，试图抬高门槛缓冲风险，但只能治标不治本，无法根除杠杆交易的固有隐患，这也是全行业集中关停该业务的核心原因。截至2026年6月，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已进入只出不进、全面清退的最终收尾阶段。全行业早已关闭新用户开户，禁止新开仓操作，仅保留存量客户平仓、提货、出金权限。结合各大银行公告，广发、邮储等银行已率先完成阶段性清退，工行、建行确定7月24日日中清算后彻底关停所有金银 T 加 D 个人杠杆交易功能，届时所有个人端杠杆合约交易通道永久关闭。针对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这一行业重大调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
1: 本轮多家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业务，直接触发因素是2026年黄金价格从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急速回落至4000美元以下，数月跌幅近 30%， 黄金价格大幅波动，放大杠杆交易亏损风险，银行面临客户违约和生意纠纷双重压力，调整有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也有助于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从政策导向看，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机构主要面向非个人投资者开展衍生品业务，贵金属作为居民参与度最高的杠杆投资品种是规范的重点。
0: 董希淼解析，本次银行停办的仅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面向个人的贵金属杠杆交易，这类带保证金放大属性的品种偏向高风险投机，而银行自有实物、金条、积存金、黄金定投等无杠杆产品照常办理，黄金 ETF、 贵金属主题基金等标准化投资工具也持续正常交易。在市场转型与投资者保护的双重维度，董希淼进一步分析指出，
1: 本轮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将推动国内贵金属市场加速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散户借助银行杠杆投机炒金的模式逐步终结，长期有助于市场平稳运行。持续调整仅针对场内杠杆交易、实物金条、黄金 ETF、 基存金等无杠杆配置产品依然正常运行，居民黄金配置需求不受实质性冲击，以后国内贵金属市场将更加规范、有序、稳健发展。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法眼看剧，生活中将商品或服务打折、只收材料费、成本价、加赠新人礼等是经营者常用的促销手段，消费者明知商品有瑕疵或者明知服务是新手提供仍然购买，出了问题责任该如何承担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来听。
3: 电视剧《耀眼》中，炫岛理发店老板李兰芳通过网络自学纹眉后，与首位客户小莲商定半价试手，只收材料费。可是纹眉后，小莲对着镜子一看，惊呼出声：
4: 我的眉毛咋成这样啊？
5: 小莲，那纹眉就是这样的呀，你看啊，我们用这个东西先把你的皮给挑破，它就会导致那个血液淤积，然后它就会出现两道黑黑的，就会定痂，然后还会掉痂，掉完痂之后呢就好了。
4: 你骗人，你让我毁容啊，我是准备去相亲的。
3: 剧中小莲在炫岛理发店半价纹眉，结果像纹了两条黑蚯蚓，理发店老板说连材料费也不收了，但小莲以毁容为由要求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失费，半价试手纹眉失败导致的损失应该如何承担？
6: 剧中小莲纹眉时已经知道理发店老板李兰芳是网上自学，从未实际操作过，他是第一个客户，却仍然同意半价试手的提议，这些情形是否可以减轻李兰芳的责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孙鹤分析，
7: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在正常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情况下，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应当具有的质量、性能、用途和有效期限，但消费者在购买该商品或者接受该服务前已经知道其存在瑕疵，且存在该瑕疵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除外。剧中李兰芳作为纹眉服务提供方，应当保证其纹眉服务具有相应效果，即便是半价促销，也要保证特价服务的质量符合规定，第一次试手、半价等均不能成为瑕疵服务的理由。
4: 李兰芳，你给我出来！这都几天了，

0: 姐没店家，我脸还过敏了。你知不知道这门卫貌是需要资质证书的，我看他也没有吧。现在啊，你们不仅要赔我眉毛，还得赔我精神损失费。
1: 剧中小林纹眉失败后接受了理发店老板不收费、送药膏、送名牌墨镜遮丑等补救措施，先行离开，几天后再次上门讨说法索要赔偿。法律支持他索赔吗？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南宇分析，
2: 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在接受服务时合法权益如果受到损害的，可以向服务者要求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剧中纹眉失败导致毁容以及面部红肿发炎，消费者有权要求理发店老板退款并赔偿医疗费等合理费用。
1: 剧中理发店老板李兰芳以为纹眉很简单，不比他给人剪发、刮脸、盘发难多少，而法官孙鹤强调，纹眉不是生活美容，而是医疗美容。
3: 根据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者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与再塑。纹眉服务如果需要用器械将色素植入皮肤表层，则属于侵入性操作，具有一定的创伤性，属于医疗美容范畴。
0: 你虚假宣传害我毁容，医药费加上精神损失费3万都把你要少了。
4: 我还想让你赔偿呢，他砸了我的店，让我妈睡觉住了医院，你说是不是？你得先赔我呀。
1: 剧中一次失败的纹眉导致炫导理发店被客户索赔、被客户砸烂、被处罚停业整顿，双方的损失能相抵吗？这样的纠纷该如何解决？孙鹤说，
3: 李兰芳纹眉失误给客户造成损失，李兰芳的婆婆着急阻拦砸店，自行从轮椅上跌落摔伤，都属于民事法律纠纷，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也可以在派出所、人民调解组织的调解下和解。
1: 剧中李兰芳认识到自己没有资质擅自纹眉，有错在先，提出砸店造成的损失不用小莲赔了，赔偿小莲医疗费再加3000元。最终在多方调解下，双方终于达成和解。王南宇强调，客户砸店的行为是不可取的，可能会引发无法承受的法律后果。
5: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堂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国际方面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
9: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发回的报道。
10: 当地时间26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证实，6月24日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920人遇难，超过4000人受灾，380多栋住宅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豪尔赫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州，以避免道路拥堵，确保伤员能够迅速转运，并保障救援队伍的顺畅通行。同一天，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国家安全部队和救援队正全力展开关键部署，其中所有力量搜寻并救出仍被困在倒塌建筑废墟下的民众。德尔西表示， 鉴于灾情严重，为了高效开展人道主义救助，宣布对灾区拉瓜伊拉州实行军事管制。委内拉国民武装部队已部署在该沿海州全境，以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受灾区域的安全，并确保向受灾最严重的社区分发饮用水和不易变质的食物。国际社会对于地震可能产生的后果表达了严重的担忧。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6日表示，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
11: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相关团队正在寻求最快捷的方式调动更多粮食援助，并确定受灾地区的应对优先事项。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10: 此外，联合国已决定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紧急救援工作。
8: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
9: 当地时间26号，总台记者盛佳迪通过搭乘国际航班顺利抵达了委内瑞拉强震震中附近的巴伦西亚，并探访了巴伦西亚市区的一处救灾物资捐赠点。我们来听他发回的观察。
12: 我们乘坐的航班经过约2小时左右的飞行，已经顺利抵达这次距离震中地区最近的城市巴伦西亚。来自世界各国的救援队伍也在这里集结，包括人员、物资也在这里集合，通过公路向加拉加斯附近受灾最严重的区域运输。据了解，巴伦西亚正在迅速成为国际救援力量进入灾区的新枢纽。在一处救援物资集中点，工作人员按照衣物、食物、饮用水、药品等类别将民众捐赠的物资分类存放，随后通过专车向灾区运送。工作人员称，因为天气炎热，受灾民众所需的饮用水仍然不足。目前连接巴伦西亚与加拉加斯的高速公路已经成为灾后最重要的生命通道之一，大量救援车辆正在持续通行，进入地震核心受灾区域。
8: 目前，委内瑞拉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发往灾区。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的报道。
13: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地亚拉马尔，地震发生后，他主动留下来，第一时间投身救援。吴国祥回忆，当地时间25号凌晨，由于缺乏大型机械设备，他只能先拿着手电筒、铲子、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组织相熟侨胞和当地的官方救援力量一起进行救援。
14: 联系了当地一些老外，一开始是徒手去搬那个石子，然后当时没信号，也没有办法求助到加拉加斯的人。道路一开通之后，我就上了加拉加斯去汇报这个情况，然后组织安排那些工具，然后下去救援嘛。基本上是有工具之后把那个石头锤掉然后救出来的，有3个女小包都是恩平的。
13: 救援装备提升，救援进度也加快不少。
14: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当然有一些碰撞啊，那些内伤啊，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其他的受灾的侨胞已经全部转移到加拉加斯的会馆那里去了。已经大概是9点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说可能有海啸，其他的人已经转移到了加拉加斯了，有一些不愿意撤离的已经逼于无奈，也全部往加拉加斯上面走。中国的大使馆的2个领事跟我们一起去现场去了解一些那些人员的伤亡情况，物资这方面已经去安排去筹这个物资啊，什么去分发这样子。
13: 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目前由各地收集的包括食品、药品、生活用品在内的第一批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9点多集中运往卡地亚拉马尔重灾区。
15: 现在我们联合总会的团队已经大部分车辆已经发往灾区了， 物资有的在偏远的地方还没有赶过来，那现在到那边的十几车了，后面呢就是说还有一大批的源源不断的侨胞。

0: 进账的物资再整理，然后再发出去。
1: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求报见证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还定有的。
2: 为应对灾区前方因没有信号导致断联的问题，联合总会还同时携带几台卫星电话，给前方救援力量提供帮助。梁国瑞告诉记者，联合总会当地时间26号的任务就是源源不断地向重灾区运送物资。
0: 今天的任务就是发物资，有的地区太大的话，有的群众走不过来领那个物资的话，到时候我们的义工团队跟政府的人员一起到那边分发给偏远的老的群众啊。现在我们的团队在那边联合总会，大概有50-60人吧，义工还有团队随时配合政府的安排，一起来的工作。
3: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我们再来关注日本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法案4月已获众议院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这是自1954年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对其组织名称进行调整。
5: 那么把宇宙二字嵌入自卫队番号，暴露了日本怎样的战略野心？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6: 航空宇宙自卫队即将组建的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约880人。军事专家傅前哨表示，所谓的宇宙作战集团虽然规模小，但其任务并不小。
7: 这里面呢，就是通过天上的卫星，比如说侦察卫星、通讯卫星，对其他国家的军事目标进行侦察，然后呢通过通讯卫星将相关的信息分发给其他的军兵种，这是提供情报信息保障，这是它的一个使命任务。第二个呢，就是防空反导。防空呢，当然有其他的部门负责，它应该是负责防天的，也就是反导的。当然不一定这些反导的兵器在他手里管，但是他们作为一个指挥控制中心会发挥很大作用。
6: 截至目前，日本的太空部队已经经历了6年跃迁。2020年5月，日本防卫省在航空自卫队位于东京都的府中基地和山口县的防府北基地分别成立第一、第二宇宙作战队，每支作战队约20人，当时不过是研究性质的小单位。2022年3月，两支队伍整合为宇宙作战群，指挥所设在府中，初始兵力约70人。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增至670人。而根据最新法案，这支队伍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扩至约880人。6年时间，从20人到880人，44倍的增长，数字背后是清晰的路线图，既是从研究到作战，也是从试探到摊牌。军事专家邵永林表示，日本航空自卫队将触角伸向太空，体现了法理及作战体系的重大突破。
8: 首先呢，在法理层面，这个太空呢正式成为和陆地、海洋还有大气层空域并列的法定作战领域，不仅和平利用太空的底线被突破，也变相架空了战后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边界。因为当安全的概念啊扩张到太空之后，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再适用专守防卫的逻辑了。其次呢，就是航空宇宙自卫队覆盖天空加太空双域，那作战域呢从防空就升级为空天一体全域作战。最后我们看呢，在装备与技术上，航空宇宙自卫队将系统化发展天基侦察、进攻和干扰能力，所以说它还是有非常多的突破的。
6: 装备与能力方面，日本同样在加速，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也被称为日本版星链，已于今年4月启用。日本太空防卫预算从2020财年的506亿日元暴涨至2025财年的5403亿日元。邵永林认为，加快太

0: 太空军事化步伐，反映了日本两方面的战略野心。
1: 首先呢，就是彻底挣脱战后和平宪法枷锁，把太空力量纳入正规自卫队建制，本质上呢是在宣告日本不再接受战后军事限制，要打造具备全域作战能力的完整军队，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的军事目标。第二个就是作战方面，他要补齐远程打击短板，构建对敌人先发制人的反击能力。日本近年来通过立法允许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但是呢，远程打击能力高度依赖天基平台，那航空宇宙自卫队就是这套进攻体系的天基大脑。太空力量建制化意味着日本远程先发制人打击体系形成了闭环，自卫队从单纯的本土防御转向具备跨域进攻能力，彻底颠覆了传统的防御定位。
2: 日本正在用航空宇宙自卫队这面新招牌，宣告自己不再满足于做和平国家，而是要成为能够在太空展开军事行动的所谓正常国家。这又将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哪些危害？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军事专家傅前绍认为，从航空到航空宇宙两个字的改变，日本迈出的可能是改写地区安全格局的一大步。
3: 为了提升它的能力呢，它势必要做一些新的建设，比如说战略预警雷达，如果部署在日本本岛，就可以对东亚地区的几千公里外高空的相关的军事行动或者是训练行动呢进行监视，这是对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演训是构成一定的威胁的。另外呢，它的侦察卫星如果能够和美国的侦察卫星、通讯卫星、导航定位卫星进行协同行动，也会提升他们在亚太地区或者是印太地区的情报信息以及通讯能力。这些趋势可以说代表了未来空间一体化作战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0: 从全球层面来看，傅前绍表示，日本军事扩张还将加剧太空军备竞赛的风险。
3: 太空军备竞赛这个肯定会加剧，因为它既然成立了就是所谓的宇宙战斗集团，那么必然呢，它会发展相关的武器系统，增强它的航空和航天能力。那么这样的一个趋势会引发整个东亚地区各国的相关的努力，甚至引发军备竞赛，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构成严重的影响。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黎明眼铃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我们的节目将关注新一轮厄尔尼诺已经开始，所谓超级厄尔尼诺正在加速逼近吗？厄尔尼诺是近期欧洲等地高温的主要推手吗？以及男子吃豆角中毒体重下降，所谓的豆角减肥法引发了关注，医生提醒这减的不是体重，是健康。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您觉得最近的天气怎么样呢？跟往年相比算不算热呢？近期极端热浪再次席卷了欧洲多国。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德国气象局26号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当天测得了 41.3 摄氏度的高温，创下了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以及瑞士的核电站也因为高温暂停了。英国为了应对破纪录的高温，关闭了数百所学校。西班牙多地多日气温突破40摄氏度，甚至出现了44摄氏度的高温。意大利则对十多个城市都发出了极端高温的警告。比利时气象部门表示，本周或将成为该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周。在某电商平台上，空调和电扇在法国的销量明显增长。有专家指出，欧洲夏天的极端高温正在从例外转向了常态，这股热浪预计还将在未来数天向东移动，影响波兰等国。那目前呢，我们国家的气候中心已经确认厄尔尼诺状态形成，有分析就指出，本轮暖海温过程将持续发展至秋冬季，并且达到峰值。叠加持续加剧的全球变暖背景，全球极端天气气候风险显著上升。那么厄尔尼诺是本轮欧洲多国高温的主要推手吗？本次的厄尔尼诺开始影响我国的天气了吗？暴雨、高温、台风，哪些是厄尔尼诺造成的呢？随着本轮暖海温过程的持续发展，出现所谓超级厄尔尼诺的可能性更大了吗？我们又能够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说到高温时常常会被提起的厄尔尼诺。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刘云云。刘云云你好。
1: 主持人好。
0: 赤道中东太平洋于2026年5月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最近呢，全球多个监测和预测结果显示，超级厄尔尼诺正在加速逼近。那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些基础概念哈，就是什么是厄尔尼诺，以及厄尔尼诺的强度到底我们是怎么确定的呢？
1: 好的。厄尔尼诺呢，它是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表面温度持续异常升高的一种气候现象。当然它也有反过来的时候，就是持续偏低，海温持续偏低的时候，那个就称之为拉尼娜现象。所以这两个是一个反着的一种气候现象。那我们在气象业务上其实是有比较严格的标准来判定厄尔尼诺以及它的强度的。通常呢是用赤道中东太平洋一个特定区域，我们把它称之为尼诺 3.4 区。这个区域的海表面温度用它来判断这个厄尔尼诺。当这个区域的海温三个月滑动平均的这个海温指数在达到或者是超过 0.5 摄氏度的时候，并且至少持续一段时间，至少持续五个月吧，就把它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那如果按照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执行的标准，它的强度呢是分为四个等级的，也是依据这个尼诺 3.4 的指数，它的峰值就是它最强的这个值。当这个峰值在 0.5 到 1.3 摄氏度的时候呢，它称之为一次弱事件。在 1.3 到 2.0 之间的时候是一个中等强度， 2.0 到 2.5 是一个强，达到或者是超过 2.5 以上呢就称之为超强厄尔尼诺。但是国际上其实不同的国家它的这种阈值，就是强度的判定的阈值是稍微有一些不同的。比如说美国的这个 NOAA 它是比较具有权威性的这样一个国家这个机构气象机构。那它的阈值呢，它是 0.5 到1是弱事件，1到 1.5 是中等，1到2是强，超过2就是超强了。所以这个稍微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那我们通常或者说我们今年 公众提到的这种超级厄尔尼诺，其实通常对应的在气象领域里面，它应该是对应这种超强厄尔。

0: 作的这种说法。
1: 所以说首先不同国家的气象部门可能对厄尔尼诺的它的强度会有不同的定义，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包括媒体当中报道，包括我们自己口头上说的所谓啊超级厄尔尼诺，在气象部门的专业的术语当中其实没这个词儿的，对吧？我们是按照弱中强超强啊，如果非要有一个对应的话，那可能是对应这个所谓叫超强厄尔尼诺。但是我看到这个各个机构的这个预测，对超强厄尔尼诺它的这个形成的概率好像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是吗？就是哪些指标可以或者说可能还没有办法判断是不是可能会出现所谓的超强厄尔尼诺这种状态呢？
0: 是的，就是目前现在各个国家的气象部门它现在的预测发布的这个预测的这个对于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有一定的差别。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 NOAA， 它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啊，它在六月份最新发布的这个预测信息里面，它是给出的是今年十一月到2027年的一月出现这种超强厄尔尼诺的概率呢是达到了60%以上。
1: 嗯，
0: 啊，这个是较它之前四月五月份发布的这个概率呢是要提高了接近两倍。
1: 嗯，
0: 啊，所以应该说是一个比较高概率的。然后世界气象组织就 WMO， 它六月初也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报告，这个里面它提到的就是在今年的夏季出现厄尔尼诺的事件达到80%，就是变成这种厄尔尼诺的这种事件的可能性是提高到80%，然后到持续到今年的十一月份的概率是要超过90%，也就是说。大概率，他的意思表达就是他大概率要形成一次厄尔尼诺事件，这是 WMO 的发布。
1: 嗯，
0: 然后国家气候中心其实也在六月底做了一些更新。我们在更早一些时候，国家气候中心官方发布的是说的是今年的夏秋季大概率会形成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六月底的时候也是调整了一下这个意见，我们更倾向于在今年的下半年将较大的概率形成一次强到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
1: 嗯，
0: 那么为什么会做这些调整，就是不同的国家其实都做了一些调整的原因呢，也是因为现在能够看到一些更新的监测的一些迹象，它都是向着这个朝着这个强到超强厄尔尼诺这个这样一个事件的一个发展的。比如说这个厄尔尼诺这个指数，就是这个尼诺 3.4 的这个指数，从今年一月份到六月份这样的一个监测情况来看呢，尼诺 3.4 的这个指数海温的升温的速率是非常快的。
1: 嗯，
0: 我们跟历史上的之前出现过的这个超强厄尔尼诺去做了一些对比，它都是超过历史上同期的这样一个升温的速率的。另外我们还监测到就是这个赤表层，就是这个表层海温以下，就是在这个赤道太平洋的这个表层以下，它还有一个暖水团，因为这个暖水团的这个发展它是支撑后期会变成一次强还是超强厄尔尼诺，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来源。那么今年的这个强度，就是这个次表层的这个强度，暖水的强度也是跟前三次超强厄尔尼诺的这个事件的这个同期也是非相当的。
1: 嗯，
0: 并且它的范围，就是这个暖水团的范围也是更广，也是表明储藏这个底下储藏了更多的这个热量。那么目前这个暖水团也在快速的东移并在这个赤道东太平洋地区上翻到这个表层。那么这些信号其实都是有利于后期厄尔尼诺快速的发展，并且会形成一次强度是比较强的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厄尔尼诺事件的。
1: 刚才其实我们在表述当中啊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叫厄尔尼诺状态，还有一个叫厄尔尼诺事件。其实这两个事儿可能在普通听众听来他们是一回事儿哈，那好像他们也有些不同，就是说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和形成厄尔尼诺事件这两个事儿它有区分吗？
0: 有的，它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区别。从我们科学上来说，就是这个尼诺 3.4 的这个指数，当它达到或者是超过 0.5 的这个阈值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称之为进入厄尔尼诺状态。比如说我们现在监测到的5月份

0: 份这样一个指数，它已经达到了0.96摄氏度，已经超过了这个阈值，所以我们叫做我们宣布的是五月份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当这个指数它要持续，就当这样的一个条件偏暖的条件，它要至少持续5个月以上，我们才能把它正式的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1: 嗯，
0: 好，所以这个就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1: 明白了。
0: 如果用比较通俗打比方的话来说的话，其实进入状态可能更像是一种疑似
1: 准备动作那种感觉啊。
0: 对，这个形成事件可能更像是一种确诊吧，就是用更通俗的比喻来说，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
1: 哎，这样就便于理解了。
0: 就是、对，就是有在历史上是有这种情况，就是前面我们宣布进入状态，但是可能因为持续的时间不够，所以它最终的认定可能并没有形成一次事件。这个例子是有很多的。
1: 所以现在我们说的是这个以我们国家气象部门的这个结果来看，是在夏秋季会形成中等强度以上的厄尔尼诺事件，对吧？那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超强厄尔尼诺它到底会不会来？另外它如果来的话，这次我们有没有什么判断，就是它可能会持续多久呢？
0: 对，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国家气候中心的这个意见呢，就是五月份以前的意见确实都是这样预测的。我们六月底的时候就这两天吧，我们可能最新的一个发布应该是把它调整为下半年较大概率的会形成一次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是有一个调整的。这个就像刚才我提到的，其实不光是国家气候中心有调整，包括美国的这个 NOAA 还有包括 WMO 都在六月份宣布的这个对于未来的这个发展成强到超强厄尔尼诺这个概率都是较前两个月的发布结果都是要明显的提升的。对，然后我们现在考虑的这个持续的这个时间呢，应该会到明年的春季左右，它是到明年的春季会有所衰减。但是这个确实会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啊，就是我还是想要强调一下，就是不同国家之间的这个机构现在的这个是有一定分歧的。一方面来自于就是现在它还是在一个看到的这个春季的这个时间点，就是离它形成峰值到达它的峰值的这个时间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还是比较长的。所以它会有一些模式上的这个预报的这个误差会存在。另外一个就是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的条件其实还是应该说非常苛刻的，就是它不仅需要我们目前的这个次表层的这个暖水团，就刚刚说的这个暖水团，它要储备充分的这个能量，这个叫弹药也好吧，或者叫什么也好，而且它还需要表层的这些大气的一些条件，比如说这个信风的显著减弱呀，然后西风的频繁爆发呀，这些一系列的大气的响应去维持或者说继续的让它发展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所以大气和海洋的这些条件是缺一不可的。所以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到具体它的峰值具体能达到多高，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就是我们还是会不断的持续去跟踪它的一个最新发展情况。
1: 厄尔尼诺之所以
0: 我想在晚些时候
1: 晚
0: 些时候能够更加确定一些。
1: 对，这厄尔尼诺之所以大家特别关注，是因为它能够影响的范围实在是太大了哈。全球其实可能它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小的气象或者是气候都会受到它的影响。那可能这儿很多朋友会好奇，这个太平洋它的表面的海温上升，您刚才也介绍到它可能会有一些水汽联动方面的一些影响嘛，跟大气当中也有一些互动嘛。但是这个厄尔尼诺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就是说这个海水的温度为什么会所谓叫不正常的上升呢？
0: 其实它要理解这个厄尔尼诺为什么会形成，其实我觉得需要先要了解一下，就是在没有厄尔尼诺的时候或者没有拉尼娜时候的一个正常状态下的热带太平洋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么正常的太平洋这个情况呢，它是 因为受到这个地球的自西向东的这个它自己的一个自转啊，所以这个赤道上面它是一个偏东的信风，就是它是一个自动向西吹的，就是它是有一个信风带，这是一个常年存在的一个大气的一个现象。它会将这个表层的暖水呢不断的从东边向西边吹，所以在西太平洋，就是在热带的西太平洋地区呢，它那里的温度海水的温度是比较偏高的，所以把它称之为暖池啊，这是气象领域的里面一个通俗的叫法，它叫暖池。而东太平洋的地区，因为表层的这种暖水被吹走，然后它就下层的这个更冷的这个冷水它会上翻补充，所以就是东太平洋地区的海水是相对偏冷的，所以它是整个太平洋地区的热带状态，它是一个西暖东冷的这样一个分布。然后同时呢，在偏暖的地方呢，它就会有一个大气，就它的表层上面的这个大气呢，它是上升的，而东边呢，大气是下沉的。
1: 对，
0: 所以在赤道地区的这个太平洋的这个海温是一个西暖东冷的分布，然后在它的上面呢，会形成西边上升东边下沉的这样一个经向的，就东西向的这样一个环流圈，我们把这个叫做沃克环流，叫做沃克环流，这是一个概念啊。
1: 是。
0: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会形成厄尔尼诺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这个暖海温它在东太平洋就突然就就是比如说它得到了这个大气或者得到太阳的辐射，它最初始的一个暖海温形成的时候呢，它会削弱东西向的这样一个海门梯度，就本来是西暖东冷，对吧？最开始可能因为辐射增加了，然后这里稍微暖一点点，然后它就这个海门梯度就减弱，然后就会削弱呢刚才提到的这个沃克环流，本来是正常的西边上升东边下沉，然后这个沃克环流就减弱，减弱的话呢就会导致赤道太平洋这个上空的这个本来是吹东风，对吗？然后呢它减弱以后呢就变成了一个信风减弱，信风减弱以后呢，这个暖的水本来是要流到暖池的，因为信风减弱呢它就会向东回流
1: 啊，
0: 就会回流，然后进一步来推动这个暖水向东的堆积，然后它就形成了一个正循环，
1: 对，
0: 就是一个正反馈的这样一个机制。本来是一点点的暖海温的增温，然后它因为这样一个正反馈，它就会持续的海温会持续的升高。其实它是一个海温和大气，就是和这个沃克环流它相互作用。海温和大气的相互作用之后呢，就像滚雪球一样，会让这里的海温不断的越滚越大，或者说越来越暖，这样呢就会慢慢的就会形成一次海温的这样一个持续的升高，并且会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厄尔尼诺。
1: 明白了。
0: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海气耦合的一种正反馈的一个机制，它是厄尔尼诺形成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机制。在我们气象里面也有一个专门的叫法，叫BAKNIS 正反馈，就是这个可能是比较专业，但是大家可以记得，就是一个海气耦合的正反馈过程，导致了厄尔尼诺的形成。
1: 但是说到正反馈啊，它总得有一个踩刹车的一个过程，对吧？否则的话会一发不可收拾了嘛。我们也看到这个厄尔尼诺，然后呢包括跟它相反的一面叫拉尼娜，您刚才还提到了也有正常的状态，所以这三种状态之间它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循环的过程吗？还它这个循环的这个过程有规律吗？
0: 是的，就是确实是它是存在，这是一种自然的一个现象，它是有周期性的。大概是对于厄尔尼诺或者拉尼娜来说，大概是2到7年它就发生一次，然后每次持续的时间平均来说大概是9到12个月。当然在电暖背景下，有的时候也会大家听到的两重拉尼娜、三重拉尼娜，对吧？就
1: 是
0: 会有那种极端的就持续很长时间的这样的现象。但是平均来说大概是就是9到12个月左右这样一次事件。所以它这种周期性的这种现象，其实在我们气象里面它有一个叫法，叫做恩索循环。它是一种热带的海洋和大气，就海气系统它耦合的一种自然的一种震荡。 其实这种震荡，就是这种循环的核心机制，还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海基耦合的一个正反馈的过程。
1: 嗯，
0: 就是当这个暖水它会通过，就是东太平洋的这个暖水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比如说它次表层的这样一个暖水团的上翻的这样的一个热量，慢慢的消耗掉了，它随着这个海洋的波动，慢慢的向热带外地区慢慢的耗散，那么这个海温梯度就会逐渐的恢复到原来正常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啊，
0: 信封恢复，然后系统就慢慢回到正常状态。但是可能也有可能有的时候是一个东风的异常，就加强了这样一个信封的这个就是大气里的这种扰动，可能加强了这样一次东风的这个强度以后呢，就会让这个东边的海水又相对的又会冷下去一些，
1: 对，
0: 然后就是一个正反馈机制，就会让它又到一种冷水的这样一个方向上去。
1: 嗯，
0: 所以这种循环，如果也像我说用一个相对大家能够理解的一种比喻的话，它可能就像一个钟摆一样，就是它会像它在这个冷和暖之间这样之间这样摆动，而驱动它这样来回摆动的这个就是海洋和大气的这种海气相互作用。
1: 您刚才提到海气相互作用，海气耦合，所以这是不是就是厄尔尼诺被称为全球气候遥控器的一个原因？它就是通过这样的作用来影响世界各地的天气的呢？
0: 是的，就是它确实就是通过海洋和大气的这种相互作用。但是它的这种为什么会把它称之为全球气候的遥控器啊？刚刚提到的这个海气相互作用其实仅仅局限在热带地区，就是它的表层以及它上面的这个海大气的作用。但它如果是要影响到全球的话，它还有就是它会通过大气环流系统之间的遥相关。就是这里和很远的地方它会形成一种遥相关的一种机制，从而来影响全球的这样一个天气。就是因为赤道太平洋它很大啊，然后它也是全球的整个大气运动它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能量的一个储备，或者是要叫能量的引擎吧，就是由它来这里驱动的。因为这里是接受赤道地区是接受太阳辐射最多的，然后这里的水体又是最庞大的、最充沛的，所以这里得到的能量也是最多的。然后它能够产生非常强烈的这种大气的，就在它上面产生大气对流。然后这个大气的对流就通过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沃克环流，它就会带动东西向热带地区东西向的这个变化。完了以后在这个南北向其实也有环流圈，我们叫做哈德莱环流圈。它又会通过南北之间的这样一个影响，就会逐渐的影响到热带外地区。在随着地球的这个大气环流的运动，自西向东的运动所以它会影响到整个全球，会对全球的气候都会造成影响。如果也是像大家好理解，打个比方的话，就可能像比如说我们在一个池塘，在一个水面上，我们扔下一个石子，那这个波纹产生的波纹，它就会逐渐的扩散到整个这个池塘。
1: 是，
0: 像厄尔尼诺就像一个石子一样，它投在了这个赤道太平洋地区，然后它会通过整个大气环流来传播到全球各地，改变包括我们能听到、常听到的，比如说热带副热带地区的那个高压叫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对吧？它是影响到我们国家很重要的一个环流系统。
1: 是，
0: 它会影响到副热带高压的形态呀，还有它的强度啊，这样就会对我们国家的气候造成非常显著的影响。
1: 厄尔尼诺跟很多的天气系统相关，但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很多朋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厄尔尼诺跟这个全球变暖之间的一个关系哈，所以他们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一个直接相关的关系吗？
0: 厄尔尼诺其实本身它是一种自然现象，就是它是从海洋然后向大气去释放大量的热量，然后会带来它是一种自然的增暖，可能在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增暖的效应。但是全球变暖，我们现在提到的全球变暖，其实更多的或者说 它的90%以上的这个贡献其实是人为的，就是人为的比如说工业的发展呀，人为的温室气体排放它导致的这种长期的升温的趋势，它们之间应该说还是有区别的，但是它俩的。

0: 这个影响，其实是我理解它的影响应该是一个叠加并且是相互放大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全球变暖本身就由于这个人为的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的这个全球变暖，它是整体抬高了这样一个气温的一个基准的基线吧。
1: 嗯，
0: 然后在发生厄尔尼诺的时候呢，它又会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或者在一个这样的一个背景上，它又会叠加一层自然现象导致的一个增温。
1: 嗯，
0: 所以这种叠加它应该说不是简单的比如说一加一等于二的这种情况。
1: 是
0: 因为这种气温的全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背景的气温的升高，其实它会导致这种它所带来的这种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1: 嗯，
0: 会全球的这种极端的天气气候事件变得更加的频繁，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极端的高温事件可能就会更加的强烈，更加的频繁，包括您在刚刚前面最早的提到的欧洲啊，提到的印度啊，现在其实都在经历，包括法国呀，他们都在经历这样的一些高温的比之前任何一个时候都更高的这样一个高温事件。
1: 嗯，
0: 所以全球变暖它是现在目前的这种全球的极端天气增多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诱因。
1: 嗯，
0: 而厄尔尼诺事件的出现可能又会对这种极端事件的发生会有一个推动的一个作用。
1: 嗯，应该说厄尔尼诺跟全球变暖是两个不太一样的这个概念哈。厄尔尼诺咱们刚才介绍到，它是一个自然的周期性的有规律的这么一个一个趋势或者是波动，但是呢全球变暖可能更多是由人为造成的。如果要做一个比喻的话，全球变暖可能更像是一个海平面，全球变暖的话海平面变高了，但是厄尔尼诺呢它像是一个海浪过来了，海平面变高了之后海浪可能就会更高更大，造成更大的破坏性，它们之间是这样的一个叠加的作用，对吧？
0: 嗯，我觉得你这个比喻挺好的。
1: 嗯，如果我们说
0: 更形象一些，嗯，
1: 如果我们要说到这个全球厄尔尼诺影响最大的地区哈，可能会是哪儿呢？
0: 它的影响应该说遍及全球了，就是可能对全球的很多地方都有很明显的影响，就是包括NOAA 包括日本，就是我们都比较关心厄尔尼诺的这些国家，其实都做了一些梳理，就是从历史上的所有发生的厄尔尼诺事件里面去找规律。
1: 嗯，
0: 比如说在气温方面，这个作用通常会导致整个全球的平均气温都会有就是明显的一个升高。
1: 嗯，
0: 当然这个区域差异还是很大的，就是很多，但是大部就是会让很多的地方面临高温热浪的这样一个风险。
1: 嗯，
0: 那在降水方面呢，就是比较我们看到的就是比较有规律或者说大概率的，就是在热带地区，就是更靠近热带地区的这些国家，比如说南美洲的南部啦，美国的部分地区啊，还有非洲之角呀，还有中亚的这些降水会有明显的增多而在澳大利亚呀，还有包括印尼呀还有中美洲一些地区的，它的这些南亚这些地方，它会面临在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会面临干旱，降水会相对偏少，然后又叠加上这个温度偏高，所以会面临这种干旱。然后在我们国家，其实在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区域上的差异，比如在厄尔尼诺发展的这些年份里面，夏季的时候往往在南方这个降水就容易出现强降水过程，比如说今年其实就是比较典型的，在五六月份在南方的这种降水都出现了很多的强降水过程，都要比常年要明显的偏多。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它还会对台风也会造成比较显著的影响。
1: 嗯，
0: 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台风来说，它可能会导致它的生成位置偏东一些，然后强度也会一旦生成以后它的强度可能也会偏强一些。但是对于大西洋的这种飓风它的活动来说，在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它对大西洋地区的这个飓风就会有一种抑制的一个作用。
1: 嗯，
0: 所以不同的地方的这种影响是有差异的。另外我也想另外我还想补充一句，就是说虽然这些都是从历史上的厄尔尼诺发生的这些年份里面找出来的这些相对比较稳定的规律，但是不得不说每一次厄尔尼诺的出现以后，这些具体的影响其实都是不完全相同的。
1: 明白了。

0: 情况可能并不是主要受厄尔尼诺影响的，这个事情容易把它摘出来吗？
1: 应该说，因为厄尔尼诺它是一个年季的变化信号，就是说，它是一个，比如说对于夏季来说一个总体的影响。我觉得用厄尔尼诺说，它的影响，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一些局地的，一次强对流天气，然后一次强高温的一次事件。它很难对于每一次的事件，就对于每一次的极端天气的形成，很难单纯的用厄尔尼诺去解释，因为它必然是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
0: 叠加的，
1: 就是多个多个因素正好在这个时间点，正好在这个区域他们正好碰到一块了，所以才会造成一次极端事件的发生。就是不能说简单的每一次的极端事件都把它归咎于厄尔尼诺，但是从它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时间段来说，比如说它的发生的频次，在厄尔尼诺年里面它发生的次数偏多，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用厄尔尼诺去解释，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背景条件，能够让更多的这种概率出现这样的一些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0: 以大家比较关注的破坏性比较强的这个台风来举例吧，厄尔尼诺对台风具体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就是台风会因为厄尔尼诺而变得更强吗？
1: 首先我们把这个台风，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比较关注的是指西太平洋地区的台风，就是对我们国家影响比较显著的
0: 是。
1: 那对于西北太平洋的这个台风来说，在厄尔尼诺的这个发展年里面，它首先表现出它生成的位置会相对偏东一些，就是更靠
0: 离我们更远一些，对吧？
1: 对，是这个意思。是在这个太平洋上面生成的这个台风会相对更多一些，但是一旦生成，它的强度是比较强的，是因为它在这个海洋上，它能够吸收的，就是它能累积的这个能量，
0: 积蓄更
1: 多
0: 的力量。
1: 对。所以它的强度一旦生成以后，它的强度也是相对会比较偏强的。另外就是在像今年的这种厄尔尼诺发展年，因为前期是一个冷水，然后它是像暖水的这样一个发展，那么台风相对来说在冷水的时候这样的一些背景下的时候，它的台风是相对是容易比较活跃的。那么当这个厄尔尼诺向的这个峰值，向它的成熟期发展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西北太平洋的这个副热带高压，它会随着这个厄尔尼诺发展，它会逐渐的这个增强。那么副热带高压增强以后，其实它是对台风是有所抑制的。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台风在后期，就是在比如在秋季的时候，它往往这个活跃的程度就会减弱。所以如果对于整个台风的这个活跃季来说，应该说它整体是会提前的，这是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它在比较偏就远洋，就是在海洋上生成的这种台风，在厄尔尼诺影响下，所以它的路径呢也会相对来说会更偏北一些，就是更容易提前就是向北转向。就是在它在向就是台风生成以后向着中国的这个大陆移动的过程当中，它更容易提前的这个向北移动。所以在厄尔尼诺背景下，台风北上的这样的风险是要较其他时候要更高一些的。
0: 刚才我们说到了厄尔尼诺对风雨的影响啊，我们说从气温上来看，前面也说到今年法国、印度等地高温天气也很受关注哈，网络上也总有就是所谓这个最热夏天这样的说法嘛。那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气象部门也多次辟谣说，这种说法其实是缺乏科学依据的。那为什么厄尔尼诺它并不等于最热的年份？就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对，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澄清的就是厄尔尼诺确实是它是撬动全球气温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气候因子，就是当强厄尔尼诺的年份出现的时候，它往往会推高全球的这个平均的地表气温。我没有统计过，就是我们统计的这个 这个具体的数据呢，就是在强到超强厄尔尼诺的时候呢，这个地表气温可能会超过0.1摄氏度。
0: 嗯，
1: 而拉尼娜呢，它会带来一些降温的一个效应呢。
0: 嗯，
1: 然后前面我们知道2023、2024、2025

0: 2025年这三年其实是有记录以来的最暖的三年。那如果今年再叠加上这样一个厄尔尼诺的，假如真的是一个出现一个强到超强厄尔尼诺这样一个增温的贡献的话，其实2026年的全球的平均气温是有可能会超过之前的2024年，就是最暖的这一年啊，有可能会形成一次就是创下新的这个高温记录的。但是我们需要说的一点，就说的几点吧，就是厄尔尼诺它确实是有增温效应，但它只是影响气温的因子啊之一。比如说我们听到的，比如太阳活动，还有火山的爆发，还有其他的一些海洋模态，其实它也会对全球的气温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这个还是需要我们持续的去跟踪和关注监测的。
1: 是。
0: 另外一个就是还想提，就是厄尔尼诺的这种增温的效应，它还会有一定的滞后性。就是怎么说，就是升温的这个峰值很有可能还会延续到2027年。
1: 对。
0: 就是它是有一种滞后的，历史上的我们发生了三次的超强厄尔尼诺，它都是在这个厄尔尼诺衰减的那个年份，就是它的次年让这个气温达到了最高值。比如说最近的2023到2024年的一次比较强的一次厄尔尼诺，2023年是创了当时的2023年的那个记录，但是到了2024年又超过了2023年。所以你要说今年是最热年，可能会比前面稍微热一点，但是有可能2027年会超过2026年。所以这些都是说的平均的气温。那网上为了博眼球，很多时候说的是今年的最热年，或者说今年的最热的夏天。
1: 对对对。
0: 其实目前来说其实还是缺乏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只考虑只强调厄尔尼诺这样一个因素。我觉得其实这个话说的有点早。
1: 是的，
0: 我觉得还是应该有待于全年的数据来做验证吧。
1: 对气温的影响应该说是多方面共同的一个结果。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欧洲高温，就有一个比较受关注的一个词儿哈，我们可能也听到过了，叫热穹顶效应。所以这个热穹顶，为什么它能够像盖子一样锁住热空气，造成一定地区之内的高温呢？
0: 对，热穹顶这个词儿也是最近几年我们也频繁提到，它指的是那个富二代高压或者说是大陆高压增温效应它引发的热浪的一种通俗的一个表述啊。就是它表述的这个现象呢，就是高层的大气当中的这个热高压系统它比较长时间的停滞在某一个地方，然后它就像一个它就像一个巨大的一个锅盖，或者说这样说吧，就倒扣在这个，比如现在就是在这个欧洲的这个国家的这个上空。然后它这个作用它其实是双重的，一方面它阻止了这个冷空气，就是从来自于北方的冷空气的进入，对吧，就不能够让这里快速的降下来。第二个就是它又会阻挡来自于近地面的这个热空气的上升的扩散。那这个阳光持续的加热地面，然后热量又被死死的锁在这个近地面层。所以就导致这个对流没有办法到高空散，就是散出去。
1: 对。
0: 就会让这个地表的这个温度持续的攀升，然后就引发了这样一个极端的热浪。然后其实这个热穹顶和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个厄尔尼诺的关系，其实我觉得可能并不是一个必然的一个或者说直接的一个联系，我觉得是需要大家谨慎的看待的。
1: 没错。
0: 就比如说欧洲近期的这样一个热浪，它直接的触发的这个机制或者它的影响，就是刚才解释的这个热穹顶。长期的这个气候变暖，就是我们提到的全球变暖，它是一个背景，是一个放大的一个推手啊。
1: 对。
0: 但是厄尔尼诺它是一个这几年发生的一个就是自然的一个现象，或者说在有厄尔尼诺或者在没有厄尔尼诺的时候，其实都有可能因为这样一个大气当中的这个热高压系统它由于停滞或者说阻塞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停滞，仍然会形成这样一个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高温现象。所以它不能够，就像我刚刚提到，不能够把每一次的热浪都直接归咎于因为厄尔尼
1: 诺
0: 的事件。
1: 是的，我们好不容易学会这么一个气象名词啊，就感觉到哪儿都能用。但其实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热穹顶，包括全球气候。

0: 的变暖，包括厄尔尼诺，这三个概念我们可能要分开来看哈，它们各自之间都是有区隔的，但是呢它们可能对一个地方的这个高温天气都有贡献，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好，我们说回到这个厄尔尼诺，刚才也说到厄尔尼诺的影响是有滞后性的，今年呢很多地方啊我们已经开始感觉到有一些热了，但是呢说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明年2027年它夏季的这个高温天气。那我们如果看到今年的这个冬季，今年冬季可能会因此变成一个所谓暖冬吗？
1: 确实厄尔尼诺的影响是有显著的滞后性的。就是因为海洋的升温或者降温，它是因为它的热容量是很大的，它的这个它不管是升温还是降温，它是需要时间，而且这个海洋把热量传递给大气，然后再通过大气环流影响到全球的这个气候同样也是需要时间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海气耦合的这样一个效应，所以它是需要数月甚至一年才能够就是充分的显现它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包括历史上三次超强厄尔尼诺其实也都印证了这样一个滞后性，比如说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其实之前的三次超强厄尔尼诺到了这个冬季的时候，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它都是在冬季达到峰值，所以在冬季的时候往往会给我们带来这种暖冬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我觉得这种如果今年确实是出现这种超强厄尔尼诺的话，确实会容易推高我们今年冬季的气温是偏暖的。
0: 是。
1: 然后另外就是次年的时候，春夏季的时候仍然会是高温热浪会是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年份。但是我还想提一点呢，就是在最开始的我提到的，就是我们最新的监测今年的这个厄尔尼诺的发展有它的一定的特殊性。
0: 是。
1: 今年的厄尔尼诺的增温的速率是超过之前以往的任何一年的，就是比之前的这个三次超强厄尔尼诺的这个增温的速率都来得快。所以它所带来的这种增暖的效应也好，或者说它所带来的这种影响也好，也有可能会比之前的这些年份可能会更早的一些体现出来。所以这个也是要值得我们关注的。那么今年也是我们遇到了一个跟之前以往有所不同的厄尔尼诺，所以我们也在加强我们的研究再进一步关注，持续的关注这样一次事件的发展。
0: 那我们从应对的这个方向上来说，我们有哪些手段和措施来应对厄尔尼诺呢？就是面对可能到来的这种强度比较强的厄尔尼诺，我们需要在哪些方向上去提前布局呢？
1: 首先我们自己气象部门，我觉得是要持续的紧密的跟踪这样一次海温的变化，然后也和各个机构，其实我们也都在加强联动，在持续的滚动来发布我们的最新的预测信息。这是我想是我们气象包括气候中心都需要做的，然后也同时希望公众能要相信官方发布的这些气象的预报预测的信息。第二个层面，对于不同的行业来说，其实在防灾减灾的层面，今年在厄尔尼诺的这种背景下，其实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发生频次也都会相对比较多。今年我们也不断的滚动更新今年主汛期的预测预检，也是提到了这个涝重于旱，东部地区的这个降水都会比较偏多的，所以也需要做好这种分级的应对。在收到这种高风险的这种预警的时候，也是需要大家要提高这样的一个风险的这个意识啊。第二个就是在农业生产这个层面，其实厄尔尼诺的出现它是会容易导致部分地区的干旱，然后另外一部分地区可能又会出现明显的洪涝，所以它容易影响这种粮食生产。那这些包括干旱洪涝的区域，其实也是在我们国家气候中心正式发布的预测意见里面也有明确的这个指出来，所以也是要提前做好农业方面的包括灌溉的调度和防洪排涝的这些准备。另外就是在能源保供的这个层面上面，因为厄尔尼诺刚刚也不断的在提，厄尔尼诺它出现以后也是容易推高整个这个全球的包括中国地区的这样一个高温的这种增多。那么对于这种用电的负荷也容易增加。所以对于能源保供 也会形成多重的这种间接的这种影响吧，加剧今年夏天包括到秋冬季的这种能源供应的这种结构性的风险，还有运行系统运行的这个系统的这个运行的压力。所以电力系统也是需要做好包括迎峰度夏，还有包括到了冬季的时候的这种迎峰度冬的这种保供的准备吧。
0: 说这次厄尔尼诺之前，我们刚刚其实经历了2025年10月到2026年1月的拉尼娜的状态，那这次从拉尼娜迅速转向厄尔尼诺，这种急转弯的这个原因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对天气可能会有什么特殊的影响吗？
1: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就是确实是这次事件里面非常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特点。因为我们今年的1月份还在说我们处在拉尼娜的状态，然后二月份是就转到中性，然后快速的发展。我前面也在提我们最近的监测，然后是一个快速的一个转暖的这样一个年份。今年3.4的这个指数呢，也是从今年的一月份的负的0.5度以下就跃升到六月份的这个0.96摄氏度，累计的这个升温都达到了1.55摄氏度，这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它这种就您的比喻我觉得很好，运用急转弯的这种这种现象，它的原因其实本质上应该说还是热带太平洋它的这种海气系统的快速的一个反转吧。就是信风，刚刚提到的这个信风，就是它表层的这个信风的从原来的这种增强，然后迅速的转到减弱，然后变成这种西风的爆发，所以导致这个暖水快速的向东，向从西向东的这样一个回流。那这种转换的这种特殊的影响，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我自己的感觉是，系统它没有足够的时间在这个中性状态的这种状态下过渡就直接给我们感觉就直接从冷水的模式就切换到了暖水的模式。它的这种剧烈的这种转变，其实会进一步的加剧这种海气之间的这种系统的这种波动的，所以它也会导致它所带来的这种天气极端的这种天气的这种风险
0: 可能会更大一些。我们也谢谢刘云主任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呢，一则安徽男子食用未炒熟豆角之后中毒，3天暴瘦8斤的短视频全网刷屏，登上了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这原本可能是条关于食物中毒的安全警示的内容，结果呢，评论区却彻底被跑偏了。有一些网友非但没有对未熟豆角的警惕，反而是被种草了，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减肥，就是所谓的豆角减肥法。事实上，这类把食物中毒当作减肥手段的帖子已经在社交平台流传许久了，往年就有很多起因为食用夹生豆角引发急性肠胃炎的案例。那未熟透的豆角会含有哪些有害物质？上吐下泻换来的体重下降为什么不是真的减肥呢？还会诱发哪些健康问题呢？
3: 人们有时会感叹，不走寻常路的方法见效就是快，但靠食物中毒减肥，专家指出这条路走偏了。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指出，未煮熟的豆角中含有会损害身体健康的毒素，不光会引起恶心、呕吐等症状，还会阻碍人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
4: 生豆角或者是那个没有煮熟的豆角，它主要的核心的成分是我们讲的皂苷或者叫皂素，还有一个植物的血凝素或者叫凝激素。一个的话呢，这种皂素，那么它其实会强烈的刺激我们的消化道的一个黏膜，会引起我们的恶心啊、呕吐啊这些症状。而植物的这个血凝素的话呢，毒素啊，阻碍我们的肠道对我们的很多的营养物质的一个吸收，比如说像蛋白质啊、碳水啊、矿物质的一个吸收，它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一个上皮细胞。所以这两种毒素的话呢，其实直接的是对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一个重要的影响。
3: 而即便全然不顾自己的生命健康，还是要铤而走险，尝试这样的方式来减肥，也无法获得一个良好稳定的减肥效果。 金辉指出，靠食物中毒引发上

0: 吐下泻的症状，从而减掉的体重。其中有大量水分，短期或许能快速掉秤，但反弹的概率也更高。
1: 体重的这种快速的下降的话呢，一定首先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我们肠道的这种内容物。所以你恢复了正常的饮食或者进水和吃饭以后，你的水分的流失很快就会纠正了。当然第二个情况下，就是你流失的肌肉，就是你在应激的状态下，我们基础代谢率会主动的往下调。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会发现身体倾向于一个囤积的一个脂肪，所以呢你反弹的速度会比原来快得很多。第三个的话呢，其实你在体重流失的背景之下，肌肉的量越低，你的基础代谢率就越低，日常的消耗就会变少，所以今后的加剧体重反弹的机会一定是大幅度存在的。体重的过快的减轻，反弹的机会会比那些缓慢的体重的减轻会来得更快。
0: 此外，不论是用什么方式来进行所谓的催吐减肥，这或将进一步引起消化、胃肠道、基础代谢等多方面的问题，甚至造成心脏功能受损、神经性厌食等后果。
1: 在催吐吐的过程当中，包括一些消化液对我们的食道、对我们的这个消化道的黏膜的损伤其实是存在的，长期的话呢，会引起我们的比如说像反流性食道炎或者胃溃疡的这种症状可能会加重。第二个的话呢，频繁的腹泻包括了泻药用了以后，那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屏障，包括我们肠道的菌群的一个失调，也会引起今后的我们叫慢性的腹泻。那么还有一个问题的话呢，反复的呕吐也会撕裂我们的食道的下端的括约肌，会形成一个喷门的永久的一个松弛，形成这种反酸啊、恶心啊、烧心，成为一个永久的一个变化，这是对消化道的这种影响。第二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我们顽固性的这种腹泻或者呕吐催吐以后，会出现我们严重的这种低钾啊，甚至于会引起我们心脏功能的受损，包括心脏这种骤停的风险也是存在的。很多女性还会伴随有我们神经性的厌食，包括我们月经的紊乱啊、闭经啊的这种吸收功能受损，今后发生营养不良，包括你的蛋白质的吸收的障碍，包括免疫力的下降、脱发、皮肤的松弛，还有最后一个注意的问题呢，反复的脱水会造成我们肾脏的灌注不足，也会出现一个肾脏功能的一个损害。
0: 金慧也提醒，豆角一定做熟了再吃，一旦吃了没有熟的豆角，出现了食物中毒的症状，应立即就医，并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
1: 所有的豆角类的东西一定要煮透和煮熟，不要发生含有我们核心的毒素，比如说皂苷和植物血凝素这些成分存在，把它煮熟或者煮透以后，这些毒素能够很好的把它杀灭以后，今后发生这种比如说消化道的症状或者恶心呕吐甚至腹泻的机会就会大幅度的减少。消化道出现的症状和恶心呕吐伴随水分的一个丢失，包括我们的大量的这种脂肪的丢失以后，其实对病人来说，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消化道的症状疼痛可能会诱发我们的很多的心脏的一些疾病，都会造成我们机体的一个损害。当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呢，因为大量的水分的丢失是非常可怕的，其实我们可以补充大量的水分，包括一些电解质液，但是呢这种急性的中毒症状，那么希望大家立即进行就医。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 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求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中东局势双线生变，离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军深夜空袭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在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内，地区局势还能否实现真正降温。另一个话题是印度近期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还高调服役3艘国产舰艇，试射新型远程导弹。印度一系列防务新动向透露出怎样的战略意图？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2: 另外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0: 老师。
1: 主持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新聪。
0: 那么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2: 昨日新闻重现，
0: 首先关注俄乌问题。最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有可能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相继表态说愿意重启与乌克兰的和平谈判。请教牛老师，您认为近期俄乌开启谈判的可能性大吗？
1: 近期俄罗斯和乌克兰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它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最近一段时期乌克兰和俄罗斯在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那么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边，在战场上俄罗斯在军事上一直是占优势的，但是最近一段时期乌克兰用无人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战场上的局势。乌克兰的无人机最近一段时期袭击了莫斯科附近的储油设施，还袭击了西伯利亚地区的机场，对俄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出现了变化，它就是一个谈判的机遇。这一次呢，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已经明确提出来希望跟乌克兰谈判，所以这确实是一个谈判的机遇，有可能谈。但是他的问题是，如果谈起来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在这个谈判问题上的立场会不会有变化？因为俄罗斯现在想要和平，乌克兰也要和平，但是双方还是都是想要胜利者的和平，所以能不能谈成是一个问题，但是确实出现了一个谈判的新的机遇。好的。
0: 好的，日本将设航空宇宙自卫队。日本国会参议院6月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那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曹老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日本防务力量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
3: 因为这个天空和太空啊，它有一个分界，就是我们讲的卡门线，就100公里啊。我们想，如果你要是把宇宙里边啊也安排上这些卫星啊、军上的装备啊，这就把太空军事化了，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而日本本应该是专守防卫的，你现在把自己的航空自卫队搞成一个航空宇宙自卫队，这就把它的军事力量进一步的拓展到太空，那就构成了对其他国家的军事侦察呀，还有未来发展的时候啊军事威胁的这种能力。那很显然，第一是突破了和平宪法，第二是对其他国家造成了威胁。那么在日本的防务力量中，它很显然是要通过卫星的监视侦察来干涉或者监视其他国家的这个情况，因此我们看它在未来主要是担负啊，就是在军事行动中的侦察监视的任务。主持人，
2: 昨日新闻重现。
0: 美国金穹系统最近有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6月24号表示，美国研发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顺利通过了首次测试。那牛老师，这次测试对美国来说有怎样的意义呢？
1: 这一次测试是美国自从搞金穹以来第一次实验和测试。但是呢，这个系统它最终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有多大的效果，现在还是一个问题。那么最近不管是在乌克兰的战场上，还是在中东的战场上，这两场战争那个表明的现在关于导弹和无人机的防御问题上，是进攻的一方是占优势，防御的一方是占劣势。对于防御的一方来说，一个是成本太高，就是一枚拦截的导弹往往都是几十万美元、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但是一个无人机的成本是很低的。另外一个是拦截的效果是有的，但效果并不能100%的拦截。那么美国现在要建立这个金穹导弹防御系统，它也面临着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成本的问题，一个是效果的问题。成本的问题呢， 这个导弹系统去年提出来的时候预算是1700多亿美元。

0: 但是呢，现在美国有机构评估，要把这个系统建起来，未来30年至少需要1.2万亿美元，所以美国的国防预算是会大大的增加的。今年美国的国防预算就是大概是1万亿美元，明年2027年已经提出了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未来建精群系统的，所以美国愿意不愿意付出这么大的经济的成本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根据最近几年在导弹和无人机防御的过程中的这个实践证明，没有一个系统它是能够100%防御的，不管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无人机的防御，还是以色列和海湾国家对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防御，它都没有实现100%，能实现个90%多就不错了。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系统是100%的能够成功的拦截的。所以对美国来说，它要考虑这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成本的问题，另外一个是防御的效果的问题。好的，主持人。
1: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近日已经叫停了建造6艘万吨级护卫舰的计划，那这原本是二战后德国规模最大的战舰建造计划。那曹老师，德国此举是出于哪些考量呢？
2: 因为在德国的海军呢，它的建造计划中呢，这款舰艇啊，别人管它叫万吨这个护卫舰或万吨大驱，实际上呢，在它的这个计划中叫 F126 型的护卫舰。那么这款护卫舰呢，主要是它的吨位大，就是万吨，所以有的人把它管它叫做这个万吨大驱。但实际上在建造的过程中呢，德国突然发现有几个问题它承受不了了。第一是经费承受不了了，因为这个一艘舰大约就要30亿欧元，这个六艘舰这个经费太高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时间节点它承受不了，因为要到2035年才能把这样的舰艇造好。还有呢，就是它的海军发展的战略，既然要发展这么大的舰，它就想发展大洋海军啊，这样应该说一种战略思维。那么德国有没有必要啊，就发展成这样的，就是这就是这个大洋海军。所以根据这样的情况呢，他就叫停。那之后怎么办呢？就怎么解决这个新型的舰艇问题呢？第一就是建造8艘啊3400吨的这种护卫舰。你看，从万吨到了这个3000多吨，一下减小了。还有一个就是经费啊，它的这个应该说支出就大幅度的下降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它现在的就是8艘是小型的啊这种舰艇。再一点呢，就时间节点，这个2028年就可以交给德国的海军。那么在这个海军发展战略上呢，也就是说德国呢，它可能要搞成继续维持地区性的海军，而不是大洋的海军。所谓大洋海军就是要大舰啊。那现在呢，德国出于这几方面的考量，所以他就叫停了啊，就是现在要建的万吨的啊这个护卫舰。主持人。
3: 昨日新闻重现。
1: 那么美国政府日前被曝已正式通知国会，计划向土耳其出售战斗机引擎，那这笔军售总额超过7亿美元。土耳其美国同为北约成员国，但是近年来双方就防务采购局域不断，此次军售呢被视为美方向土方示好的重要姿态。那牛老师，您对此持怎样的观点呢？
0: 这一笔军售从它的内容和价值上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从内容上来说，这一次主要是美国给土耳其卖 F110 喷气式战斗机的发动机。那么这个呢，以前美国给土耳其卖过，土耳其也买过，土耳其是买了之后组装自己的战斗机，然后美国给欧洲其他国家也卖过，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从它的价值上来说只有7亿美元，也不是一笔特别大的军售。但是呢，对于美国给土耳其军售来说，这一次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意义就是从2017年之后，美国对土耳其的军售就设置了很多的限制。因为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土耳其跟俄罗斯的关系比较好，特别是土耳其从俄罗斯买了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然后从那之后美

0: 国就生气，美国对土耳其进行制裁，因为土耳其也是北约盟国，土耳其是北约所有国家里边陆军的数量是第二位的，所以对北约是很重要的。从那之后呢，美国第一呢是把土耳其从 F-35 战斗机的联合生产的国家中给赶出来了，不让土耳其参加 F-35 战斗机的生产了。另外一个是之前美国答应卖给土耳其的 F-16 战斗机也不给卖了，其他军售也受到了限制。那么这一次是土耳其第一次尝试说能不能打破美国对他军售的限制，如果这个能够通过了，后期有可能 F-35 战斗机也可以联合生产了， F-16 战斗机也可以卖了，所以这次是一个信号。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通知了国会了，国会现在并没有同意。根据美国的惯例，国会里边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和众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共和党的和民主党的主要的议员要同意，但是现在呢，众议院民主党的一个主要的议员不同意，所以美国如果要通过这笔军售的话，就有可能要绕开国会。从法律上来说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从美国的惯例上来说美国不能这样做，所以未来这笔军售能不能顺利放行，也就是说美国对土耳其的军售能不能打开一个缺口，还有待观察。好的，主持人。
1: 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好的，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中东局势双线生变，离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军深夜空袭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而在此之前，外界刚传出美伊将于本月底举行技术性谈判的消息，那突如其来的战火再次给中东和平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此前的情况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截至目前，围绕美伊将于30号继续的技术性谈判，各方披露的信息均相对有限。但按照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在23号公布的美伊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美伊将设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美国务卿卢比奥也在24号表示，由核能、解除制裁等领域专家组成的多个工作组将展开磋商。值得注意的是，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然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5号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驻留，且没有时间限制。卡茨还威胁称，如果伊朗因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全力打击伊朗。
2: 好的，我们看到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双方是当地时间26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冲突。目前呢，美伊双方对该事件的表态是不一的。美方说是伊朗发射攻击无人机袭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美军随后是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的储存设施，还有沿海的雷达站等。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称是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美国也再次违背承诺，以各种借口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的航线通行一事，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那作为回击，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是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牛老师，美伊刚刚达成阶段性的协议哈，那当大家觉得和平曙光即将来临的时候，美伊为什么又动手了呢？
0: 这次美国跟伊朗又发生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实际上它的祸根是在链接备忘录达成的时候就埋下了。那么这一次冲突的根源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通和管理问题。那么在达成链接备忘录的时候，美国跟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达成协议，但是没有达成协议呢，又必须签署链接备忘录，所以当时的协议里边对这个问题的规定是非常的含糊不清的。当时就规定了一条，美国和伊朗要在30天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方面呢，是在链接备忘录签署的当天就宣布解除了对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就是美国这边已经开放了。然后伊朗这方面呢，根据伊朗的要求或者根据伊朗的解读，伊朗也可以开放海峡，并且当时在链接备忘录里写的是伊朗要在30天时间之内尽最大的可能来开放海峡。但是伊朗说开放海峡是可以的，那么伊朗也同意通过海峡的船只的数量应该在30天之后回到战争之前，但是伊朗要管理和控制海峡，那么伊朗还有可能对海峡收费。所以从4月17号链接备忘录生效以来，伊朗做的是伊朗要求所有通过海峡的船只，第一呢必须向伊朗报备，得到伊朗批准同意之后才能通过。那么所有船只必须提前两天跟伊朗报备，伊朗同意之后呢，伊朗还要求所有过往的船只要买伊朗的保险，并且必须是通过伊朗指定的航线来通过。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实际上是有三条航线，一条呢是靠近伊朗边境的，是在伊朗的领海里边，另外一条呢是靠近阿曼的边境的，在阿曼的领海里边，那么在伊朗和阿曼中间还有一条，那条是主航道。那么伊朗过去几天管理呢，主要是管理靠近伊朗海岸这一条，靠近阿曼这一条呢，就阿曼美国和联合国海事组织合作在引导船只通过，然后这些船只呢就不在伊朗的管理权力之下了，所以伊朗对这个很不满，伊朗就袭击了通过阿曼的这一条海岸的船只，美国认为伊朗是破坏了停火协议了，所以美国就袭击了伊朗的军事基地，那么伊朗也接着袭击了美国的军事基地，然后就在今天伊朗又袭击了通过阿曼这一侧的船只，所以这件事情现在并没有结束。
2: 是的，所以在您看来6月17号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时就是一个糊涂账，双方并没有拉扯出真正的应该在霍尔木兹海峡怎么做，是吧？那我们看到您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又再次发生了冲突和交火，您认为当前美伊的打击力度是怎样的？比如说是点到为止呢，还是有这种升级的风险？
0: 很显然这次力度是点到为止，伊朗和美国都是相当的克制，并且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引发下一轮的或者更大规模的冲突。这又让我们回到了4月8号停火之后，从4月8号到6月17号新的链接备忘录签署那一段时间，在那一段时间里边，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是边打边谈，以打促谈。在那个期间，伊朗和美国也多次因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军事冲突，但每一次军事冲突的规模和烈度都是可控的，每次基本上都是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基地进行一轮打击，伊朗呢作为报复对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行一轮打击，然后双方都宣布说打击结束了，双方都宣布说停火还继续有效，谈判还要继续谈。那么这一轮至少迄今来看也跟前两个月那几轮相似，到现在为止美国打了一轮之后，美国宣布说已经结束了，美国宣布说停火还有效，但是伊朗还没有宣布，并且伊朗又袭击了通过阿曼这一侧的船只，所以下一步就看美国来怎么来反应了。但是大概率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短时期之内还能维持下去的。
2: 好的，我们看距离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呢，现在已经过去了大约一周的时间。虽然说是冲突再起，但是目前呢，我们还没有看到关于这个月底美伊技术性谈判取消与否的最新消息。曹老师，您认为接下来的技术性谈判还能否顺利进行，或者说难点在哪里？
4: 首先我们认为啊，这个技术性谈判顺利进行是不太可能了，因为在这个技术谈判

0: 判的这个前提就是要停火。那我们看现在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还是有少量的交火的啊。无论是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军事打击啊，还有呢就是伊朗，他说伊朗啊对这个过往的船只也有还击，或者对美国的一些军事装备平台有打击。你看停火就没有完全停下来。那么还有一个前提呢，就是既然要谈嘛，霍尔木兹海峡要开放啊，当时美国说我这边也开放，那伊朗也要开放。所以要保证啊，这些运输原油啊或天然气的船只啊要畅通无阻。看现在呢也不是那么顺畅啊，也出现了问题啊。那假设现在能够控制住这个就是停火或者是说交火的这个情况，霍尔木兹海峡能够继续的保证绝大的部分的开放，那么就要谈下面的技术性谈判的问题，比如说伊朗要求给他经济上的这种啊被冻结的资金的解除，还有对战争的赔偿，这是具体的问题啊。那你看美国能够按照伊朗的要求来给他进行这种解冻或者是这个补偿吗？包括特朗普总统说了，我给你解除了之后，你要把你这个钱用于买美国的啊这种比如说粮食啊或者其他的药品呢、啊、必须要从美国购买。那这也是技术性的问题啊。伊朗说了，我干嘛要买你美国的呀，我要看哪个对我最合适我才买哪个。还有一个再往下谈就可能要谈到核问题了，还要谈到导弹的问题了，那这些问题上双方的立场的差距就更大了。所以我们看就是技术性的谈判啊，它还会进行，但是不会顺利。那难点呢就是上述，就是美伊双方啊它的这个立场差距太大，还有就是诉求这个差距太大了。
1: 对，曹老师，您刚才提到了核问题啊，那核问题可以说是美伊谈判的关键。美伊双方均在近期发表多次声明，比如说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但是伊朗方面，按照伊朗方面24号的最新表态说，伊朗没有任何计划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检查遭袭核设施以及核材料。所以曹老师，您如何分析双方在这问题上的矛盾表态呢？这种立场的不同给谈判带来怎样的影响？
0: 因为这个矛盾呢还是双方互不信任，就是尽管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说要谈要进行协商，但是呢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对对方就即使做出一种表态也不信任，是这是第一点啊，就是互不信任。第二呢就是诉求啊，就是或者说各方的要求啊，那相差也甚远。比如说美国可能要求伊朗，你就根本不能拥有这个核燃料，或者是不能够进行核方面的核，哪怕是和平利用的你都不能有这种权利，那更不用说你要往这个核武器这上发展了。所以这个呢双方也有很大的差距。再有呢就是谈判桌上啊，那既然解决不了，因为大家在这块把自己立场摆放来之后呢，可能谈起来呢就谁都不愿意做让步了。那如果我们说谈判桌上你解决不了，那可能我们也看到前段时间啊解决不了，那就可能出现打，那就可能又发生这种啊不同规模的这种军事上的交火吧。所以我们看到双方的立场主要还是因为差距太大，那么如果谈不下去就可能发生新的军事冲突了。主持人，
1: 谈判桌上可能要求不到的东西可能就在战场上来试图去获取了哈。那我们就接下来继续探讨一下美伊对和平与谈判他们各自的迫切度和诚意哈。那美国国土安全部23号说，放宽对伊朗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的入境限制，允许该队在下一场比赛前2天抵达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此前美方是仅允许伊朗队提前1天从墨西哥进入美国参加比赛。然而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的时候都保持警惕。牛老师，从战场到赛场啊，您如何分析美国释放的所谓善意以及伊朗方面的忌惮和警惕呢？
2: 至少从伊朗的方面来看，美国所谓的善意可能太晚了，太少了。
1: 嗯，
2: 太晚了，因为现在比赛已经打了好几场了。那么美国是。

0: 从一开始就限制伊朗的足球队去美国。在伊朗足球队申请签证的时候，伊朗足球队里边的足球队组织的官员、教练、球员，那么有一些人就没有获得美国的签证。因为根据美国方面的说法，在美国伊朗的革命卫队是被定义为是恐怖组织的，所以美国在审查伊朗足球队的签证的时候，凡是之前参加过伊朗革命卫队的人，然后美国就都不让入境了，所以在入境的问题上，双方就产生了很大的矛盾。那么在后来，在整个足球队能不能去美国的问题上，本来在战争之前，伊朗足球队是计划在美国本土进行训练，但是战争爆发之后，在本土训练根本就不可能了，美国不让他去，所以伊朗就把训练的基地改在了墨西哥。改在墨西哥之后，他面临的问题就是每一场比赛之前他才能进入美国。根据美国最初的规定，是伊朗足球队必须是当天往返，就是比赛的当天你才能进去。后来美国放松了，所以你可以提前两天到，但是比赛一结束就必须离开。那么所以伊朗足球队认为这对伊朗是很不公平的，那么所有国家都没有受到这样的对待。伊朗国足球队已经向世界杯的组委会提出了申诉。所以对伊朗来说，从1979年开始，伊朗和美国之间积怨就很深，双方是高度的互不信任。最近两年，这种仇恨、不满和不信任是进一步的加剧了。最近两年，伊朗是两次都被美国骗了，那么两次都是正在跟美国谈判，美国说谈得很好，很快就要谈成了，然后突然美国和以色列就对伊朗发动了打击，特别是今年2月28号这一次打击，那么在第一个小时里，那么美国和以色列就定点清除了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等40多名伊朗的高级官员。在这种情况下，说美国所谓做出善意让伊朗相信他是很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因为狼来了的故事太多了哈，美国这份迟来的善意和微弱的诚意可能还难以取信于伊朗。那么在中东局势双线生变，美军是深夜空袭伊朗的同时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的谈判，并签署了三方框架协议。黎总统称这是恢复国家主权第一步，那黎真主党议员则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再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他就强调说，在黎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军将长期驻留黎南部所谓的安全区。曹老师，黎以美这三方达成的这份框架协议，其中有哪些重点值得关注呢？
2: 我认为这个重点就是一厢情愿。你签了这样一份协议，我们看啊，就签署协议的这个三方里边，其中黎巴嫩啊，他的总统就说这是恢复国家主权的第一步。那我们说领土完整是国家主权里边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既然你说要恢复国家的主权，那就要保证领土完整。那我们再看，那对这个问题，以色列他也是签署的一方，他是怎么说的呢？内塔尼亚胡说，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的军队将长期驻留黎南部安全区。也就是说，这个以色列的军队只要黎巴嫩真主党他不解除武装，我就住在你的这个国家里边，那就是侵犯了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啊，那就没有恢复国家的主权呢。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看到就是没有参加签署协议里边的黎巴嫩真主党，他当然反对了，因为你要解除他的武装啊，他认为这是黎巴嫩的内政啊，不是由美国和以色列来决定的呀。所以你看，尽管美国、以色列还有黎巴嫩签署了这样的三方框架协议，但是你说这个执行起来怎么执行啊？如果这个以色列一打黎巴嫩真主党，或者一轰炸这个黎巴嫩的这个其他地区，那伊朗就说这个不符合美国和伊朗的啊这个谈判的条件了，那又要参与进来，所以你看他就会把这个中东的局势啊，就从一个谈判的状态或者签协议的状态又要引燃这个战火了，所以这个就是可能我们值得关注的重点之一吧。主持人，
1: 好的，我们继续请教一下牛老师哈。那在黎巴嫩真主党问题上，黎巴嫩政府、以色列、美国这三方的真实态度是什么样的呢？

0: 之国，黎巴嫩政府实际上管不了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实力在很多时候比黎巴嫩政府还强，所以怎么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是黎巴嫩政府在国内的最大的挑战。那么在对外的问题上，过去这么多年，以色列一直是多次对黎巴嫩进行打击，多次占领黎巴嫩的领土。怎么能够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怎么能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这是黎巴嫩政府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所以黎巴嫩政府是想通过谈判来同时实现他这两个目标，解除真主党的武装，结束以色列的军事占领。这是黎巴嫩方面。对以色列方面来说，以色列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全面彻底的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怎么来消灭真主党？以色列有两个办法。一个是这么多年来以色列多次入侵黎巴嫩，那么1981年入侵过一次，2006年入侵过一次，那么2023年又入侵过一次。通过入侵黎巴嫩，通过空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来消灭黎巴嫩真主党。另外一个途径呢，就是以色列通过支持黎巴嫩政府的军队，让黎巴嫩政府自己去消灭真主党，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这是以色列的意图。那么美国的意图，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多数时间美国是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也支持以色列来那个消灭真主党，美国也支持黎巴嫩政府来确立他自己在国内的主权。但是呢，在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以色列产生了矛盾。因为美国现在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怎么结束和伊朗的战争，所以美国把结束和伊朗的战争和伊朗达成协议摆在了首要位置。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又提出来要结束战争必须同时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也就意味着以色列必须全面停火，以色列军队必须全面撤出黎巴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又产生了矛盾。所以目前来看，以色列、黎巴嫩政府和美国之间既有共同的利益，那么又有一定的矛盾。好的，主持人，
1: 所以三方的立场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那么在美伊之前的谈判过程当中呢，以色列是多次这个以袭击黎巴嫩来牵制美伊谈判的进程。那现在已经签了这个协议了，您认为这份框架协议能否真正约束以色列不再节外生枝呢？
0: 它很困难的，因为这个框架协议它是一个临时的、局部的、战术性的、技术性的协议，它不可能解决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战略性的矛盾。因为这个协议的核心内容就是规定，协议签署之后，以色列要从占领黎巴嫩的领土上的两个试点地区撤军，然后撤军之后把这两个试点交给黎巴嫩政府来控制。本来是根据以色列的要求，是黎巴嫩政府要在黎巴嫩全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根据黎巴嫩政府的要求，以色列是要在黎巴嫩全境撤军，但是这个最终的目标实现不了，所以现在双方就达成一个妥协的方案，就是以色列从很小的两个地点撤军，然后呢，黎巴嫩政府在以色列把这两个地点的真主党消灭之后，黎巴嫩政府来接管。所以即便是说这个计划能实现了，它的意义也是很有限的。因为这现在在地面上的情况是，以色列已经占了黎巴嫩整个领土 6% 的领土。以色列现在说它绝对不会从安全区撤军。安全区是以色列军队深入到黎巴嫩境内纵深10公里的地方叫安全区，然后再往北就是利塔尼河，利塔尼河是深入到黎巴嫩境内纵深30公里的地方。以色列军队现在已经越过了利塔尼河，占领了黎巴嫩更多的领土。这两个试点在哪呢？这两个试点是一个是在利塔尼河以北，一个是在利塔尼河以南，就靠近利塔尼河的地方。所以即便以色列从这两个地点撤军了，那么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没有特别大的改变，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也不会改变。好的，主持。
1: 好的，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印度近期在防务领域动作 频频，不仅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还高调服役三艘国产舰艇，试射新型远程导弹。印度一

0: 系列防务新动向透露出怎样的战略意图。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5: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6: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0: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6: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0: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牛新春老师。那接下来关注印度最新的防务动向。近期印度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将加强两国在防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印度海军在21号高调服役3艘国产舰艇，被印度总理莫迪形容为印度海上安全的里程碑。那此外呢，印度自主研发的新型远程导弹也于近日试射成功。那么这一系列防务新动向透露出印度怎样的战略意图？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7: 印度总理莫迪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在法国尼斯举行会谈，双方公布了合作路线图，旨在促进贸易并加强两国在防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会谈期间，两国宣布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承诺深化合作，包括共同设计、研发和生产先进国防平台，尤其侧重于下一代技术。双方还通过了2030年印度法国创新路线图，并成立专注于人工智能治理的印度法国联合人工智能工作组。另据多家印度媒体6月21号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当天在加尔各答的下马普拉萨德穆克吉港主持了3艘新型国产舰艇的联合服役仪式，并将其形容为印度海上安全的一个里程碑。报道称，当天服役的隐身护卫舰杜纳吉里号、大型勘测船桑绍达克号和反潜潜水作战舰艇阿格赖号代表了印度在海上作战、水文地理勘测和反潜作战方面的关键作战能力。
0: 好的，那根据印度与法国公布的合作路线图，两国要加强防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印度媒体称，当下的地缘政治和国际形势推动印法两国关系走向紧密。牛老师，印度与法国此时宣布提升双边关系，各自是有何考量呢？
8: 他最主要的考量是法国是看上了印度的市场，那么印度呢是看上法国的技术。因为对法国来说，印度是一个有14亿人口的大国，那么市场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对印度来说，法国也是一个发达国家，在很多军事和科技方面，那么法国也有领先的技术。所以过去10年，法国和印度之间的军事合作跟经

0: 经济的合作是不断的在提升，在这两方面，法国和印度在过去这些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从印度的方面来说，印度在国防的方面传统上是依赖俄罗斯的，但是在过去十年，印度要摆脱对俄罗斯的过度的依赖，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到今天为止，那么法国军售的那个军购，印度军购的这个比例呢，俄罗斯还是那个第一大印度军购的对象。那个俄罗斯现在是占它军购的36%，但是法国已经占到33%了，就是跟俄罗斯差不多了。然后美国对印度的军售只占印度军购的12%，所以在这个方面，法国和印度的合作已经很密切了。法国和印度之间不仅是卖武器，就是印度买了法国的武器之后，很多都是在印度国内生产的。比如今年2月份，法国和印度签了一个很大的单子，就是法国要给印度卖114架阵风战斗机，加起来总额差不多是350亿美元。那么印度称这是四级协议，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军购。这是在国防的领域，双方的合作是很多的，包括双方在陆军、海军、空军方面都有联合的演习。然后法国和印度还互相允许对方使用自己的军事的港口。那么在经济的方面，双方合作也比较那个进展的比较快。过去3-4年，双方的贸易额已经翻了一倍，从500-600亿美元增加到了1700多亿美元。那么今年2月份，双方开会的时候再次宣布，要在未来5年把贸易额再增加一倍。所以法国和印度在国防和经济两个方面都那个发展的比较好。好的，
1: 我们看到美国是多次对印度加征关税，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内哈。那近期还宣布将印太司令部改回原名太平洋司令部。所以请教牛老师，您认为美国因素是否也是印度谋求与欧洲国家加强防务联系的一个原因呢？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法国的总统马克龙在谈到法国要加强和印度的关系的时候，明确地提出来说，国际形势的变化是法国要和印度加强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么国际格局的变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美国政策的变化。那么美国自从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美国现在是对盟友和敌人都是采取相同的霸凌的政策。那么这让欧洲的国家包括法国在内都感觉到过度依赖美国是那个不行的。美国最近又提出来要从欧洲撤军，把北约驻在欧洲的军队撤出来。美国也多次对欧洲的国家进行那个征收新的关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或者欧洲的国家都在寻找美国之外的经济上的伙伴。所以不仅是欧洲国家和印度在加强关系，那么今年以来，欧洲的主要国家的领导人也都在纷纷访问中国，也和中国在加强关系。所以现在美国有人说，世界上主要大国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各个大国之间都在发展紧密的经济关系，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那么在军事上也是这样的。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就让欧洲国家和印度都很警惕，因为欧洲国家都认为这一场战争是没有必要的战争，是特朗普一个人的战争。就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国家发展和世界上其他大国的军事关系也是摆脱美国的一种路径和方式。好的，主持人。
1: 我们看到印度与法国宣布升级防务合作之际呢，其实正值法国近期终止了与德国在未来空中作战系统，也是这个6代机项目上的合作。印度媒体说，印度具备与法国联合研发6代机的能力。曹老师，在您看来，印度参与法国6代机研发的可能性有多大？印度在哪些方面有这种研发优势呢？
2: 目前呢，世界上对6代机的这个判定或者标准没有一个共识，就是什么是6代机。但是 世界各国呢对五代机有一个共识。那什么叫五代机？或者说五代机的特点是什么？第一，要能够隐身；第二。

0: 要能够超音速的巡航，第三你要能够有先进的航电系统，第四你要能够超机动性。你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四点，你才能称为自己是五代机。而我们再看法国和印度，目前他们谁都造不了五代机，因为目前能够建造五代机的国家只有美国、中国和俄罗斯。那我们再看现在法国和印度呢，能够建造四代机，比如法国造的这个阵风属于四代机，它是重型的战机。印度造的光辉战机呢，勉强可以算成四代机，属于轻型的战机。那既然两个国家连五代机都造不出来，现在怎么谈合作来建造六代机呢？也就是说你还不会走，你怎么就能跑呢？因此我们看，即使是印度参加了，就是和法国研发六代机，也就是未来的这种研发的工作，但是呢它在哪些方面都不具备任何的优势，只有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未来的大市场，就是印度就是缺少六代机这样先进武器装备，是一个大市场需要购买。如果能够出资啊，在研究的时候出资，那将来的时候呢，可能能够就是早点拿到，就是法国比如说他们其他这个团队拿研制出来的六代机。
1: 嗯，那么除了对外强化防务合作呢，印度近期还高调展示自身的防务能力。印度总理莫迪在主持三艘新型国产舰艇的联合服役仪式时说，这是印度不断增长的实力和能力的象征，是印度海上安全的一个里程碑。曹老师，对于这三艘新舰艇，莫迪的发言可以说是充满了溢美之词。那您客观的分析一下，这些舰艇的能力和水平如何呢？
0: 因为这个印度啊，非常希望就是所有的国产装备都就是它的军事装备都是由印度来生产。那么这次呢，莫迪他作为印度的总理亲自参加了三艘舰艇。那么这三艘舰艇呢，主要有这样的特点。第一，就是6000吨的护卫舰，它是隐身设计，并且呢这个有比较强的这种作战能力。第二艘呢，就是它的海测船，进行海洋调查的这个船只，所以这也是印度制造的。那么第三艘船呢，是近海用于反潜用的一个舰艇，吨位比较小。之所以这个莫迪亲自参加，他说这三艘军舰呢都是印度制造的。我们看到特别值得就是他夸耀的，就是6000吨的护卫舰，因为它是隐身设计的，并且有布拉莫斯这样的超音速的巡航导弹，还有 KA-630 这样的速射炮，还有就是像76毫米的主炮，还有巴拉克这样的防空导弹，还有相控阵的雷达。他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了，因此他们就是对这个成就感到非常的自豪，大肆的啊在宣扬。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就是尽管你的这个6000吨的隐身的护卫舰非常的先进，但是它的导弹布拉莫斯，这是来源于俄罗斯的技术，它的 KA-630 速射炮，这个也是俄罗斯的这个制造。那么它的76毫米炮也不是印度制造的啊，那么巴拉克导弹也不是印度制造的，它的这个相控阵雷达也有很大的成分是购买或引进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这艘舰啊说作战性能非常好，但是你毕竟要看到它的主要的武器装备、它的雷达设备、它的动力设备都是源于其他国家。你说印度的制造，只是说印度把它组装起来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啊，印度它的这个武器的制造，实际上关键的装备、关键的设备还是源于国外，因此它的这种就是宣传，只是说增加了希望，今后更多的装备能由印度自主的生产制造。
1: 嗯，包括我们看到央视频的网友花生豆豆也发表评论说，印度的国防主要是靠买买买哈。那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一下曹老师，在国产舰艇高调服役的同时呢，印度自主研发的远程对地攻击巡航导弹近期成功进行了飞行测试，此前这型导弹曾经历多次的测试失败，所以不论是舰艇建造还是导弹研发，印度在防务领域推进印度制造的过程中，您认为存在哪些短板呢？
0: 为什么印度它制造的武器装备啊总是不能够按期完成呢？比如说航空母舰维克拉玛蒂亚号拖了很长时间，光辉的这个战机也

0: 也是拖了很长的时间，坦克阿琼也是啊，就是不能够按期交付。那么你的武器装备之所以不能够按期交付，说明你的关键装备无法自己制造。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讲到了，你的这个护卫舰雷达源自其他国家，你的火炮源自其他国家，你的动力系统源自其他国家，人家不给你，你就没法按期完成。所以呢，关键是他的自己的这个核心装备没法自己制造。比如说你将来下一步要发展新的飞机，那你的发动机怎么办？你的军舰的燃气轮机怎么办？这都是新的问题。还有呢，就是他的资金不足。所谓资金不足，就是他们国家的人员说的啊，就是你都用这些钱买外国的武器了，我们自己啊没有钱去研发，没有钱去制造，那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因此这就是它的短板。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牛新春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点20分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观军情。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朱江、王斌，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
1: 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我的站位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

0: 波斩浪。
1: 我的战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至强，有我无敌。
2: 我的战位在导弹发射阵地，征服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活字动机，我们势力必达。
3: 我的战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这份传承不仅刻在历史的碑文上，也留在了无数文艺经典的字里行间。为此，朝花夕拾推出特别策划《文艺经典中的党史》，我们将以文艺经典为入口，挖掘创作初心、时代背景和那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用艺术的温度讲述党史的厚度。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聚焦文学作品中的党史。在浩瀚如海的文字中，有一篇写于1916年的文章，像一声惊雷唤醒了沉睡的青年。他就是当时27岁的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青春》一文。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1916年，当时距离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还有5年，但这篇雄文已经为即将到来的时代点燃了思想的火种。那么，李大钊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写下了《青春》这篇文章？他想要借这篇文章跟当时的青年们说些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央档案馆联合制作的微纪录片《红色档案》，一同走进李大钊的青春，重温那个觉醒年代的热血与理想。
2: 近代以来，外国列强觊觎中华，鼓吹我国已濒于垂暮衰年、百病缠身。严重民族危机之下，大批中国知识分子探索中国救亡图存之路。1916年春，李大钊散步户外，登高远望。春日在阳，东风解冻，远从营岛，反顾祖邦。季节上的春天，让李大钊想到了人生的春天，进而又联想到政治上的春天，渴望中国能够摆脱腐朽衰颓而复活更生。再造青春之中华的梦想充溢心中，一腔爱国之情由笔端喷薄而出，李大钊一气呵成写下洋洋万言的《青春》一文。中华民族的青年理应诚挚可信，要向世人展现这样一种姿态，不去锱铢必较的争辩，垂老的中国是不会灭亡的，而要把青春之力投入到中国的再生事业中。中华民族今后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于让垂老的中国苟延残喘，而在于让中国以年轻强壮的青春之态重新复活。这篇文章发表在了1916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陈独秀被文章回环绕梁的韵律、荡气回肠的气魄和精辟透彻的说理深深打动，特别将他安排在第二篇。文章江流不转之精神、毅然独立之气魄，骤然传遍大江南北，对中国旧文化、旧思想、旧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孜以乐其无涯之声。 青春一文起，李大钊成为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1916年回国后，他和陈独秀、鲁迅等人写下多篇文章，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李大钊先后发表在《新青年》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多篇文章，向中国人民介绍了什么是十月革命，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影响了整个五四时期的青年一代。他改造旧中国的决心和激情，激发了当时中国青年的蓬勃朝气和进取精神。要想冲破历史的桎梏，洗清历史的阴暗，再造中华民族的辉煌，让中华民族再度焕发青春，只能依靠青年，只有青年才是民族的希望。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故莫不为其青年是望矣。历经历史激荡，李大钊创建青春中华的理想经久不衰。如今青春已

0: 写于1916年的青春一文，是为一个即将到来的时代点燃火种。而近20年后的1935年，中国共产党已经经历了大革命的风暴、根据地的创建以及长征的艰难跋涉。1935年1月，方志敏在率领红军北上抗日途中不幸被俘，被关进了南昌的监狱。在阴暗的牢房里，他写下了《可爱的中国》一文。在文章中，方志敏描绘了一个他坚信一定会到来的新中国，那里到处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是日新月异的进步。他没能亲眼看到那一天，但他的文字替他等来了崭新的中国。从以青春之我到可爱的中国，时空在变，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相信未来，相信中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微纪录片《红色档案》，一起重温方志敏的这篇狱中绝笔《可爱的中国》。
1: 这一间囚室四壁都用白纸裱糊过，虽过时已久，表纸变了暗黄色。在室中靠石壁放着一张黑漆色长方书桌，桌上摆了几本厚书和墨盒茶盅，背后就是一张铁床，床上铺着灰色军毯，一床粗布棉被折叠了三层，整齐地摆在床的里沿。
2: 这段牢房的描写，就是方志敏笔下设在南昌的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1934年到1935年，中国革命苦雨凄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向西走上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如果说红军主力的西行是一场伟大的远征，那么方志敏率红十军团所组成的红军先遣队，则是不畏艰险，积极北上抗日与牵制国民党的英烈。1935年1月，方志敏在皖南遭遇了敌众我寡的局面，终因弹尽粮绝被俘。
1: 朋友，无论谁入了狱，都得感到愁苦和屈辱，我当然更甚。
2: 国民党对这位红军将领竭尽拉拢，准许其使用毛笔和墨水，于是在暗淡的囚室里，他开始了一段隐秘的创作。
1: 我今天想告诉你们的，即是关于爱护中国、拯救中国的问题，你们或者高兴听一听我讲这个问题吧。
2: 方志敏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书写革命动员的文章，甚至偷偷做起狱卒的思想工作。受到感化的看守答应帮他暗中向外传送手稿，方志敏兴奋极了，这意味着他在奋笔疾书的字句将不再是狱中的自言自语，他又有机会为这个孱弱的国家再做些事情。

0: 中央档案馆所藏方志敏烈士的手稿中，有写在信纸上期望能够公开出版的启迪世人的革命诗篇，也有用米汤密写的蝇头小楷，总结了过往革命中的经验与教训。一边是肺病的不断侵扰，一边是沉重的手铐脚镣，时而提审拷问，时而游街示众。但因为有了这个隐秘的出口，方志敏在七个月里写下了13万字。这部写在敌人屠刀下的生死之书，没有软弱的气息，没有灰暗的语调，处处洋溢着热忱，字字鼓荡着希望。
1: 我流血的地方，或者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
0: 1935年8月6日，敌人终于失去了耐性，在狱中进行了7个月的顽强抗争之后，年仅36岁的方志敏被国民党在南昌秘密处决。他们优待给方志敏的纸笔，并没有令他们得到想要的自白与名单，而早已飞出囚室之外，化作战斗的号角。
1: 你法西斯匪徒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0: 稍后咱们继续来聊一聊文学作品中的党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从1916年李大钊的青春，到1935年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境遇下的心声。一个在杂志上呼唤青春，一个在监狱里描摹未来。他们笔下的中国，一个是青春的，一个是可爱的。而这两个词后来又被另外一位作家写进了文章里。时间来到1950年，新中国成立一年。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国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家魏巍作为战地记者，在前沿阵地上采访了3个月。他在阵地上都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战士们杀敌的无畏，看到他们吃一口炒面就一口血，看到他们在严寒里坚守阵地，也看到松骨峰上那些再也回不来的年轻生命。回国后，魏巍写了一篇报告文学，他在纸上写下了一个问句，也写下了一个答案：谁是最可爱的人？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物故事节目，听一听魏巍本人生前的讲述，来了解这篇感动了几代人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怎样诞生的。
6: 魏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之一。1951年，魏巍根据自己在朝鲜战场上的所见所闻，写了一篇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毛泽东主席作出重要批示，印发全军，而周恩来总理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讲话时，竟推开了讲稿，对着话筒大声说：在座的谁是魏巍同志？我感谢你为我们子弟兵取了个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
7: 写的这篇文章呢，花时间不多，2-3天时间，因为这个不是硬做出来的文章，不是硬记出来的文章，而是从心里边自然而然，这个涌流出来的文章。
6: 魏巍用饱含深情的文字，在文章中这样描述：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最可爱的人，全文3000多字，讲述了3个故事，分别是松

0: 峰战斗和马玉祥救朝鲜儿童，以及一个无名战士为什么愿意远赴朝鲜战场过苦日子的故事。魏巍用这三个故事诠释了我们的战士那种高度的英雄气概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答案就是他们那深厚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从第一天到达朝鲜战场，魏巍就深深地被志愿军战士顽强的精神所震撼。
1: 那个时候我一下看到啊，朝鲜基本上啊都被炸平了。我们的战士给我说呀，我们的人口那么稠密呀，如果打倒我们的祖国，我们会成了什么样子？所以说这拼死拼活，不管就是把命留到那里，也得要战斗啊，也得要也把这个敌人定住啊。
0: 魏巍在前沿阵地采访了整整三个月，亲身感受了敌人巨炮的轰鸣，同时也亲眼看见了战士们杀敌的无畏。
1: 身上都被汽油弹烧着了，带着火，帽子上冒着火苗，这是扑向敌人，给敌人拼死在一起。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一种啊，他是伟大对于祖国的责任感呐、啊，也对于朝鲜人民的责任呐、啊，这样，所以不顾一切呀，这个精神都强烈的感动我，写了这些个人。
0: 随着逐渐深入战场，接触了越来越多的志愿军战士，魏巍心中的一个念头逐渐清晰。
1: 当时我就有心里边的一个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句子，不是硬讲出来的，是从心里边蹦出来的。
0: 从朝鲜归来之后，魏巍的内心依然沉浸在战场上，他急切地想让祖国人民了解自己的儿女是怎样的英勇，是怎样的顽强。于是魏巍以最快的速度写就并发表了《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可爱的人是如此贴切地喊出了人们的心声，迅速爆发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他叫唐章红，上甘岭战役中他用一门炮先后歼敌400余人，立特等功。时至今日，唐章红依然记得当时在朝鲜战场上读到《谁是最可爱的人》时那激动的心情，
2: 深受感动。我们一定要对得起这篇文章，称志愿军战士为最可爱的人。我们也要英勇战斗，要献出我们的力量，为祖国争光，要多歼灭敌人。
1: 这个文章，并不是作者的功劳啊，荣誉是应该归于创造历史的人们。所以这个荣誉首先是他们创造了，给这个人民共和国创造了这一页光荣的历史。这也首先是有了这一页光荣的历史，我才能够记述这个历史。我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记录员罢了。
3: 时间来到了1956年，新中国进入到全面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年，一位诗人回到了他阔别多年的革命圣地延安，这位诗人就是贺敬之。延安是中国的革命圣地，1935年到1948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光辉的延安精神在这里孕育发展。1940年春天，贺敬之到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时隔十多年再次回到延安，他终于又看到了宝塔山、沿河水。这时的延安已经发生了

0: 巨大的变化，人们正在建设一个新家园。他激动地写下回延安一诗，以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通过手抓黄土、宝塔山等意象，抒发了对革命圣地延安的深厚感情。他在诗中写道：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从巍巍笔下最可爱的人保家卫国，到贺敬之诗中回延安的建设热情，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从战火中走来，又投入到新的奋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贺敬之的回延安，听一听那片黄土地上的心跳。
1: 心口啊，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呐，莫把我的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杜甫穿唱来，柳林铺笑，红旗飘飘把手照，白羊夺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沿河来，满心话登时说不出来，一头扑在亲人怀。二十里铺送过柳林铺银，分别十年又回家中，树梢树枝树根根，青山青水又亲人，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梅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酒油磨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脑盼上还响着脚步声，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白头发添了几根根，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十年来革命大发展，说不尽这3600天，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头顶着蓝天大明镜，延安城照在我心中，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披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一排排绿树迎春风，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领的红旗呀，高高的飘，革命万里起高潮，宝塔山下留脚印，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枣园的灯光照人心，沿河滚滚喊前进，

0: 上世纪60年代，新中国建设如火如荼，但是在河南兰考，内涝、风沙、盐碱三害，却让人们愁白了头。就在这个时候，焦裕禄来到了兰考。焦裕禄在兰考待了1年多，却把生命留在了那里。他拖着患了肝癌的身体，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跑遍了全县100多个大队。他去世后，记者穆青、冯健、周元写下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全面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通讯里的文字字字滚烫，句句铿锵。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微纪录片《红色档案》，一起重温这篇让亿万人落泪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1: 1966年2月7日清晨，一则长篇人物通讯通过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2: 现在播送《人民日报》记者。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1小时20分钟播出了一篇人物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当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这篇通讯，接着，全国各地主要新闻单位和广播站进行了转载和转播。在2-3天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了河南兰考，都知道了焦裕禄的名字。
2: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子，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1: 这篇经过反复修改打磨的长篇通讯，是焦裕禄患病去世2年后对他事迹的再报道。在这篇报道中，他冒着风雪探民情，顶着病痛带领群众治三害的事迹被全国知晓。
3: 人们留心观察，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套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室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1: 1964年5月14日，积劳成疾的焦裕禄因肝癌病逝于郑州，年仅42岁。临终前，他对组织提出了唯一的要求：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焦裕禄去世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2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焦裕禄一生的信仰与追求都在这2本书里。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这20个字被后人称为焦裕禄精神。这20个字也作为一种共产党人的精神，成了一代又一代党员干部最基本的坚守。作为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却一生都没有见过毛主席。1966年9月15日，经周恩来引荐，焦裕禄13岁的女儿焦守云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见到了父亲一生的老师。毛主席亲切地握着她的手，这个珍贵的瞬间。

0: 记录下来。不管时代怎样变迁，焦裕禄精神始终不曾改变，人民对他的呼唤不曾停止，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精神大力倡导，犹如这颗焦桐，绿我涓滴，绘他千顷成碧。新时代党的奋斗史上有这样一位科学家，在祖国建设最需要的时候，他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工作生活条件回国发展，为将我国的深地探索领域打造为国际学科高地，他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乃至生命。他就是我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战略科学家黄大年。黄大年生前担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他毅然回到祖国，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填补了多项国内技术空白。2017年1月8日，他不幸因病去世，年仅58岁。2017年底，长篇报告文学《心有大我，志成报国》黄大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近10万字，记述了黄大年为我国教育科研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直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感人故事。这部书由长篇报告文学《大地之子黄大年》编撰而成，记者吴京、陈聪耗时数月，寻访多位黄大年的亲友同事，从科研管理、教书育人、家庭生活等多个角度、多个侧面，书写了黄大年对事业倾尽全力、对学生甘为人梯、对国家不图回报的崇高境界。下面我就节选其中的一段内容和大家分享。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7年前，迎着飘飞的雪花，他从剑河之畔回到北国春城，只为赴一个与祖国的约定。7年后，依旧是大雪纷飞，这个像转子一样超速运转的人，在58岁的盛年猝然离世，唯留一段传奇震撼世间心灵。他的回国能让某国的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100海里，他的回国加速推动中国深探事业用5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20年的道路。黄大年，当人们含着热泪传颂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已经永远闭上了双眼。有人说他是大地的儿子，因为他一生与地球物探相连。有人说他是璀璨的流星，那燃烧的生命之火仍在大地深处漫散炽热。每一段文字背后都有一个时代，都藏着一颗初心，他们共同勾勒出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风骨。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要和您分享的是魏巍的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 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也许还有人心里隐隐约约地说，你说的就是那些兵吗？他们看来是很平凡很简单的类，既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高深的知识，又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丰富的感情。可是我要说，这是由于他跟我们的战士接触太少，还没有了解我们的战士，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让我还是来说一段故事吧。还是在二次战役的时候，有一支志愿军的部队向敌后猛插，去切断军隅里敌人的逃路。当他们赶到舒塘寨时，逃敌也恰恰赶到那里，眼看就要从汽车路上开过去，这支部队的先头连三连就匆匆占领了汽车路边一个很低的光光的小山岗，阻住敌人，一场壮烈的搏斗就开始了。敌人为了逃命，用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和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整个山顶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但勇士们在这烟与火的山岗上高喊着口号，一次又一次把敌人打死在阵地前面。敌人的死尸像谷子似的在山前堆满了，血也把这山岗流红了。可是敌人还是要拼死争夺，好使自己的主力不致覆灭。这激战整整持续了8个小时，最后勇士们的子弹打光了，蜂拥上来的敌人占领了山头，把他们压到山脚，飞机掷下的汽油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火。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身上帽子上冒着乌的火苗向敌人扑去，把敌人抱住，让身上的火要把占领阵地的敌人烧死。据这个营的营长告诉我，战后这个连的阵地上枪支完全摔碎了，机枪零件扔得满山都是，烈士们的尸体做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卡住敌人脖子把敌人按倒在地上的，和敌人倒在一起烧在一起。还有一个战士，他手里还紧握着一个手榴弹。另有一个战士在掩埋烈士遗体的时候，由于他们两手扣着，把敌人抱得那样紧，分都分不开，以致把有的手指都折断了。这个连虽然伤亡很大，但他们却打死了300多敌人，特别是使我们部队的主力赶上拒歼了敌人。这就是朝鲜战场上一次最壮烈的战斗——松骨峰战斗，或者叫

若需要立纪念碑的话，让我把带火扑敌及用刺刀和敌拼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下吧。他们的名字是王金川、邢玉堂、胡传九、景玉桌、王文英、熊关全、王金侯、赵希杰、隋金山、李玉安、丁振岱、张桂生、崔玉亮、李树国。还有一个战士已经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了，让我们的烈士们千载万世永垂不朽吧。这个营长向我说了以上的情形，他的声音是缓慢的，他的感情是沉重的。他说他在阵地上掩埋烈士的时候他掉了眼泪，但他接着说，你不要以为我是为他们而伤心，我是为他们而骄傲。我感觉我们的战士是太伟大了，太可爱了，我不能不被他们感动得掉下泪来。朋友们，当你听到这段英雄事迹的时候，你的感想如何呢？你不觉得我们的战士是可爱的吗？你不觉得我们的祖国有着这样的英雄而值得自豪吗？我们的战士对敌人这样狠，而对朝鲜人民却是那样的仁义，充满国际主义的深厚热情。谁都知道朝鲜战场是艰苦些，但他们是怎样的呢？有一次我见到一个战士在防空洞里吃一口炒面就一口血，我问他，你不觉得苦吗？他把正送往嘴里的一勺血收回来，笑了笑说，怎么能不觉得，咱们革命军队又不是个怪物，不过我们的光荣也就在这里。他把小勺干脆放下，兴奋地说，拿吃血来说吧，我在这里吃血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血，他们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吃点什么就做点什么。他又指了指狭小潮湿的防空洞说，你再比如蹲防空洞吧，多憋闷的慌呀！眼看着外面好好的太阳，光光的马路不能走，可是我在那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了，他们就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啊，他们想骑车子也行，想走路也行，边溜达边说话也行，那是多么幸福的呢。所以他又把血放到嘴里，像总结似的说，我在这里流点血不算什么，吃点苦又算什么嘞？我又问，你想不想祖国呀？他笑起来，谁不想嘞？说不想那是假话，可是我不愿意回去，如果回去，祖国的老百姓问我们托付给你们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了，我怎么答对呢？我接着问，你们经历了这么多危险，吃了这么多辛苦，你们对祖国对朝鲜有什么要求吗？他想了一下才回答我，我们什么也不要，可是说心里话，我这话可不定恰当啊，我们是想要这么大的一个东西。

0: 笑着，用手指比个铜子儿大小，怕我不明白，又说一块朝鲜解放纪念章，我们愿意戴在胸脯上，回到咱们的祖国去。朋友们，用不着繁琐的举例，你已经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战士是怎样的一种人，这种人是什么一种品质，他们的灵魂是多么的美丽和宽广，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他们是世界上一切善良爱好和平人民的优秀之花，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祖国之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我们以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篱笆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看我，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朋友，你已经知道了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请再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吧，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菲演唱的歌曲《如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2: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岛里的灯，我是白头狼，走在你的眼眸，你是你月清风，
3: 你总觉得我怕死，
2: 我是你朝风。

0: 诉大家以后打电话可以不用电话线，黄浦江上一定会有大桥，浦东会盖很多高楼。
1: 实现梦想需要经历很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易秦娥这次是决意不上全本戏了。哪个演员不想唱主角，不想上名戏，尤其是大本戏呢？可这个剧团好像争主角是一种很危险的事情。易秦娥是唱过主角的人，也是红得发过紫的人，他知道主角那就是比别人多出几十身臭汗，多比别人使出几十倍牛马力气的蠢差事。自打开始排练起，你就得把身心全部交给戏。一本戏大约300-400句唱词，主角几乎要占到一半以上的量。你天天学，生怕有一句唱得不到位，生怕有一个拖腔拖得没味道。念白也是生怕一个字摆得不合适，生怕一句道白说得没意思。可别人下班都能逛街、打牌、做头、美容、洗衣服，你要是个主角，下了班还得学唱、记词儿、琢磨戏，并且晚上整夜整夜的睡不着，白天从早到晚昏沉沉，还得经受住各种打击、嘲讽、撇凉腔，真是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还落不下好。到了演出的时候，别人白天该干啥干啥，开演前1-20分钟再进化妆室，3下5除2把妆搞定就上台了。而当主角的头几天听说要上戏，就开始记词默唱，生怕上台吃了栗子卡了壳，还啥都不敢乱吃，怕吃坏了肚子，演出内急可是要人命呢。穿衣睡觉就更是小心了再小心，一旦冒风，头重脚轻的，念不灵感，唱不亮堂，观众才不管你是得了啥子病了。演出当天比坐月子还难受，不出门不说话，生怕话说多了伤嗓子。要是唱武戏，一早就得到排练场，把高难度的技巧反复演练好几遍，过了中午就得赶紧睡觉，睡不着还得拿安眠药催。下午4点多你就得进化妆室，从化妆到包头再到穿服装，少说也需要3个小时。人家化妆都嘻嘻哈哈的聊家庭、聊老公、聊跳舞、小姐、打牌、衣服、生意、电影、港台剧、化妆品，你得找个僻静的地方，回忆词，回忆唱，一点点的回忆戏。等戏一开，人家打着旗旗满台呵啰啰的吆喝一圈，下场继续神侃神吹去了。 你才活动开了腿，热了嗓子，上场一段一段的唱，一句一句的说，一点一点的做，一场一场的打。在场上累死累活不说，下了场还跟狗撵兔、鬼抢斋饭一般，从下场口跑到上场口去抢换服装、抢换鞋帽、抢补被汗水污损了的粉妆。有时候时间紧张的四五个人帮着抢都抢不过来，还得把幕内的导板拉长伸展了的唱，才能在围上最后一道围裙，穿好最后一只鞋后，稀里糊涂的威风凛凛、飒爽英姿的冲出马门去。戏演完了，人家都三五成群的吃宵夜去了，你才一点点收拾着头杂，一幕幕回放着演出的长进和失误。回到房里也是除了喝水，累得啥都吃不下了，躺下更是兴奋的半夜睡不着。出了事故，领导不高兴，群众乱议论，出了彩头，同行不愉快，是非满天飞。在北山演出的那两个多月，疫情和来例假时，多么想给朱团长说说，让他休息几天，缓一缓呀，可票是好多天前就卖出去了，谁也更改不了。易清河想着全团都簇红自己呢，也就啥都不提说，硬往下撑，甚至从此落下了见来例假就肚子疼的毛病。何苦呢？何必呢？就非要唱着主角吗？尤其是他亲眼目睹了师父苟存中的死，那硬是活活累死在舞台上的呀。这几天他每每想起那一幕，都还是一身冷汗。他易情娥为啥就偏要唱这个李慧娘呢？师父要是不唱李慧娘，兴许心脏病就发作不了，到现在还活在人世呢。就为了唱戏，为了唠那点好，听那点掌声，硬生生的是把命都搭进去了。易清娥是咋都不想唱这个李慧娘了，她甚至觉得有些不吉利，要争让他们争去，就是死她也不唱这本戏了。主意一定，还反倒觉得自己活得轻松了许多。下了班，易清娥甚至还去最红火的罗马市转了半天，一路哼哼着白娘子回来了。没想到刘洪兵的母亲早在门口等着了，见易清娥还哼哼着电视剧的插曲，就说，你心咋这大的，冰冰还关在里边嘞。易清娥就用手背捂了捂嘴巴，羞得不知道说啥好了。进了房，刘洪兵母亲朝床边一坐。

行了，一切都摆平了，当然还得要让人家派出所能下台，剧团这边也得把人家眼睛都遮住，让冰冰在里边再待上几天，你就去把他接回来。叶晴娥想给刘红兵他妈倒水，又急忙找不见茶叶，他记得刘红兵是拿过茶叶来的，终于在一个塑料袋里他找到了那罐茶。刘红兵他妈一见茶叶罐扑哧乐了，嘿，看看冰冰啥都朝你这儿偷，这罐茶叶还是他爸的老朋友从杭州捎回来的清明雨前的龙井，他爸平时都舍不得喝，这不刚打开喝了一次，连声说了三个好，哎，就连罐罐都找不见了，全长腿上你这儿来了。叶青娥不好意思地说，阿姨，我不喝茶，平常就喝胖大海。说胖大海呢，你在北山演白娘子的时候，我们冰冰就满城给你寻过庞大蟹来，我也不知道这庞大蟹是个啥，就打电话问卫生局的局长，局长问干啥用的，冰冰说是给演员治嗓子的，局长一笑说那是庞大海，不是庞大蟹。后来冰冰一次买了十几斤给你们剧团提去了，哎，你还记得不？易清河笑了，的确是有这事儿。据说那次刘红兵把半个城的胖大海都买完了，给他提去他死活不要，后来就提到朱继如团长那儿去了。哎，我们冰冰啊是真的爱你啊，不过哪个男人不爱漂亮女人嘞？阿姨不是吹，我年轻那阵儿也漂亮过。冰冰他爸那时候还是地委领导的秘书，陪他领导到我们公社视察，一下子就把我给看上了，就死缠活缠的，愣是把我原来正谈着的一个对象都给缠没了，一步一步的，阿姨就上了他的贼船。行了，不说这些了。哎呀，这个冰冰啊，我看就像他那个能缠死人的爸。叶晴娥本来对这个女人没有什么好感，可这一番话说的倒是有些亲近了，她也客气地说，阿姨，你现在也很漂亮啊。不行啦，阿姨老了，漂亮是你们年轻人的事儿啦。哎，冰冰真的没在你这儿住？看阿姨说啥话嘞，她咋能在我这儿住呢？你们不是一直恋爱着呢吗？我没有跟她恋爱。哎，这就怪了呀，好好的车她不开了，硬要调到北山住西京办事处，听办事处的同志说吧，她也不在办事处住，就住在你这儿，可你又说他不在你这儿住，那我们冰冰到底住哪儿啊？易清娥装不住话就如实地说了，听说他就租住在附近的村子里。啊，附近的村子？哎，那说明他还是守着你的呀。易清娥就不好意思再说了，孩子呀，阿姨也不瞒你说，我和他爸都是太娇惯着冰冰了。本来呢，他看上你，我们是不同意的。倒不是别的，就是觉得吧，我们这样一个家庭，儿媳妇是不应该找在文艺界的，不是？啊，倒不是文艺界咋了哈，就是觉得吧，隔着远了点不是？哎呀，可是我们冰冰看上你了，我和他爸也看了你的戏，也觉得你是难得的人才，长得挺漂亮，你那阵儿在北山地区红火的，地委行署机关一上班

0: 人人都在说嘞，谁不愿意把这样一个长得心疼的美女娶回家做儿媳妇？所以冰冰追你，我们两个心里也是挺热乎的，我还亲自出面过问过，不是他爸那阵儿比我还积极，见冰冰就问，追问说怎么样了。哎，冰冰就天天给他和我吹牛说，你们只加紧给我准备新房就是了，别的啥心都包操了呀，绝对是手到擒来的事儿。后来吧，你调到省城，冰冰又追到了省城，他要咋我和他爸都依着他，隔几天他就向家里要钱，说是给你收拾房，一会儿说又要买落地扇、录音机、电视机的，我们都给了。就这他回家去还把他爸的一块好表给偷走了，那块表是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他说是要卖了交房租嘞。我们还以为他是跟你住在一起的，可没想到，哎呀，冰冰都追了这么长时间了，你们咋还这样单调着呀？听到这里，易清娥也觉得自己有些特别对不起刘洪兵的父母，虽然他啥都反对刘洪兵朝这里拿，可好多东西毕竟是拿来了，但他们之间又并没有建立起他心里认同的恋爱关系，这一切又算咋回事儿呢？他真是有些不好面对这个女人了，他急忙将话题朝一边引，阿姨，你说洪兵的事儿都跟派出所说好了？
1: 是啊，说好了，
0: 本来今天就可以把人领出来的，可那个派出所的什么所长不同意，说这样做太过分，说是以后社会治安就没法管了，最后妥协成再关五天放人，好歹给人家蹲一个礼拜吧。我就不等了，今天我在派出所把冰冰也见着了，我看她心情挺好的，我也就放心了。哎呀，阿姨最不放心的呀还是你们两个的事儿，怎么能拖成这样了呢？哎，你们到底准备咋办呀？你得给我个准话啊，孩子啊，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江西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全省有60多个县建立了党组织。1927年上半年，永新县泥金乡党支部正式成立。这本《永新县泥金乡党支部会议记录本》，毛边纸质，29页线状，它记录了支部从1927年7月至1928年3月历次会议的全部内容。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江西大部分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但泥金乡党支部却顽强地

坚持了下来。7月23日夜间，召开了记录本上记录的第一次支部党员大会。会议上，介绍了受土豪压迫的新同志段新奇，讨论了政治报告，并且决定组织一小队赤卫队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1927年秋，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余部来到井冈山一带，决定在此建立根据地。1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宁冈、永新、莲花三地党组织负责人会议，要求与会者迅速行动起来，重建和发展党的组织。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井冈山地区进入重新建党时期。在此期间，倪金乡党支部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不断得到加强。从这本会议记录可以看出，支部讨论更多的是怎样执行上级通告，怎样组织交通线，以及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讨论为什么要做共产党员。伴随着党员素质的提高，倪金乡党支部开始越来越多地承担起上级交派的任务。打土豪、分田地时，支部党员冲锋在前；组织群众之前参战、侦察敌情时，他们不辞辛劳；与敌斗争时，他们不畏牺牲。在井冈山革命斗争中，倪金乡党支部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1928年7月，国民党军对井冈山地区发动会剿，红军死伤甚重。倪金乡党支部书记段飞虎也被敌人杀害。为了避免记录本上的党员惨遭不幸，也为了保存珍贵的会议记录，支部成员段瑞奎、段富奎将记录本藏在了祠堂的灵位牌里。当地解放后，村民打扫祠堂时发现了记录本，后送交当地文物部门收藏。这个记录本中虽然只记录了半年多的支部会议内容，却反映了倪金乡党支部在白色恐怖中坚持、在井冈山斗争中成长的历程。党支部是中国共产党最基本的组织，正因为无数像倪金乡党支部这样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基层组织作为战斗堡垒，中国共产党才拥有坚不可摧的凝聚力，所向披靡的战斗力和生生不息的原动力。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法家的思想世界。我们今天来看看韩非子怎么想问题的。韩非是韩国的公子，与先秦时期其他的思想家相比呢，他的生活环境更为复杂，也更了解权力斗争的残酷真相和现实政治运作中的问题。他的思想主张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了解他思考问题的方式，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他的思想，更恰当地判断他的价值，也更能为我们思考现实问题提供思路。首先呢，韩非的思想面对的是现实中的君主、现实中的人、现实的事儿，就是现实主义的。儒家呢，希望君主是尧舜那样的圣王，而在韩非看来，尧舜那样的圣王至多千年才能出现一位。如果等到尧舜在位方能实现天下大治，那就要等待千年才能有一个治世。他也认为桀纣那样的暴君也是至多千年才出现一位。现实中的君主无论德行修养还是智力水平都属于中等，不及尧舜那么好，但也不会像桀纣那么坏，他称之为中主。他要设计一套机器一样精准又有效的制度，而操作又简单方便，保证中主可以治理好国家，这样就不会因为执政者的变化而影响国家的治乱。用人讲要中主守法术，法术是中桌之所万不失，那一讲处事而教下者，庸主之所益也。中人之资甚至比较愚笨的君主，只要掌握了法术事，就可以实现国治民安。和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徒之人可以为禹的期待不同，韩非认为现实中的人都是好利恶害之人，虽然有的人和有的行为被评价为善，有的人和有的行为被评价为恶，实际上所谓的善人和恶人都是好利之人，所谓的善行和恶行都是源于行为者的利益计算。他并没有否认世界上存在着超越于好利本性的自善之命，但这样的人极其罕有，就是百事不得一见的自知之见、自圆之目。因此呢，把希望寄托在罕有的自善之民上，期待人们自觉自愿地为善不为恶，并不是治国安邦的必然之道。韩非认为君主要利用人好利恶害的本性设立赏罚制度。巴经讲，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

兽、禽兽、虫蛇啊，它解决的方式呢是构木为巢。还有呢，民众生食瓜果贝类，腥臊恶臭，伤害脾胃，所以呢，民众啊会生病。解决的方式呢是钻木取火。中古之事的问题是天下大水，解决方式呢是绝毒。近古之事的问题是桀纣暴乱，解决方式是对暴君进行征伐。这就是事易则事易，事易则备变。儒家和道家都有怀古情节，生逢乱世，但一直憧憬着回复早已远去的黄金时代。而韩非则是抛弃幻想，直面现实的。韩非针对现实问题来思考，尤其重视事物、言论、行为、制度在解决现实问题中的功效，有功则被肯定，无功就会被否定。那么什么是功呢？南面讲，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谓功。其入多指获得的利益多，其出少指失去的利益少，利害得失相比较，利多害少，得多失少，就是有功，反之则是无功。韩非讲了很多故事进行说明。外储说左上中有墨子为墨渊的故事。墨子用3年的时间制作墨渊，只飞了一天就坏了。弟子赞叹墨子的手艺精巧，墨子却说制造车泥的人手艺更高超。他们用细小的木头，不到一天的时间，制造出的车泥能牵引重物到达遥远的地方，又经久耐用。而在今天看来，墨渊这一最早的飞行器的制作成功是科学技术史上的一大创举，但韩非所遵循的并非科学家的思维方式。从功的角度判断，制作墨渊付出多收益少，而制作车泥付出少收益多，被肯定的是制造车泥的人。这一篇中还有一个欧轨铸武功的故事。宋王呢召欧轨为修筑武功的人唱歌，欧轨唱的时候呢，走路的人驻足倾听，修筑的人不觉疲倦。宋王召射击来唱歌，射击唱的时候，走路的人脚不停歇，修筑的人感到疲倦。但从功效上比较，欧轨唱歌时修筑的人只筑了4板，且不够坚固；射击唱歌时筑了8板，且更加坚固。韩非也不遵循艺术家的思维方式，衡量唱歌好与坏的标准并非是否悦耳动人，而是功效，所以射击的才艺比欧轨更高超。在韩非看来，儒家的礼智和仁义之治就属于应该被否定的劳而无功。八说中说，在争于利器的战国时代，对于国家来讲最为紧迫的问题是富国强兵，而拱手谦让以礼治国无异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显学中将儒者与古者圣王仁义之治游说君主类比为巫祝祝福大家长生千岁延寿万年，只是好听的虚言，却没有实际的功效。楚人卖矛盾的预言大家非常熟悉，这是说有一个楚国人既卖矛又卖盾，他夸耀自己的盾说，我的盾非常坚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穿透它。接着他又夸耀自己的矛说，我的矛非常锋利，对于任何东西都能穿透。这时有人问他，如果用你的矛来刺你的盾，结果会怎么样呢？这个人被问得哑口无言。任何东西都不能刺穿的盾和能刺穿任何东西的矛，是相互否定的两个事物，不可能同时存在。韩非讲这个预言就是为了说明相互否定的事物和判断不可两立的观点。五度讲，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他还在显学中说，相互否定的事物和判断不能并存，就像冰和碳不能在同一容器中长久保持各自的形态，寒和暑不能同时来到，因此只能权衡利弊，取其一舍其二。韩非对仁义礼也并非完全否定，甚至在解老中还提出仁义礼都来源于道，那么为何不能在实行法治的同时兼容仁义之治和礼治的长处呢？这原因就在于韩非有矛盾不可两立的思维方式。仁义之治和法治相冲突，会干扰法的执行，
伤害法的权威。

0: 为，从而导致法治败坏，国家弱乱。比如间接世臣说，把利益施与贫困之人，便是世人所说的仁义，怜悯百姓不忍诛罚，便是世人所说的惠爱。而以法治国要求依照法这一标准，信赏必罚，无功不得赏，有罪必诛罚。仁义呢，就是无功而赏，惠爱就是有罪不罚，这就是对法的直接否定，法治又如何能维持呢？总而言之，韩非思考问题有直面现实、重视功效的特点，又坚持矛盾不可两立。儒家的仁义之治、礼治不适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与法治相比，利少害多，劳而无功，又会与法治相冲突，导致法治败坏，被批判、被舍弃就理所当然了。面对道德与法的关系，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我们希望发挥道德和法各自的优点，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韩非的思考提示我们，二者的结合可能只是看上去很美，要真正赢得两利而不是两伤，则需重视二者能发生的冲突问题。此外，大到国家治理，小到个人生活，我们无时不处于理想与现实的抉择之中。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必然要求我们了解复杂多变的现实，并直面现实，解决现实问题。但超越现实的理想却是前进的方向。重视功效可以推动社会的快速发展，但以功效为唯一目标和标准，会蒙蔽我们的双眼，狭隘我们的心灵，需戒之慎之。
1: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胡燕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为什么当代年轻人患肺癌的风险增加了。
3: 肺癌是属于老年人的疾病，和年轻人没什么关系，这种刻板印象如今要换换了。临床数据显示，过去的15年间，45岁以下肺癌患者的比例增加了 1.5 倍，肺癌年轻化的趋势已经越来越不容忽视。
4: 我其实有一个病人给我留下了挺深刻的印象，就这个病人呢，是一个37岁的男病人，看上去呢，就是外表显得很健康、文质彬彬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是因为咳嗽了一个多月，然后觉得有点胸闷，来就诊的。我们就说那拍个胸片吧，但是呢，这个胸片拍出来却让我和他的爱人就是吓了一大跳，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看得出来。在右上的这个区域能够看到有一个大块的这个肿块。
5: 哦，它是长在肺里的呀。
4: 对，是长在肺里的，它是长在它的左上肺叶的这样一个大肿块。那我们一看这个片子就觉得很不好了，所以就赶紧给他做了气管镜，取了病理，最后证实呢是肺癌。
5: 是肺癌。
4: 对，肺癌。我当时还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不太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怎么发现的这么晚。他爱人呢就是说他平常其实经常会有点嗓子不舒服呀，咳嗽啊，咳痰呀，以前也诊断过慢性咽炎、气管炎。那这个病人本身他是自主创业，所以平常工作压力也大，也很忙，所以他每次呢就

0: 的可能就是咽炎气管炎犯了，自己吃点小药，因为工作忙呢，他也觉得自己很年轻，没有必要体检呢，所以从来没有做过体检。
1: 哦，
0: 所以这一次发现就已经很晚了，他其实已经到达了这个中晚期的肺癌，是没有手术机会的，
1: 不能再进行手术了。
0: 对，
1: 啊。
0: 所以呢，我们就考虑给他进行化疗、放疗，包括现在更新的免疫治疗等等的治疗的办法。
1: 嗯，
0: 那我把这些治疗的方案跟他爱人谈的时候，他爱人就说，甭管花多少钱，甭管用什么样的药，我们一定是努力配合，努力治。当我跟一个就是37岁这样的病人，跟他家属在讨论，你爱人活1年的几率有多大，活2年的几率有多大的时候，其实我心里特别的难受。
1: 嗯，
0: 因为对一个37岁的人来说，你跟他这种探讨特别的残忍。虽然肺癌有很多的原因，但是我们要知道有一个原因是明确的致癌的因素。
1: 嗯，
0: 那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我们这个病人就有这样的一个坏习惯。现在这个坏习惯其实对我们很多年轻人也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很多年轻朋友也有这样的坏习惯。
2: 瞬间就有点紧张了。
1: 对，我们都很好奇那位患者他到底因为哪个习惯导致的肺癌。
3: 啊，
1: 哎，
3: 香烟。
0: 这个病人呢一天要抽2包烟，这里边就是他一周吸烟的量。
1: 哇，这么多烟才是一周的吸烟量。
0: 对，
1: 所以说导致肺癌的一个生活的坏习惯就是长期的大量吸烟。
4: 当下不少年轻人吸烟都是因为压力大，经常熬夜，再加上社交应酬，跟风从众，一些女性甚至把吸烟当作时尚个性。虽然人人都知道吸烟伤肺，却总仗着年轻心存侥幸，慢慢忽略了悄悄累积的肺部伤害。
1: 据我所知哈，我们三位嘉宾或多或少都吸烟是吧？
3: 嗯，
1: 而且呢有的还吸的不少是吧？连续
3: 可是我觉得抽烟的人太多了。
1: 对，
3: 这个吸烟对身体不好我们都了解，也都懂这道理。可是我有个问题啊，你看有的人嘛，他抽一辈子烟了，他也没得肺癌呀。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0: 一个呢是肺癌的原因比较多，那除了吸烟以外，的确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会导致肺癌的发生。
3: 嗯，
0: 另外呢，我们人体，哎，你同样是吸烟，它对我们人体造成的损害也是会有个体差异的。
1: 嗯，
0: 但是从总体来看，吸烟的患者比不吸烟的人得肺癌的几率会明显升高的。
1: 嗯，
0: 得其他呼吸道疾病的几率也会明显升高。这个病人呢一天要抽2包烟，他的吸烟量非常大，所以我们分析他这么年轻得肺癌跟他这个不良的嗜好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们这个病人呀，别看他只有37岁，但是呢他的烟龄其实有10几年了。就这个病人他其实是属于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非常不容易。但是他从小的生活环境啊不是特别好，就是他家里的成员都吸烟，所以可以说他从小是在烟雾缭绕的这么一个环境下长大的。而且呢他已经对这个吸烟的这个行为习以为常了。
1: 嗯，
0: 所以当他长大一点的时候，哎，就很早就开始接触这个吸烟，他自己也有很这个强的这个吸烟的这个习惯。
1: 嗯，
0: 那等他成年之后，他平均每天可以吸到2包烟。
1: 一天2包烟。
0: 对，在他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压力一大了，这个吸烟他有时候说就数不清楚一天吸多少了，平均下来大概一天2包烟。
1: 嗯，
0: 所以他有一个10年的烟龄，一天两包烟的这个量，其实他的吸烟量非常大了。所以我们考虑他这么年轻得这个肺癌，跟他这个吸烟的恶习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1: 好，问问胡医生了哈，在您看来啊，肺癌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可能是未来我们会经常面临的普遍性比较高的一种健康隐患吗？
0: 是的，就是对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应该说吸烟是离着我们越来越近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随着我们生活这个水平的增高，这个经济的实力增加，可能我们现在买一包烟，在经济上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就很轻松，你可能就能买得到。另外的话呢，咱们年轻人啊，你都有这个社交的圈子，你也有这个工作朋友，这个互相会影响的。还有一些环境，比如说酒吧呀、KTV 呀，这些人员密集的地方，如果有人吸烟，其实大家都被动的处在一个被动吸烟的这个环境下。所以主动吸烟、被动吸烟，其实大家想一想，我们接触烟草的这个机会是非常多的。会成为我们一个呼吸道的很重要的隐形的杀手，所以还是需要大家远离烟草的。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0篇古诗词《示儿》。《示儿》，宋·赵凡。我昔读书夜答尘，高竹且近记已新。年来见之得利处，单瓢陋巷望其贫。尔曹有身须自立，杏桃新水共朝夕。不于文学自勤苦，长大时悔终何意。
1: 此篇为赵藩久居玉山岁寒溪轩，写给家中子女的劝勉诗。全诗以自身苦读经历为核心，循着忆旧求学、悟道修身、叮嘱后辈、警示劝诫的脉络铺展成文。诗作语言浅白质朴，如同父子灯下闲谈，全无雕琢辞藻，先追忆年少清苦读书岁月，再抒发读书带来的精神富足，继而对比两代人生存境遇，叮嘱子女自立，最后以终身遗憾警示后辈勤学，将回忆、自省、期许、劝诫融为一体，字句平实却情意真切，尽显玉山文人世代崇文安贫向学的家风底色。首联：我昔读书夜答尘，高竹且近记已新。开篇直抒往事，落笔便道出诗人年少求学的艰辛。从前我读书常常通宵达旦，直至拂晓，照明的蜡烛燃尽，便劈柴点火，接续光亮，继续诵读。高竹注释为蜡烛，对应赵藩常年在普宁寺旁岁寒烟独居治学的日常，一句写尽寒门学子求学不易，以亲身经历开篇，为后文劝勉子女铺垫真挚底色。颔联：年来见之得利处，单瓢陋巷望其贫。承接首联的求学往事，写诗人半生读书悟出的真谛。年岁渐长，我才体会到读书修身真正的益处，哪怕身居简陋屋舍，家境清贫，内心也充实安宁，全然忘却物质的匮乏。诗中单瓢陋巷点出论语颜回安贫乐道，恰好对应岁寒烟，地处南山五安山下清幽简朴的环境。注释里未见指形容治学永不停歇，正是诗人一生的写照，哪怕清贫，治学之路从未停滞不前。颈联：尔曹有身须自立，杏桃新水共朝夕。由自身感悟转向对子女的叮嘱，是全诗温情的过渡。你们这一生必须依靠学识品行自立于世，万幸的是你们不必像我年轻时一样每日砍柴挑水为三餐生计操劳，拥有安稳读书的条件。薪水本意砍柴挑水，只待谋生劳作。诗人以两代境遇做鲜明对照，藏着为人父的体恤与珍惜当下读书时光的叮嘱。尾联：不于文学自勤苦，长大时悔终何意。这是全诗的核心主旨。

0: 平易通俗，却字字藏真心。诗中以玉山本地古迹岁寒烟、南山五安山为生活背景，将个人山居治学的亲身经历化作传世佳序，情与理浑然相融，全篇不堆砌典故，不铺陈辞藻，于朴素家常话语间写出玉山自古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乡土精神，家风温润，读来引人深思。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哇！古人说啊，业精于勤，行成于思。那我都做了这些呀，怎么还没成功呢？哦，终于我发现原因了。业精于勤而荒于家长反对，行成于思而毁于外行指挥。大家好，我是人生道理的总结家常天娇晴瑞。
3: 这两天啊一直在减肥，每天到了晚饭就吃一根香蕉啊，一个苹果呀，一到深夜那叫一个饿呀。朋友们，我连续三天做梦，梦到自己变成一只小狗在垃圾堆里边刨吃的。这还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我在垃圾堆里我翻吃的的时候，我这个爪子的使用程度啊是一碗比一碗强啊。大家好，我是很快就能在梦里吃到食物的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
3: 哎，难过啊。
2: 怎么了？
3: 女神刚刚在那儿，我都没敢跟她去表白
2: 啊。
3: 现在想想我觉得很可惜，就觉得自己很怂啊。
2: 我也这么觉得。
3: 嗯，你也觉得可惜吧？
2: 不是，我说我也觉得你特别怂。嗯，
3: 昨天下午我出去办事儿，我看到马路边上有个美女在朝我招手呢，我心中当时那个狂喜呀、啊！走到她的跟前，我就说了：“有什么需要帮忙吗？”美女很惊讶：“
2: 我好像不认得你吧？”
3: 我感觉自己被耍了，我当时有点生气，我就说：“你不认识我，你为什么向我招手呢？”
2: 天热呀，拿手扇风啊，谁朝你招手了？我大姨给我介绍一个人，说这条件挺好的，然后我们俩呢微信上聊了几次之后呢，他一直不约我，我就不抱希望了。忽然昨天打电话给我说约我喝下午茶，我就应邀前往。这聊了一会儿呢，我就问他：“你怎么今天想起约我了？之前没时间呢。”“
3: 啊，我一直有时间，就是我抢的这家店的优惠券今天才能用，就你喝那杯花茶用券以后才五毛钱，多划算呢，约个会。”昨天公司聚餐，我们老板就多喝了两杯，就说我一无是处，我当时特别受打击，我辞职的心都有了。幸好这个时候老板娘出来帮我解围了。
2: 哎，好儿好，喝多了你不用在意。
3: 没事儿。
2: 哎呀，其实你有很多优点的。
3: 哎，没事儿没事儿。
2: 哎，真的，比如说你，啊，不谈这个了，大家多喝一点啊，聊点别的。上班的时候我收到那个网购的零食，我就像往常一样打电话让这个楼下超市老板帮我来检查。下了班我就去取快递了，我就看见那老板啊盯着打开的包裹，默默地喝了口茶，缓缓地起身，看到我走过来，他就幽怨地跟我说：“
3: 小姑娘啊，你说每次快递我都帮你拿，拿就拿了。”“
2: 谢谢谢谢。”“
3: 你今天买的这些个玩意儿我店里没有吗？”
4: 老板，想吃点什么？
5: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6: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瑞。商业互吹，这是网络词汇，就讲好朋友之间啊，这是一个必备技能，互相夸奖对方很喜欢的东西，或者夸奖对方本身的一些特点，别人高兴。

0: 自己也很开心。有些人明明知道你喜欢这样东西，我偏偏在你面前说这样东西坏话啊，心情很不好吗？你需要的其实就是一个商业互吹的小伙伴。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探寻一下女生之间都是如何商业互吹的。
1: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2: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3: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4: 车嘞，
3: 今儿不是周末吗？
5: 哎，起晚了，
4: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3: 我遇见了外星人，
6: 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4: 好嘞。
7: 就比如说谁发一个朋友圈，下面
8: 哇，姐妹这个也太好看了吧，我太渴了，姐妹你也给我冲，你穿上一定比我也好看。好的姐妹，我现在就去冲一个。空间也有啊，微博也有，微信朋友圈也有，都有，就觉得特别好玩吗？女生这样子可能就是这样，女孩子她们相处方式吧。
9: 有一个同桌，他当时就是特别喜欢整他的头发，有的时候整得很奇怪，把刘海都卷成一个一个卷，看起来像狮子的那种，但是他还是希望别人夸他。我那段时间也是吃胖了，为了想让我夸他的头发，他就不停地跟我说，我感觉你最近瘦啊之类，明明跟事实相反，但还是要拿出来夸人。
10: 然后我们就有一个舍友，他就在群里问怎么能将手机上的东西投影到电视上，然后另一个舍友就说，就告诉他的方法，夸我，快夸我。然后我就在那夸了一气，啊，你真是我的最美丽的好朋友，哇，你真棒啊。夸完了之后加了个呕吐的表情包，特别不走心。像这种互夸，刚认识的一些朋友我是不敢这么说的，要是一下玩笑开大了，然后触碰到他的底线。
11: 有塑料，我本人其实长得不是很好看的，然后包括就是身高也是嘛，像我的话我只有1.58米，但是其实穿鞋都能到1.6米的人，但是人家就哎呀你的就是腿就是怎么这么长，就是那种反正女生都会那样子。如果跟我比较熟的像我闺蜜这样子跟我讲话的话，我是无所谓的嘛。就像有一首歌，那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就是在你特别得意的时候，不是姐妹之间会经常泼你冷水吗，就是让你不要得意忘形嘛，对吧。
12: 我朋友都很逗，然后他们就关关赞一下我刚发朋友圈。我就是一般就是比较喜欢打游戏的那种女孩子，然后可能就游戏结束再回复他们，然后他们就说，哦，你都不归我。

0: 很开心。我每次要发一个自拍的话，然后他们也会在下面说，哦，我的宝贝又没有。虽然就是说这些可能不是他们就是出于真心的，但是我们关系好是真的。
1: 我有两个专业见到我的面就开始夸我。这之前在大学的时候，原来我们三个总在一起玩，后来因为一些事情我升学了，他们两个就是都去已经各自去上班了，难再见到了嘛。一见到了以后就是能互吹三天，专挑人不想听的话说。比如我现在身高是178，然后呢，我一般在网上买裙子的话，都会就是比较短嘛。然后他们就说：“对，洋洋，女神你又长高了是不是？”然后还特意为了我把微博名改成了“洋洋今天长高了吗？”对，就明知道我的身高已经非常限制我买衣服和找对象了，他们却还要这样刺激。虽然也很生气，没办法，谁要是塑料姐妹？其实我觉得这样很好玩，就是也不至于朋友见面特别的尴尬，就是这样开开心心的就好。你就听一乐，然后他们也听一乐就好。商业互捧那才是真姐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测。
2: 晚上穿上舒适的衣服，舒适的见面，然后去便利店，并能聊聊自己的苦恼。要是小区里有这样的好朋友就好了。大家好，我是需要一个随时见面不需要打扮的朋友的酸辣椒正好。
1: 大家记住了啊，真正的朋友是不会当着很多人的面对你说那些难听的损你的话，而且还以此为乐的。那些说难听话的人，那不是朋友，就是打心眼里看不上你。你不会把这种人当朋友吧？大家好，我是你的真朋友常天叫秦瑞。正好你看看我今儿这一黑眼圈。
2: 哎呀，你是长了两颗覆盖眼睛的大痣吗？
1: 什么鬼？
2: 太黑了。
1: 我是熬夜熬的。
2: 熬夜熬的呀？
1: 啊，
2: 熬夜。熬夜去查点痣注意事项啊。
1: 哎呀，别你绕不过气了是不是？
2: 好，你说吧。
1: 昨天熬夜那是接了个朋友的哭诉电话，哎呀，感情那个痛苦哦。
2: 哎，没有恋爱谈不可怕，谈一场异地恋却难以维系啊，才是最可怕的。还是你这样最好，一辈子单身。
1: 哎，怎么回事？这是我大半夜的还安慰你。
2: 哎，算了，你这朋友啊，我估计太难过了，伤糊涂了。其实我懂，异地恋吧是很难的。
1: 等说的。

0: 没说，是这样的啊，有句话说得好嘛，异地恋异地恋，一场爱情大考验，
1: 啥都爱押韵。
0: 那我记得两年前我看一个综艺，就是给那单身女明星找对象那个。
1: 哦，我家那单身，
0: 不是我家那闺女、
1: 啊、我家那闺女。
0: 有一次陈乔恩啊遇上了一个特别好的男孩，但是这姑娘一上来就非常警觉这个异地恋的问题。
2: 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办法常常聚在一起，就是没办法见到面，所以就我觉得很比较难维持。我觉得见不到面是一个问题，因为你见不到面其实人会很生疏。
3: 对，
2: 那你有想如果以后我们要常常见面的话怎么办啊？你在马来西亚，我在北京。哎，
3: 我觉得可以安排。
2: 我们安排。
3: 嗯，
2: 你要过来看我是吗？
3: 可以啊。
2: 但你每天要工作怎么可以过来看我？一个月可以排个五六天吗？
3: 五六天
2: 了。不行
3: 了。其实还可有可能。
2: 是吗？
1: 异地恋真的是挺难的，异地恋异地恋，一场爱情大考验的。
0: 怎么你这句话都学了去
1: 了？哎，我问你啊，异地恋到底为什么这么难呢？
0: 为什么呢？
1: 今天的辣椒家族欢乐派就和你一起品味这道爱情里的柠檬大餐。
0: 有人说异地恋是两个人的恋爱，一个人的晚餐，一不小心就孤独到发慌。
1: 别人的恋爱都是这个人好不好的问题，你的异地恋是这个人我信不信的问题。
0: 是的，不信任和猜疑是可以终结一段感情的。
1: 除了安全感和缺失之外，异地恋还很酸呢。
0: 爱情里的柠檬大餐吗？
1: 别的情侣手牵手肩并肩，而你明明有对象，你活得像个单身汉一样。那天我还看到一个女同事啊发一条这样的朋友圈，
0: 我太难了，从公司大楼出来发现下了雨被困住了。看着有的人成双成对打着伞，还有男生来接，而我只能独自在风雨里凄凉，太惨了。
1: 类似的事情随便一说那就是一部琼瑶小说啊。
0: 生病的时候只能隔着手机屏幕说一些没用的废话，却没有办法冲到你面前给一个慵暖给一个温暖的拥抱。
1: 慵暖的温抱。还有异地恋会产生各种隔着屏幕的误解。曾经有个小姑娘跟我哭诉过，
0: 我就已哭湿了枕头说不出话了，对方却以为我耍脾气不理我。你怎么舍得让我
1: 的泪流向海？堆积起来慢慢就压垮了一段关系了。而比所有这些更难熬的，我觉得大概就是思念这俩字吧。
0: 下雨天可以自己撑伞，生病了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可是真的忍不住想你。
1: 还有所有的微薄的工资和生活费全部化作厚厚的一沓的火车票和飞机票啊。
0: 去的时候是高铁，因为想要以最快的速度见到你，回来的时候是绿皮火车，因为约完会之后存款就告急了。
1: 异地恋真的很艰辛啊，有的人对着手机哭，有的人对着手机笑，最后连分手了都没能抱一抱。
0: 但有的人是好几年的两地奔波，几万块的火车票高铁票飞机票，终于换来两本结婚证。
1: 熬过去了就是结婚，熬不过去那也是青春。
0: 希望听节目的各位都能跟喜欢的人走到最后。

0: 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3: 你好有味。
4: 昨晚睡觉前，小侄女哭着跑来找乐悠悠说，
5: 哥哥，我爸妈又打架了。
4: 于是乐悠悠就赶紧过去劝呐。
6: 哎呀，哥姐，你们也真是的，这夫妻间啊要相互忍让，你们是吵架呀打架的，要考虑一下孩子嘛，这孩子多可怜呢。
4: 乐悠悠马上又安慰小丫头说，
6: 不要怕啊宝贝，姑姑已经跟他们说了，你爸爸妈妈保证以后不打架了。

0: 这个时候，小侄女哽咽着说：“
1: 姑姑，那你把欠我家的钱还给我们吧，这样我爸妈才不会打架了。”
2: 啊，你们这一家人套路也太深了吧！
0: 你的感情路不顺吗？
2: 很顺啊，一路上连个人影都没有啊，顺到不行，一点风吹草动都没有，我感情路很顺的。最近出差，乐小哈的女朋友给他打电话说他最近在减肥，乐小哈劝他：
0: 哎呀，我跟你说，减肥是不能靠节食的，要多多锻炼，你知道吗？
3: 嗯，亲爱的，我知道了。所以上周啊，我们去吃自助餐、烤肉、火锅啊这些东西的时候，我都是跑步去的，我都听了你的。我一边吃这些东西，我还锻炼了身体，我是不是棒棒的？